0: 投人。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八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1: 为了帮助更多的听众朋友们改善眼睛模糊干涩迎风流泪的问题，我们节目特别联合26年护眼大品牌的好视力，直接在节目当中发放1000份的眼贴体验装。如果您感觉到看电视手机很费劲，出门迎风就流泪，用眼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可以打电话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400-833-1912，直接送您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再送智能按摩仪，再送蓝莓叶黄素。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贴完之后，眼睛特别滋润舒服，水润放松，效果特别好，看手机电视明显清晰亮堂了很多。今天不仅给大家送体验装，还有超值福利，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来订购吧。

0: 8:15。
1: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2: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群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1: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2: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

0: 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0: 千兆网络，解锁至佳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2: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3: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0: 北京时间8: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

0: 好板，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周。
1: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
0: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2: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1: 燃情五大联赛传统足彩赠票来袭，
3: 8月10日起买船足单票金额10元至98元，
1: 即赠大乐透排列3赠票，还有机会赢实物好礼。

0: 浙江原青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 浙江原青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原青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老公，我想要个便携电脑来工作。
1: 整一个。
0: 爸爸，我想要个大屏电脑上网课。
1: 整一个。
2: 儿子，家里电视有点旧，要换一个了。
1: 整一个。
0: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1: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手机电脑 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护眼学习
0: So easy，
1: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超精彩，
0: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3: 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4: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5: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品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0: 北京时间8: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4: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3: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4: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5: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汇百圈，代万商，交通银行绍兴轻纺城商圈汇贷产品来了，纯信用无担保，即刻扫码，最快3分钟出额，专为商圈商户量身打造，详询95559或交行各网点。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当前危害中国老百姓健康的首位的，跟饮食和体育锻炼都
2: 密切相关。今天是世界防治肥胖日，也是我国首个体重管理年。网友调侃：胖到国家都出手了。
3: 预防肥，控制胖，第一高招限饭量。
4: 先吃菜，再吃豆，最后来点饭和肉。
3: 日三餐，细嚼咽，放慢速度20遍。
4: 油炸甜，勾魂药，浅尝辄止，别中招。
3: 吃在前，动在后，久坐生病易长肉。
4: 快步走，控体重，两杯心率才有用。
3: 减脂肪，增肌肉，强壮骨骼助长寿。
4: 好理念，重实践，健康由我不由天。
5: 我没健康，
6: 我说了算。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7: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8: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9: 简单对话。
10: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1: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12: 大家好，我们是
13: 银河快递。
14: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9: 敬请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7: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15: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6: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7: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8: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19: 为了帮助更多的听众朋友们改善眼睛模糊、干涩、迎风流泪的问题，我们节目特别联合26年护眼大品牌的好视力，直接在节目当中发放1000份的眼贴体验装。如果您感觉到看电视、手机很费劲，出门迎风就流泪，用眼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可以打电话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4008331912，直接送您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再送智能按摩仪，再送蓝莓叶黄素。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贴完之后，眼睛特别滋润舒服，水润放松，效果特别好，看手机电视明显清晰亮堂了很多。今天不仅给大家送体验装，还有超值福利，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来订购吧。

0: 9:15，
1: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意。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
2: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0: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0: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三位短号661。
1: 什么是三位短号？
0: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1: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0: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三位短号。
1: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2: 浙江福彩快乐吧游戏1300万赠票活动来袭！
3: 8月28日起，满单票20元就有机会获得20元赠票，
2: 福利双重，快乐翻倍！中国福利彩票。
4: 北京时间9:30，
5: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6: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7: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

0: 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1: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2: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群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1: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2: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2: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4: 永盛医大药房九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四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盛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0: 想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1: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2: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3: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4: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3: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5: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1: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是可忍，孰不可忍？眼睛干涩酸胀，太难受了。
2: 今天的好物甄选啊，特别来推荐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哎，各位经营打工人啊，整天刷手机盯电脑的，眼睛是不是啊经常的干涩酸胀，特别的疲劳难受，总想要去揉眼睛，尤其呢是忙碌了一天啊，视疲劳加重。推荐你呢现在就打4008331912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这啊可是航天联名加强款的眼贴，成分升级，技术升级，效果还加倍，简单一贴眼睛特别滋润，特别舒服，轻松的缓解干涩酸胀视疲劳。十分钟内打4008331912，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还多送您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再加一瓶蓝莓叶黄素，再加一

0: 台智能按摩仪，三重好礼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1: 永盛医大药房九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盛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6625。

0: 北京时间9: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老公，我想要个便携电脑来工作。
4: 整一个。
3: 爸爸，我想要个大屏电脑上网课。
4: 整一个。
5: 儿子，家里电视有点旧，要换一个了。
4: 整一个。
3: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4: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手机电脑 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护眼学习
3: So easy。
4: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超精彩，
3: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6: 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7: 永盛医大药房九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盛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8: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9: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10: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汇百圈，贷万商，交通银行义乌国际商贸城商圈汇贷产品来了，纯信用无担保，即刻扫码，最快3分钟出额，专为商圈商户量身打造。详询95559或交行各网点。

0: 之声，浙江第一声。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浙江之声选地道好物，浙江之声甄选商城全新升级，重磅上线，每日原产地好物福利价，会员下单还有更多优惠福利。微信公众号搜索浙江之声，点击菜单栏服务解锁商城好物，赶紧到浙江之声甄选商城解锁你的专属好物吧。
2: 周末是什么？是慵懒晨间睡到自然醒的惬意，是漫步郊野纵情大自然的浪漫，是围炉夜话与亲友欢聚的治愈，更是生活乐章随心所调的频道。浙江之声动力周末，唤醒你的每一段周末时光。
3: 这个周末别让美好被辜负，清晨用动感旋律唤醒沉睡的活力，让每一缕晨光都伴着节拍起舞，午后用新鲜资讯链接全球风云，在热点中洞察世界脉络，黄昏用温润书香浸润闲暇时光，让心灵在文字里找到栖息地，在这里听见中国故事的澎湃，在这里触摸时代脉搏的跳动。周末不设限，陪伴永在线，动力周末为您的假日充电续航，开启一段从容又丰盈的美好时光。

告别一周的忙碌和疲惫，是时候给自己一个放松的周末了。在这个阳光正好、微风不燥的时节，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让身心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尽情舒展，去发现那些隐藏在角落里的小确幸。浙江之声动力周末，云游浙江，邂逅美好。

0: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动力周末。进入九月份以来，杭州天气持续凉爽，尤其是上周冷空气南下之后，夏天那种从早热到晚体感闷热黏腻的感觉已经消失了，早晚清凉的风里面隐约已经嗅到了秋天的气息。这背后的原因不只是气温降低，还有湿度下降和气压升高，这些变化也意味着杭州正在从夏天逐渐向秋天转变。杭州市气象台预计今天呢，多云到阴，有时有小阵雨，东北风三到四级，白天最高气温28度，早晨最低气温22度。也提醒大家了，随着昼夜温差的加大，早晚的凉意渐显，薄外套还是要备起来的。预计未来一周，杭州整体气温平稳，白天最高气温28到29度，早晨最低气温20度出头，体感依然较为舒适。期间也会有雨水穿插，其中呢13号到14号相对来讲比较明显，不过呢降水强度远不及盛夏。最近呢，我省也是暑期渐退了啊。那我们也看到杭州第一朵桂花也已经悄然开放，这是要入秋了吗？接下来天气如何呢？我们来听听记者的报道。
1: 上午9点，记者来到杭州少儿公园，微风中已伴随一些凉意。公园内有一株明星桂，可以说是杭城每年最早开花的桂花树。记者上前仔细观察，这株明星桂枝头满是花芽，却不见盛开的桂花。公园风景园林科工程师洪佳拿出照片对记者说，其实早在上个月18号，这株明星桂就已开出杭州今年第一朵桂花，比往年提前了一个月。当时台风影响刚过，雨水充沛，气温下降。
2: 前面开的那7、8朵相对位置比较隐蔽，预估是因为它是处在一个稍微凉一点的状态。桂花一朵花期在1周左右，那么那几朵一起开也就只有1周。
1: 为什么后续大部队没有跟上？洪佳认为还是温度的原因。桂花喜欢早晚微凉、中午微热、空气湿度较大的环境。目前杭城大部分的桂花处于萌发期，如果后续气温再凉快一点，昼夜温差再大一点，很快就会迎来满城桂花香了。
2: 现在是这种有点两头尖尖中间胖胖的，要等到它长成圆圆的样子它才会开。等到它圆柱之后呢，就是中间会有一个眼，这个叫香眼期，它是可以有香味了。
1: 气象学上，入秋的标准是连续5天日平均气温低于22摄氏度。常年来看，浙江由北向南次第入秋，湖州、嘉兴9月底最先入秋，杭州常年平均入秋时间在10月3号，浙南温州最晚一般要等到10月中旬。这几天我省虽早晚凉意显现，但还没有满足入秋气温条件，仍处于夏秋转换阶段。省气象台预计未来7天我省气温整体平稳，大部最高气温28到31度，最低气温19到24度。

0: 你必须培养一些爱好，必须积攒一些微小的期待和快乐，才能在花团锦簇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姹紫嫣红。一个看似寻常的周末，你要记得去楼下的小店吃早餐，去给窗台上的盆栽浇水，去追一集新鲜出炉的综艺，去浙江之声找一群知心老友唠嗑，让熟悉的声音陪伴你一整个动力周末。这就是生活，你本该拥有的属于自己的生活。
1: 下面这个电话大家赶紧记下了，4008331912。为了帮助更多的听众朋友们改善眼睛模糊干涩、迎风流泪的问题，我们节目组呢特联合26年的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直接在咱们节目中发放1000份的眼贴体验装。如果说您看手机电视很费劲，瞅不清，出门迎风就流泪，用眼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很难受，严重的小黑点飘来飘去，赶紧打电话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拨打4008331912第二订购，直接送你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那效果到底如何？您可以先试用一下，只送1000份，先打先得。4008331912，4008331912。那么好视力蒸汽眼贴为什么会有效果呢？那首先它的成分就是一些中草药了，人参啊、铁皮石斛啊、丹参啊等等。其次呢，它采用中医的湿热敷的原理，双管齐下，加速循环吸收，效果加倍。贴完眼睛特别的滋润舒服，水润放松。看手机电视明显的就亮堂了，效果特别好。那么15分钟之内拨打

0: 00833191二订购的话，我们会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额外再送智能按摩仪，再送蓝莓叶黄素啊，限时开通15分钟，快打400833191二，400833191二。
1: 如果你要写周末，就不能只写周末，你要写城市的跑鞋穿破薄暮，油条摊的大姐一见如故，你要写孩子的手指把窗玻璃当画布，写叠在馄饨碗里的早餐铺。如果你要写周末，就不能只写周末，你要写趟过积水追公交的男女在鞋底放了场烟花，写满眼春茶仲夏冰沙，写加班归来飘着食物香气的家，写凌乱的书架探索着世界的他。如果你要写周末，记得写一个充满生命动力的周末。

你必须培养一些爱好，必须积攒一些微小的期待和快乐，才能在花团锦簇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姹紫嫣红。一个看似寻常的周末，你要记得去楼下的小店吃早餐，去给窗台上的盆栽浇水，去追一集新鲜出炉的综艺，去浙江之声找一群知心老友唠嗑，让熟悉的声音陪伴你一整个动力周末。这就是生活，你本该拥有的属于自己的生活。

好的，又到了浙江之声商城的宠粉环节了。在这个时候呢，我们来看看这一周啊，我们列一列有哪些福利是你最最向往的。这一周好像我们都顾着吃了，大家可以关注浙江之声回复福利两个字了解一下。关注浙江之声公众号回复福利啊，来看看。比如说呢，有阿列克系红肠，正宗的哈尔滨红肠，有儿童肠加红肠，所以全家都能够吃啊，因为正宗的哈尔滨红茶大家都知道本身它的价格还是蛮高的，因为它的鲜肉含量很高。那这一次我们也推出的是一共有五盒啊，才179，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如果你爱吃红肠的话，我们再来看一下呢，还有燕窝鲜炖梨礼盒啊，129一箱的，这一次如果你买两箱才149。秋风起啊，秋燥，大家容易喉咙难受，这个时候呢吃点秋梨炖燕窝还是非常不错的，而且它是礼盒包装，可以送人啊，回复福利了解一下。另外呢还有五粮液圣酒精装酒啊，有399规格的，有1197规格的，大家都可以去看一看。当然最最重要要推荐的也是我本人最最喜欢的，就是大闸蟹了。因为快到中秋节了，不管是送礼也好，自己家里用也好，我觉得蟹券是最最送得出手也最最方便的，特别是在我们江浙一带啊，大家都喜欢在秋天的时候吃大闸蟹，也愿意收大闸蟹的蟹券啊，因为你有人脉啊。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次我们推出的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呢，四公四母只要299起，那是正宗的阳澄湖，跟市面上所谓说的那些啊，我们是阳澄湖大闸蟹，但是它没有那个蟹扣是不一样。特别你送人的话，如果你自己吃还无所谓，反正都是大闸蟹啊，只要鲜美就行。有些朋友就不在意这个是不是阳澄湖大闸蟹，但如果你送人，你送的是阳澄湖大闸蟹，但是如果蟹到了没有蟹扣，那这个就有点难看掉了。所以呢，我们这一次呢是在苏州阳澄湖给咱们频率特别锁定了专属的蟹田，100%原产地直发，而且有专门的身份扣蟹扣啊，一蟹一码加一赔十。另外如果说遇到蟹有质量问题也是包赔的。那这一次的机制啊，卡面标1288的四公四母只要299，而卡面标1688的四公四母开始呢，我们就附赠红酒卡一张了，直到999价值的那这个卡标呢4688，那是非常大六两的蟹啊。那每一张红酒卡可以兑换两瓶一对来自法国印尼特品牌的原装进口红酒。那这对红酒平时399入都很难哦，所以我觉得最最划算的就是基础档加红酒的第一档开始，也就是1688四公四母开始，售价是399的啊，送蟹券四公四母3.5两2.5两的，再加红酒卡一张，因为平时399入手这一对红酒都很难啊。那这样就可以把从天津港限量现货的红酒以及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带回家了。同时呢，如果你是团购啊，比如说跟朋友一起买，或者你要送亲戚、送长辈、送客户的，我们是买五送一、买十送二啊，就是以上价格这些卡，同样送的是同价值的这个蟹券了。那么大家都说网上买大闸蟹最怕什么呢？当然是怕一质量缩水，第二呢怕死蟹。那这一次完全不用担心，因为我们看到这个蟹扣啊，蟹扣这个它能够正宗的证明自己是阳澄湖的大闸蟹，支持查验防伪假一赔十，这是唯一的编码啊。那么另外的话呢，我们今年如果说你满就是买蟹券，比如说你买了十张了，满2888了，还有中秋好礼加赠，比如说普陀山的月饼啊进口红酒啊，以及同样的帝王蟹的蟹王级的蟹卡都会有送到，如果你是购买到2888元起。今年阳澄湖大闸蟹据说是到9月底才正式上市啊，所以我们把蟹卡预定上，这个未雨绸缪，赶紧关注浙江之声回复福利拼手速下单吧，关注浙江之声回复福利就可以了。

0: 北京时间10: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3: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
4: 周末时光加载完毕，热浪翻滚，别怕，空调西瓜配躺椅，追剧发呆随你意。想给生活加点冰爽心意，打开耳朵，浙江之声，你夏天的快乐搭子，陪你发现周末的小彩蛋，让轻松旋律赶走闷热，点亮清凉夏天，生活加点料，快乐听得到。

0: 像挤进了沙丁鱼罐头，睫毛膏都快热化了。
1: 天哪 ，CPU 警报，我的脑袋也要冒烟了。
2: 小王啊，预算表今晚必须交。
3: 检测到您的生活持续高温，强制启动制冷程序。
2: 这里是浙江之声动力中国，
0: 甩开黏腻的暑气，卸下一周的紧绷。浙江之声动力周末，给滚烫生活换挡，让周。

从9月开始，杭州西湖正式进入到了秋季旅游旺季交通管理的模式，出行线路、必堵要点、停车换乘都有一些变化。比如说呢，去灵隐寺啊，当然我们都知道是需要提前一天以上实名预约的，当日不可预约，线下无通道，最早可以提前七天通过杭州灵隐飞来峰小程序预约。在秋季的旅游旺季，就9月到11月期间，西湖周边的12个地铁站全覆盖接驳专线，实现出地铁即上公交，直达断桥、雷峰塔、苏堤、灵隐、满觉陇等热门景点，免停车烦恼，免打车焦虑，堪称性价比最高的观湖方式了。那么如果你是自驾出行的话，两种方式，第一种呢，自驾加外围的换乘啊。那么像北面的话呢，可以在城西休闲公园、万科、黄龙中心、省人民大会堂、黄龙体育中心啊，这个换乘。东面的话呢，比如说在立新停车场等等的可以换乘。如果你要自驾进入景区，那一定要牢记单双号加西湖通两个限行政策。秋季旅游旺季期间的双休日节假日，8点到下午的5点，西湖景区呢将按机动车号牌的最后一个阿拉伯数字，采取的是单双号的模式，单号通行，双日双号通行。那么另外呢，在遵守单双号的规则之上，在旺季期间，双休日每8点到晚上的5点，灵隐景区和南山路叠加实施小客车限量通行。小客车进入到上述区域，需要提前一天通过警察叔叔这里办支付宝渠道来申领西湖通，凭申领来进入到上述区域，每个自然月内每辆车仅限使用一次。你知道西湖里藏着33个月亮吗？中秋佳节将至，赏月这个最古老的、最浪漫的仪式，要在西湖上翻开新的篇章了。9月24号到27号，曾被刷屏的西湖月亮船将从中山公园码头再度起航，邀游客泛舟湖上，一同去追寻传说中的西湖33个月亮。西湖赏月之时呢，始于唐代到宋代达到了鼎盛。那么很多宋人在中秋会饮湖水上，或者手拉手在苏堤来踏歌赏月。到了北宋，苏东坡主持建成了三潭映月，西湖自此成为了著名的中秋赏月圣地。那么33个月亮究竟从何而来呢？原来中秋月圆高悬时，三潭映月三座小石塔中各有5个小月亮，三座塔便是15个，加上倒映在水中的便是30个了。那剩下的3个，一个是在天上的圆月，一个是在水里倒映的大月亮，最后一个呢，则是每一位赏月人心中的明月，加起来刚好33个月亮听起来特别的浪漫。那今年中秋你会去西湖上寻找这33个月亮吗？

0: 声声入耳，心心在这，在这里听见中国，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关注浙江之声公众号，回复福利两个字，可以看到这周我们的浙江之声商城宠粉环节究竟给大家带来了什么。

0: 听众，人人有范儿。为了帮助大家改善眼睛问题啊，好视力呢特别拿出了爆款的蒸汽眼贴，来让大家无忧的体验。不管啊您是眼睛干涩发痒，还是模糊流泪不舒服，现在打4008331912购买，人人都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无忧的感受效果。特别啊是很多的中老年朋友，眼睛呢经常干涩爱流泪，模糊的都看不清手机电视，瞅不清人儿。一定要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贴上呢就像给眼睛啊做中药雾化，吸收好，见效快。贴完呢眼睛清晰亮堂，看手机电视不费劲儿，干涩模糊流泪啊都能够改善。10分钟内打4008331912购买，就多送您3重好礼，有78元蒸汽眼贴，再加一瓶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1: 夏日缤纷，好礼七星彩。
2: 8月4日至9月8日，七星彩赠票活动惊喜来袭！
1: 买七星彩单票金额10元至99元，即可获得赠票或实物奖品。
3: 告别一周的忙碌和疲惫，是时候给自己一个放松的周末了。在这个阳光正好、微风不燥的时节，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让身心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尽情舒展，去发现那些隐藏在角落里的小确幸。浙江之声动力周末，云游浙江，邂逅美好。

0: 晨光里旋转的黑胶，午后随单车飘散的旋律，晚风中和着吉他轻轻哼唱，周末时光要让音乐流淌在每一个心动角落。浙江之声动力周末，用节奏点亮生活，用旋律加满元气。
1: 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北京时间10: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2: 习惯了暖日太阳的温度，霓虹灯或许没有你想象的明亮。习惯了蓝天的广阔，夜幕或许没有你想象的辽远，但逃离喧嚣，放缓节奏，是一种态度。热爱可抵岁月漫长，享受一路缓释压力的周末。浙江之声动力周末，愿你爱上爱上现在，梦见未来。未来
3: 北京时间11:00。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5: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点弹，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6: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7: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6: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7: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1: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交通银行贴息再升级，11类消费领域商户可享受1%贴息，多用多省。即刻扫码申请交通银行个人经营贷，赋能生意稳健增长。详询95559或交通银行各网点。
8: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9: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10: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1: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0: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1: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
11: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好想长大后坐上火箭去太空探索更多的未知，
2: 我想去太空体验失重的我，
1: 我好想背着五星红旗在太空漫步。
3: 神话故事里上天入地的想象其实早已在我身边慢慢实现，梦想不必等到长大后再说出口，哪怕少年的书包再沉，他的思绪也能漂浮于浩瀚苍穹。
4: 我是杨利伟
5: 啊，利用孩子们的好奇心去敲开我们科技的大门啊，能够去对科技感兴趣。
6: 好奇心、梦想、太空，未来我们对智慧的构建早已穿透虚实之界，从想象到现实，从梦栖九州到晴云怀宇。
5: 科学普及和科技创新同等重要，所以呢，对孩子们的这种对科技的热爱啊，我们感到非常的欣慰，去攀登更高的高峰。
7: 3、2、1，
8: 保持好奇心，共赴新探索，航天出梦想，英雄出少年。
9: 听浙江之声，选地道好物。浙江之声甄选商城全新升级，重磅上线，每日原产地好物福利价，会员下单还有更多优惠福利。微信公众号搜索浙江之声，点击菜单栏服务解锁商城好物，赶紧到浙江之声甄选商城解锁你的专属好物吧。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0: 等等等等，这山路怎么变成了柏油路了？
11: 阿轩，你这设计师还迷路呀？
12: 小雨，你毕业真回来当村官了？
13: 是啊，我在抖音直播宣传我们村呢。
14: 大家看，这是阅读越小书房，我们村里的娃也有地方看书。
15: 稻田里都有咖啡馆了，你们年轻人真会玩。
13: 包的，村里景色好，现在流行喝咖啡，我要让城里的白领们都来看看我们村的美景，让我们的村民也喝上洋气的咖啡。
16: 我爸让我修祖屋，我想改成非遗工房。
17: 乡村振兴需要青春力量，我的小有作为，乡村大有可为。

告别一周的忙碌和疲惫，是时候给自己一个放松的周末了。在这个阳光正好、微风不燥的时节，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让身心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尽情舒展，去发现那些隐藏在角落里的小确幸。浙江之声动力周末，云游浙江，邂逅美好时光。

晨光里旋转的黑胶，午后随单车飘散的旋律，晚风中和着吉他轻轻哼唱，周末时光要让音乐流淌在每一个心动角落。浙江之声动力周末，用节奏点亮生活，用旋律加满元气。

0: 11点15分。
1: 下面这个电话大家赶紧要记下了，4008331912。为了帮助更多的朋友们调整和改善眼睛模糊、干涩、迎风流泪的问题，我们节目组呢特联合26年的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直接在节目中发放1000份的眼贴体验装。如果你看手机电视很费劲、瞅不清，出门迎风就流泪，用眼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很难受，严重呢还有一些小黑点飘来飘去的，赶紧打电话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拨打4008331912订购，直接送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您先用一下，我们只送1000份哦。4008331912，4008331912。大家说好视力蒸汽眼贴为什么会有效果呢？我们先来看它的成分：人参、铁皮石斛、丹参等等，足足添加10几种中草药。其次呢，它采用中医湿热敷的原理，双管齐下，加速循环吸收，效果加倍。贴完眼睛特别的舒服和滋润，水润放松，看手机电视明显的清亮了，效果特别好。那今天不仅给大家体验装，还有超值福利，在15分钟之内，您拨打4008331912订购，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另外再赠送智能按摩仪，另外再赠送蓝莓叶黄素啊！活动限时开通15分钟，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2: 告别一周的忙碌和疲惫，是时候给自己一个放松的周末了。在这个阳光正好、微风不燥的时节，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让身心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尽情舒展，去发现那些隐藏在角落里的小确幸。浙江之声动力周末，云游浙江，邂逅美好时光。
3: 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秋风起，蟹脚痒，咱们的中秋好礼又来了。今年啊，应该大家都没有吃过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因为还没有开闸，到9月下旬我们才能吃到这第一波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但是我们可以把蟹券先给囤起来了。今年我们推出了永礼记的阳澄湖大闸蟹啊，这个永礼记呢，其实是在阳澄湖给咱们频率锁定了专属的蟹田，100%产地直发，每只有专属的蟹扣，也就是阳澄湖大闸蟹的身份证，一蟹一码，假一赔十。那阳澄湖大闸蟹啊，跟其他的蟹还真不一样啊。首先，它背青、白肚、金爪、黄毛，另外呢，上锅蒸12分钟，切开。这个我们的蟹壳能看到有黄有膏啊，公蟹的膏呢是半透明的白，黏的拉丝，母蟹的黄呢是橘红色的。那不知道你是喜欢吃公蟹呢还是喜欢吃母蟹呢？秋分乍起的时候我觉得母蟹来得更好一些，再冷一点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吃公蟹，因为它的膏会更加的厚一些些啊。那今年呢是机制非常的给力，买大闸蟹送进口红酒，卡面标1288的四公四母啊，我们只要299，到了卡面标1688的四公四母，我们只要399，另外额外再赠送红酒卡一张。这个红酒是价值399以上的法国红酒一对啊，叫伊尼特品牌，是从天津港进货的限量现货了，送完就不再追加了。另外，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大家都知道产量也是有限的啊，所以大家赶紧囤，不管你是单位团购过节发福利啊，还是自己要送亲戚、送朋友、送客户啊，买5张我们就送1张，买10张我们就送2张，千万不要错过了。这个另外呢还能赠送到一些中秋的好礼，如果说你满2888元起的话，还有像普陀山月饼啊、进口红酒等等的一些，包括蟹券啊，都有的送。所以现在赶紧抓紧时间了，因为限量1000份，赶紧登录浙江之声公众号啊，回复福利两个字 拼手速吧。除了刚才说的永礼记之外呢，我们在这一周的周末还有像五粮液的盛酒精装酒啊，双支礼盒只要399，一箱只要1197，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是从宜宾的总厂发出的。另外呢，还有像阿列克谢红肠啊，这小朋友特别喜欢的正宗哈尔滨红肠，因为很多红肠啊都打着哈尔滨旗号，但其实吃起来大家就知道不正宗了。这次我们是地地道道的哈尔滨红肠，原价呢是66.5元一斤，现在呢是特惠啊，我们看到满3斤送2斤，到手1箱5斤才179元。另外秋天到了，大家嗓子不舒服可以吃吃秋梨炖燕窝。那么秋梨炖燕窝的话，这次的优惠价呢是1箱8碗才129元。另外到了149的话，你就能拿走2箱啊。关注浙江之声回复福利了解一下吧。

周的忙碌和疲惫，是时候给自己一个放松的周末了。在这个阳光正好、微风不燥的时节，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让身心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尽情舒展，去发现那些隐藏在角落里的小确幸。浙江之声动力周末，云游浙江，邂逅美好。

如果你要写周末，就不能只写周末，你要写城市的跑鞋穿破薄暮，油条摊的大姐一见如故，你要写孩子的手指把窗玻璃当画布，写叠在馄饨碗里的早餐铺。如果你要写周末，就不能只写周末，你要写趟过积水追公交的男女在鞋底放了场烟花，写满眼春茶仲夏冰沙，写加班归来飘着食物香气的家，写凌乱的书架探索着世界的他。如果你要写周末，记得写一个充满生命动力的周末。

0: 告别一周的忙碌和疲惫，是时候给自己一个放松的周末了。在这个阳光正好、微风不燥的时节，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让身心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尽情舒展，去发现那些隐藏在角落里的小确幸。浙江之声动力周末，云游浙江，邂逅美好时光。
1: 习惯了暖日太阳的温度，霓虹灯或许没有你想象的明亮；习惯了蓝天的广阔，夜幕或许没有你想象的辽远。但逃离喧嚣，放缓节奏，是一种态度。热爱可抵岁月漫长，享受一路缓释压力的周末。浙江之声动力周末，愿你爱上爱上现在，梦见未来。
2: 北京时间11:30，
0: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4: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5: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6: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7: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8: 简单对话，
9: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0: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obel。
11: 大家好，我们是
12: 银河快递。
13: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8: 请您锁定 FM 101.6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6: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5: 晨光里旋转的黑胶，午后随单车飘散的旋律，晚风中和着吉他轻轻哼唱，周末时光要让音乐流淌在每一个心动角落。浙江之声动力周末，用节奏点亮生活，用旋律加满元气。
14: 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年的福报会。今年福报会上面的浙江展区文化新三样板块格外的亮眼，从影视加非遗到 AI 短剧全流程出海，浙江文化企业正以组团之势打开了文化出海的全新

0: 想象空间，来听一下本台记者叶树卫的报道。
1: 在福茂会浙江展区文化板块展台，屏幕上循环播放着《延禧攻略》《墨雨云间》等爆款剧集的海外播出数据。东洋欢娱影视文化有限公司品牌经理王新磊介绍，这些作品不仅在国内外热播，更将中国非遗文化带向了世界。
2: 目前我们生产的60多部剧集当中呢，融入了30多项非遗技艺和100多种传统文化元素。我们的播出已经覆盖到了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也跟40多家的国际平台达成了深度合作。
1: 王新磊说，影视剧承载的不仅是故事，更是文化走出去的轻骑兵。他们已经构建起一个影视语言加非遗换新的文化实践样本。
2: 我们也希望能够通过影视剧作为一种载体，去向全球输出我们的优秀传统文化和我们的非遗技艺。
1: 如果说欢娱影视代表的是头部企业的内容出海路径，那么中南卡通则在尽自己所能，为中小文化企业铺就一条平台出海的通道。作为国家文化出口基地的代表性企业，中南卡通不仅带来了《天眼》《苏东坡与杭州的故事》等原创 IP， 更以数字平台赋能更多作品走向海外。浙江中南卡通股份有限公司品牌经理潘明杰说，
3: 他们可以利用我们的一个海外发行平台，将他们的作品聚焦到我们的一个平台上面。另外我们有自己的一个视频译制平台，是可以将语言翻译成不同针对性的国家的语言，也是大量的去减少了一个译制的成本，也是有助于我们的一个作品的出海。
1: 从内容出海到平台出海，浙江文化企业已经搭建起较为成熟的出海基础设施。而如今随着 AI 技术的快速迭代， AI 短剧正在成为浙江文化出海的新物种。数据显示，2025年浙江省微短剧平台出海收入超4亿美元，居全国前列，全年共有17个项目入选国家级千帆出海重点清单，数量居全国第一位。横店完成拍摄的微短剧超4500部，其中约15%走向海外。今年上半年，海外微短剧内购收入 TOP 20应用中有7家在杭州布局。浙江新风尚影视有限公司总导演张真说， AI 解决了技术门槛，但真正能打动人心的还是内容本身。
4: 随着短剧的飞速发展，技术上已经不是问题了，但内容上其实越来越重要。其实对于海外的受众群体来说，他们更希望看到有一些中国特色，也有一些中国味道，能够让他们感受到在身边不太一样的一些场景、物品，甚至一些故事。

跟着韵律摇动身体，那一刻好像抖落了盖在身上的灰尘。动力周末，用音乐给自己充点电。

0: 这个夏天，嘉兴秀洲区王店镇的汪汪浪岛火了。这座开在乡村的宠物乐园已经营不到两个月，高峰时能有七八十条狗同场撒欢。上海、杭州、苏州等地的爱宠人士纷纷前来打卡。来听一下记者的报道。
1: 上午十点多，嘉兴市秀洲区王店镇建林村的汪汪浪岛里，几十条狗在草地上撒欢奔跑，主人们坐在天幕下休憩喝咖啡。上海游客王女士说，
2: 我们自驾来过的，乡村们很开阔的，草坪狗狗玩的也很开心的，当然咖啡嘛也是蛮好喝的，在这里可以待上一天两天都是很舒服的。
1: 乐园负责人周耀廷说，汪汪浪岛目前不收门票，买杯咖啡就能带狗进场玩，夏天还能让狗下水游泳。
3: 是什么时候开始运营的？
4: 七月底。
3: 怎么想到来这里做这个事情？
4: 首先我自己是很喜欢狗嘛，然后又很喜欢这个地方，然后就把这个结合在一起了。
1: 靠咖啡加泳池这个简单组合，再加上抖音小红书的传播，汪汪浪岛一个夏天就攒下了人气。周耀廷说，客人来自长三角各地。
4: 这边的话游客哪里都有，跟海宁啊、桐乡都南京南五区啊都有过来，上海杭州都有，最多的时候可能七八十条有的吧，人可能还要多，有些就是可能两个人带一条，一下最高峰的时候外面里面都是人。
1: 眼下汪汪浪岛已经开始做宠物寄养，四种房型价格从58元到188元不等，封闭场地专人陪玩，未来还计划做宠物洗护训练甚至医疗。王店镇农业农村与生态环境办公室主任丁思成说，小镇本身就有宠物用品制造的产业基础，引进汪汪浪岛项目看重的是宠物经济背后的情绪价值。
5: 现在的社会的话，很多的小年轻还有空巢老人对宠物的需求很大，他们养宠物的更多的是像养小孩一样，给他一种情绪价值。宠物经济很热嘛，我们也想通过它这个业态来一种新的尝试，我们也想通过这个平台对我们的传统的宠物用品这块的制造带来一点新的生机跟活力啊，一二三产融合形成真正的合力互相。

如果你要写周末，就不能只写周末，你要写城市的跑鞋穿破薄暮，油条摊的大姐一见如故，你要写孩子的手指把窗玻璃当画布，写叠在馄饨碗里的早餐铺。如果你要写周末，就不能只写周末，你要写趟过积水追公交的男女在鞋底放了场烟花，写满眼春茶仲夏冰沙，写加班归来飘着食物香气的家，写凌乱的书架探索着世界的他。如果你要写周末，记得写一个充满生命动力的周末。

0: 北京时间11: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点弹，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4: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3: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4: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3: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4: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5: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汇百圈，贷万商，交通银行绍兴新坊城商圈汇贷产品来了，纯信用无担保，即刻扫码，最快3分钟出额，专为商圈商户量身打造。详询95559或交行各网点。
6: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7: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习惯了暖日太阳的温度，霓虹灯或许没有你想象的明亮；习惯了蓝天的广阔，夜幕或许没有你想象的辽远。但逃离喧嚣，放缓节奏，是一种态度。热爱可抵岁月漫长，享受一路缓释压力的周末。浙江之声动力周末，愿你爱上现在，梦想未来。

0: 好了，各位，午间的12:08，欢迎大家呢继续锁定收听浙江之声，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力周末。各位好，我是大威啊。周末的午间时段啊，给大家下下饭，陪着各位一起来聊聊天，聊聊身边事，同时呢也推荐一些好听的歌啊。欢迎各位呢在周末时段啊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来。当然在节目当中呢有很多的福利送给大家啊。首先呢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啊搜索浙江之声，直接跟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语音或者文字过来就可以了啊。同时呢在抖音端也能看到实时的直播，在抖音上搜索是大 V 哦，是大 V 哦， V 是字母的 V， 就可以找到我了。此时此刻正在进行视频的直播，此时此刻先来关注一下实时路况还有天气的最新动态消息。
1: 周末的正确打开方式是窝在沙发里把一部电影看两遍，是踩着人字拖去街角等一份烤串，是忽然被路边的吉他声留住脚步。发呆也好，狂奔也罢，只要你愿意，每一秒都能过得带感。浙江之声动力周末，陪你过每一个舒服的周末。这周你想怎么过？
0: 周末的天气还是不错的啊，上午的浙江呢云是主角啊，太阳是龙套，就时不时露个脸啊，然后又躲回去了。上午9点的时候呢，这个近一个小时全省是几乎没有雨的，只有杭州是飘进了一点点小小雨滴啊，小到可以忽略不计。全省大部地区的最低气温呢在19到23度之间，所以早上出门穿了一件薄外套你会觉得还是比较舒服的，风一吹呢还是小凉爽啊。预计今天白天的全省最高温度26到31度，午后呢这个温度会有点回升，不热不闷啊，非常的舒服。最近的天气呢就是温吞水的一个模式，不冷不热，不急不徐。但是接下来提醒各位，雨水要稍微刷点存在感，这中南地区是重点啊。今天呢全省大部地区呢是多云，中午到夜里浙南和东南沿海地区呢会飘一点小雨，雨量不大啊。明天雨区就会扩大，浙中南是主战场。明天开始呢，雨水范围明显扩大，浙中南地区呢阵雨雷雨为主，部分中雨，其他地区多云转阴，部分有阵雨啊。所以浙中南的朋友最好随身带个伞。后天呢14号降雨的范围将会进一步的扩大啊，雨势有增强，浙中南还是主场啊。未来呢浙中南地区呢是雨水比较频繁的啊，雷雨的时候提醒大家不要在大树啊广告牌里啊去停留啊，早晚微凉，空调的温度也别开太低啊。未来一周15到16号受到高空槽的东移和弱冷空气南下的影响呢，全省多云天气为主，雨水暂歇。17到19号受偏东气流的影响，沿海地区的低层水汽条件不错，会有阵雨出现。那么今天中午到夜里全省多云，明天后天啊，明天早晨的最低温度全省22到24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温度沿海地区28到30度，其他地区30到32度啊。
1: 晨光里旋转的黑胶，午后随单车飘散的旋律，晚风中和着吉他轻轻哼唱，周末时光要让音乐流淌在每一个心动角落。浙江之声动力周末，用节奏点亮生活，用旋律加满元气。
0: 再忍一忍，再忍一忍，马上咱们就要放假了。啊，这个中秋节马上就。

0: 三休十三，全年有12天的年假，啊，之前呢陪孩子过暑期，啊，第一天就出发，啊，这个陪孩子过暑假呢，这个可能用了一多半了，这次打算请3天假，把中秋和国庆连起来，啊。那么记者也了解到呢，9月25号啊，从北京到西安啊，北京到沈阳啊，西安到成都啊，北京到哈尔滨啊等等多趟的热门线路的高铁列车，尤其是上午出发的高铁列车车票都已经售罄了。各位，这个中秋和国庆你打算怎么休啊？这个一说到旅行这件事情，最近我看到一个特别让我扎心的事儿啊。当然这个跟我也没太大关系，但是就是一听起来啊就稍微有点小小的哀伤啊。这个不知道大家以前有没有玩过旅行青蛙啊。这个旅行青蛙呢就是养一只小蛙蛙啊，然后呢给它啥也不干啊，然后呢这说走就走，它想回就回啊，发布停运通告了，也冲上热搜，评论区里边都是温柔的告别啊。在15分过的之后呢，我们回来跟大家讲一讲这个旅行青蛙的事儿啊。
1: 12:15，
2: 告别一周疲惫，拥抱全新时光，在花开的季节，在温暖的周末，最珍贵的是一路陪伴。浙江之声动力周末，给你好心情，给你新能量，让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充满活力与阳光。我是春生，动力周末，我和你一路相伴。
0: 刚才讲到这个旅行青蛙停运之后呢，大家都在温柔的告别啊。这个游戏很特别，它没有一个对白啊，然后呢也没有对战，没有组队，甚至刚才我们听对白连台词都没有。玩家能做的就是种种三叶草，对吧？买买食物和道具，然后等蛙蛙出门啊。就是这样一款什么都不干的游戏，当年是火遍全网啊，现在呢停服了。很多朋友说这个大家舍不得，因为是这种小青蛙的生活状态，是吧？说走就走，想回就回。游戏里边是没有倒计时，没有 KPI 啊，也没有生活当中说再努力一点，再努力一点你就能追上的这种催促。现在我们习惯了把忙当做咱们的日常，对不对啊？以至于当你偶尔闲下来的时候，你反而觉得哎呦，是不是被别人落下了？对吧？日子不是赶出来的，是过出来的。所以提醒大家，偶尔的停一停，歇一歇，挺好的。游戏下线了，但是这个游戏曾经带给我们的一些松弛感，我觉得还留在咱们的心里边。希望咱们大家呢，都在忙碌的这个生活当中，给自己留一点什么呢？种三叶草的时间啊。那比如说周末的时候，大家也可以出去走一走，转一转，对不对？这个包括中秋假期啊，还有这个国庆假期，你打算出发到哪儿？都可以来说一说。此时此刻送给各位来自金志文，天亮就出发。

0: 告别一周的忙碌和疲惫，是时候给自己一个放松的周末了。在这个阳光正好、微风不燥的时节，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让身心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尽情舒展，去发现那些隐藏在角落里的小确幸。浙江之声动力周末，云游浙江，邂逅美好时光。
1: 中秋马上到了，也提醒大家啊，我们浙江之声甄选商城周末会员返团日来了。本周爆品，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浙江之声，回复福利就能看到给大家准备的这些中秋好礼。首先来说一说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啊，在苏州阳澄湖给咱频率锁定了专属的蟹田，哎，吃点大闸蟹赏秋啊，赏月。100%产地直发，每一只大闸蟹都有自己专属的身份证啊。这个阳澄湖行业协会官方认证是一蟹一码的，重点的是今年的机制特别给力，买大闸蟹还送法国直采原装的进口红酒，花一份钱入手蟹酒双礼啊！当然现在还没有到中秋，你可以提前把这个卡呢先囤着，等10月高满黄肥了打电话或者是扫码兑付都可以啊，就是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福利就能看到。四款商品啊，第二款商品就是走亲访友的时候，如果你手上对带瓶酒特别有面子，几瓶好酒。今天的福利给大家带来的是浓香型的白酒天花板，宜宾五粮液出品的盛酒金装系列，这个是宜宾五粮液总厂生产的嫡系好酒，双支礼盒只要399啊，这囤一箱呢更划算，因为是买三送一，1197是三对，我们再送一对，到手就是8瓶酒，一瓶呢合起来才149，这个价格非常低，原厂礼袋全部配齐，送礼自带体面啊，原产地京东仓直发的，自带官方溯源码，扫码可以验真。这是我们特意跟厂家申请来的限时福利，只有500箱啊！提醒大家，只有500箱。浙江之声的甄选商城周末会员返团日，提醒各位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直接回复福利，回复福利就抢福利啊，送福利那个福利就可以看到了啊。另外的两款这个商品，我们等会儿再抽时间跟大家好好的介绍介绍啊。
0: 告别一周的忙碌和疲惫，是时候给自己一个放松的周末了。在这个阳光正好、微风不燥的时节，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让身心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尽情舒展，去发现那些隐藏在角落里的小确幸。浙江之声动力周末，云游浙江，邂逅美好时光。
1: 我记得昨天呢跟大家还聊了有关于苹果的事儿啊，最近这个苹果正式推出了首款折叠屏手机啊，256G 的版本，国行起售价，定价为15999啊。这个很多朋友昨天我们在这个音乐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去聊了有关于手机的事儿啊，因为这个消息一出来大家很关注度很高，很多朋友说哎呀这工资不够啊。尽管距离正式发售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 iPhone 舵啊已经出现了代抢、预定等等这样的需求啊，部分商家呢也提前给出了高价的报价。那么记者在某个购 APP 当中看到啊，目前iPhone 舵256G 的预售订单已经成交2单了，成交价呢一单是39999，另外一单是49999，比这个15999的这个价格官方起售价最高上涨了34000。这个平台还显示呢，512G 的价格是54999，1TB 59999，2TB 64999。甚至我可以买套房了。啊，这很多地方的这个房价如果这个低的话啊，买个一室一厅的啊，差不多。另外根据中国企业家啊，这个记者在二手平台看到 iPhone 舵的机型已经被炒到90000多了，有的机制甚至呢是这个标价的这个基数达到100000元啊。有分析师预测啊， iPhone 舵一旦开启预购，很可能是一个秒售罄的状态，发货周期呢甚至要拉长到4到6周甚至更久啊。有朋友问了，说真的会有人买吗？很多人觉得手机是一个日常工具，对吧？一个电子产品，啊，你这个 我透支自己的积蓄很不值得，但是也有观点说，因为初代的折叠 iPhone 承载的是一个全新的形态，然后呢，它的定价偏高，属于意料之中啊，不知道各位能不能接受这个价格啊？当然呢，就我们提到手机贵，手机壳需求也高也贵，真的啊，这为了抓住这一波的商机，跨境电商上的这个工厂型的商家。至少提前4个月，就这个手机壳已经开始抢跑了，啊！我今天看到基于各个海外市场的消费习惯的洞察，定向款式的，啊，这个包括功能设计的新品逐渐涌现出来了。我们来看一看世界各地的朋友们，啊，都是怎么一个消费习惯。首先，美国的用户希望这个手机壳呢要扛摔，啊，可能手抖。嗯，这 iPhone 多，我估计是哆嗦的多，哎，容易掉地上，所以它要三防和后视的边框是这个刚需。嗯，韩国呢要求的是出片透明渐变和镜面反光壳，目前卖的最好啊。巴西用户的偏爱的是高饱和撞色这样的一个状态，还包括足球主题啊，足球王国嘛。中东地区的朋友呢，他喜欢满钻。金色的、银色的、满钻的这样的设计啊，那咱们中国的朋友要求的是，嘻说了，中国咱们要求便宜，是啊，啊，这样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你买手机和手机壳，最主要关注的是什么地方呢？关注哪些要素呢？啊，这么一颗苹果呀，搅乱了我们的心神，送给各位吧，来自五月天，一颗苹果。

0: 接下来的这波补贴啊，浙江的听众人人有份儿。为了帮助大家改善眼睛问题啊，好视力呢特别拿出了爆款的蒸汽眼贴，来让大家无忧的体验。不管啊您是眼睛干涩发痒，还是模糊流泪不舒服，现在打4008331912购买，人人都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无忧的感受效果。特别啊是很多的中老年朋友，眼睛呢经常干涩爱流泪，模糊的都看不清手机电视，瞅不清人儿。一定要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贴上呢就像给眼睛啊做中药雾化，吸收好见效快，贴完呢眼睛清晰亮堂，看手机电视不费劲儿，干涩模糊流泪啊都能够改善。10分钟内打4008331912购买，就多送您3重好礼，有78元蒸汽眼贴，再加一瓶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1: 北京时间12:30，
2: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3: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2张亲情网，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喂喂喂，你不是说你要做光盘侠吗？咋还点那么多菜呢？这还剩这么多。
5: 哎，你说咋办？这不得面子上好看点吗？
4: 这你就 out 了。现在流行的是点的恰恰好，吃个七分饱，健康又不浪费，这才有面儿。哇哦！
6: 给餐桌减少点负担，也是一种美。
7: 告别一周疲惫，拥抱全新时光，在花开的季节，在温暖的周末，最珍贵的是一路陪伴。浙江之声动力周末，给你好心情，给你新能量，让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充满活力与阳光。我是春生，动力周末，我和你一路相伴，

0: 周末的正确打开方式，是窝在沙发里把一部电影看两遍，是踩着人字拖去街角等一份烤串，是忽然被路边的吉他声留住脚步。发呆也好，狂奔也罢，只要你愿意，每一秒都能过得带感。浙江之声动力周末，陪你过每一个舒服的周末。这周你想怎么过？
1: 啊，看来大家还是很多关注手机的问题。有朋友说了，轻薄流畅不卡啊，就是我对手机最大的诉求。是啊，因为这个苹果手机贵，本月初多家主流手机品牌陆续调整了产品的售价啊。这个国产的折叠屏手机销量大涨，最近啊，业内人士表示呢，这一轮手机价格上调主要是受到供应链成本传导的影响。那么过去一年的全球存储芯片的价格是上涨的，所以智能手机运行内存和机身的这个部分细分赛道的产品成为今年以来的亮点。那么市场研究机构的数据显示呢，今年一到八月，国产折叠屏的手机销量大概在450万台，新形态的产品。包含廓形小折叠屏手机、廓形大折叠屏手机、三折叠手机，总销量超过135万台，同比增长大概是在29%啊。另外呢，市场监测也预示啊，说 AI 手机成为今年手机厂商的发力重点啊。不聊手机了啊，越聊手机呢，这个觉得越焦虑。说完苹果的事儿，咱们来再说一说葫芦的事儿，对吧？这个前段时间咱们一直在关注葫芦爷爷啊。9月11号呢，浙江绍兴之前被剪掉的这7个葫芦，葫芦爷爷又重新小心翼翼地挂回了枝头。理由呢，其实很简单，也特别的戳人啊。爷爷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呢，说剪掉之后有游客想看一下葫芦啊，然后呢大老远来，我们心里呢过意不去。说实话，我觉得。从葫芦爷爷爆火啊，然后呢再到葫芦爷爷呢悄悄地把这个葫芦摘下，再到葫芦重新挂回枝头，说实话，素质不能走老路。因为很多时候是因为什么爷爷才把这个葫芦摘下啊，就是流量的群魔乱舞，对吧？是继续为流量群魔乱舞，还是为喜欢有序的观赏？选前者可能辜负的是爷爷，伤害的是社会啊，选后者守住的是边界，成全的是一道风景啊。流量呢，的确可以来，但是秩序不能丢，热情也可以高涨，但是分寸不能没有。所以爷爷挂回的这个葫芦呢，我觉得是对陌生的游客们的善意，也是一面镜子。怎么样接住这个流量，平衡游客热情和公共秩序，当然也考验是我们的这个绍兴当地文旅的智慧，让葫芦归葫芦，让喜欢归喜欢。让人来赏风景，人也成为风景，而不是风景里边的不和谐。

0: 别的因素。
1: 这个周末别让美好被辜负，清晨用动感旋律唤醒沉睡的活力，让每一缕晨光都伴着节拍起舞，午后用新鲜资讯链接全球风云，在热点中洞察世界脉络，黄昏用温润书香浸润闲暇时光，让心灵在文字里找到栖息地，在这里听见中国故事的澎湃，在这里触摸时代脉搏的跳动。周末不设限，陪伴永在线，动力周末为您的假日充电续航，开启一段从容又丰盈的美好时光。
2: 先来说一说有关于吃东西的问题啊。现在很多网红小吃，对吧？很多这个小零食啊，大家也掀起一波怀旧风，吃一吃自己小时候吃的东西啊。有很多这样的博主在网上试吃小时候的零食，对吧？但你知道现在的小朋友们吃什么吗？提醒各位啊，新学期开学之后，有很多啊学生们吃的零食，有这么一款名为可食用课本的网红糯米纸零食，打着吃掉作业的解压的噱头啊，在中小学生当中流行。就是大家记得小的时候吃，就是看着这个日本动漫里边说是这个记忆面包，大概是这么一个概念，打了这么一个概念啊，可食用的这个网红糯米纸零食。但是这一类零食呢，多为三无产品，普遍存在着食品添加剂超标啊，而且生产工艺呢是不达标等等这么多的安全风险，容易给学生的肠胃和代谢造成损伤。食品安全是没有小事的，更何况呢，大家提醒一下啊，这以正在长身体的孩子作为受众的这样一个食品，一定更要小心。虽然只是饭后课间的小零食，但是食品安全底线不能有丝毫的含糊，生产标准更不能降低。这个可食用课本如果存在这个食品安全的风险，就不应该进入到中小学的口中啊。很多家长和教育从业者也说呢，除了直接的显性的这个食品安全风险啊，把课本把作业吃掉的营销噱头，其实某种程度上也会潜移默化的让学生对于知识和书本产生一个错误的认知，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东西就是一个需要被消灭的负担啊。当然，把这个奇葩食品视作解压的方式啊，这个是一种解压的这个渠道，但它啊不能成为生活当中的大多数。到最后，身体吃坏了，压力还没消失，还失去了对于学习的认真和敬畏之心。孩子们好奇，这个是可以理解的，学习的压力也需要疏解，但正确的办法呢，是靠科学的作息、合理的运动啊，靠家长和老师的教育引导，而不是靠几毛钱一张的猎奇的零食啊。那目前呢，已经有地方市场监管部门部署开学季的食品安全专项检查，把可食作业类的这个食品呢，作为整治的重点啊。所以提醒大家，回去之后问问自己家的孩子啊，这有没有见到这样的小零食啊，一定看好管好。关于吃这个事情很重要啊，最近呢老有朋友这个在问大威有关于吃什么减肥啊，这个碳水吃不吃啊，我今天还特意看到了，也再跟大家聊一聊啊，这个很多朋友最近在聊干净碳水。你如果关注减重这个事儿，你一定会发现这个词儿是一高频词。干净碳水指的是什么啊？指的是这个加工程度低，配料干净，没有额外的添加糖油包括添加剂的这些主食。传统的白面馒头，朋友，这就是非常干净的碳水。但是你一定要记得，市面上有很多很多的这个馒头啊，奶香的、甜味的这种馒头啊，加了香精、加了糖，这就不算啊。医生表示，传统的馒头经过和面、发酵、整形啊，还有这个醒发、蒸制等等这样的工序，发酵呢会让面粉当中这个大分子啊分解成小分子，降低肠胃的负担啊。其实如果有术后康复啊或者肠胃不太舒服的人群是比较友好的，低温蒸制呢能最大程度上保留 B 族的维生素啊，然后面包发酵之后呢还需要高温烘烤，容易造成这个维生素的流失啊。所以说你看，馒头比面包要好。那当然，这个简单的均衡饮食你就这么理解啊，一个馒头，一掌心的优质蛋白啊，然后再加上一盘蔬菜啊，建议先吃蔬菜和蛋白，然后最后吃馒头 啊，细嚼慢咽。菜呢以蒸煮凉拌快炒为主，少用什么呢？糖醋啊，油炸这样的这个烹饪方法。这个成年人一天大概可以吃2到3个中等馒头，建议是白馒头杂粮馒头交替吃啊，每餐一个拳头大小差不多。减重人群呢，每餐半个或者一个啊。这吃馒头得会吃。那朋友说呢，这老友就觉得朋友说，哎，我吃素，吃素减不减肥啊？杭州42岁的陈女士坚持3年纯素食，完全不吃肉蛋奶，这为了所谓的排毒减负。一开始她的体重下降，体感很清爽，但是慢慢呢，这个陈女士就发现自己有问题，脚尖发麻，走路像踩棉花，而且频繁的崴脚。到后来呢，抬手扣纽扣都很费劲，辗转调理呢不见好转。后来摔倒就医呢，这医生告诉他，这个维生素 B12 严重缺乏啊，脊髓呢是亚急性联合变性，就元凶就是非常极端的纯素饮食。即使后续治疗呢，受损的神经也可能会留下终身的后遗症啊。这维生素 B12 几乎只存在于动物性的食物当中，植物性食物当中是没有这个可吸收的活性 B12。那肝脏储存的 B12 呢，大概只能支撑3到5年。长期的纯素只是在透支体内的库存，等到你这个库存用完了啊，透支了，神经损伤集中爆发啊，提醒大家，这个其实挺危险的啊。这些预警信号，各位呢，医生提醒啊，也别当成疲劳，或者说腰椎、颈椎的问题，手脚对称发麻有问题，走路发飘有问题，平衡变差有问题，莫名的肢体刺痛，记忆力下降。所以如果你是长期素食的人群，一定要出现这样的问题呢，尽快就医。
0: 习惯了暖日太阳的温度，霓虹灯或许没有你想象的明亮，习惯了蓝天的广阔，夜幕或许没有你想象的辽远，但逃离喧嚣，放缓节奏，是一种态度。热爱可抵岁月漫长，享受一路缓释压力的周末。浙江之声动力周末，愿你爱上爱上现在，梦见未来。
2: 适当的吃点这个肉制品啊，然后挑干净的好的买，推荐各位登录我们的甄选商城看一看。浙江之声甄选商城周末会员日返团日来了啊！这个本周的爆品，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大闸蟹啊，还有这个酒。接下来这个商品是我个人非常非常喜欢的，这个如果家庭聚餐啊，包括你要给自己的生活呢，哎，整点这个美味佳肴的肉食。选一份地道有面子的美食作为伴手礼或者家宴的食材，再合适不过了。今天我们特别带来的是正宗哈尔滨的红肠啊，真正的哈尔滨红肠啊，提醒各位是有金标准的啊，只选用这个猪前腿肉和牛腿肉来做主材，是不掺杂鸡鸭肉的，淀粉含量要严格控制在10%以下。所以今天推荐各位啊，这个登录我们的这个张之声，回复福利能够看到啊。我们这款正宗的哈尔滨红肠原价呢是66.5一斤，中秋特惠啊，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上买3斤精致瘦肉款送2斤经典的肥瘦款，到手1箱5斤，整整20根，只要179元，只要179元啊。这哈尔滨红肠每天吃饭啊，喝粥啊，哎，这切几片或者是拌菜啊，就都非常非常棒啊，我自己已经下单了。当然季节的变化，现在天越来越冷了啊，往往身体先知道秋天了，各位的嗓子有没有觉得有点发干发紧，给大家带来开盖即食非常方便非常滋润的燕窝鲜炖梨，只要149，2箱16碗带回家。去甜品店，各位你想一想，点一份冰糖炖雪梨都有20多块，还只是一个单纯的梨，没有燕窝的成分。今天呢，我们在这个返团日在甄选商城当中的这款燕窝鲜炖梨，一颗梨子是独立包装的，就是一个小金碗，每一个碗里面都真正给各位添加了500毫克的燕窝，真材实料啊，绝对让大家感受到满满的诚意啊！不管是你自己吃还是送人呢，都是非常高的性价比啊！数量有限，提醒各位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福利，回复福利就可以拼手速下单，添加福利官的微信呢，还能再减5块啊！
3: 告别一周的忙碌和疲惫，是时候给自己一个放松的周末了。在这个阳光正好、微风不燥的时节，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让身心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尽情舒展，去发现那些隐藏在角落里的小确幸。浙江之声动力周末，云游浙江，邂逅美。

身处繁华，渴望自然，渴望自由的呼吸。治愈喧嚣的解药，也许来自音乐。

0: 跟着韵律摇动身体，那一刻好像抖落了盖在身上的灰尘。动力周末，用音乐给自己充点电。
1: 就来说吃的事儿啊，最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两颗馄饨啊，这个最近我看到这个身边很多短视频在转发这个事情啊，说上海的一个餐厅两颗馄饨卖28，对吧，在社交媒体上引发了这个关注，有网友调侃说需要上千元这顿馄饨才能吃饱。这工作餐厅的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呢，这店里的敲馄饨是一份两颗，售价28啊。餐厅呢在上海一共是两家店，敲馄饨只在静安店售卖啊。同时呢，工作人员说这个敲馄饨每天是限量的，想吃敲馄饨的这个顾客建议先打电话预定啊，以防菜品的售罄跑空。价格方面呢，到底为什么大家就有这种讨论？工作人员解释说，开店以来呢就是这样定价的，而且敲馄饨是温州的传统小吃，这道菜呢用的食材是比较好，做法上呢也会按照老传统来做啊，顾客可以获得情绪价值拉满的这种体验啊。但是很多温州市民金先生说两颗馄饨售价28，观感还是略贵的啊。这个他跟记者介绍的，在咱们温州不同店铺卖的馄饨或许定价不一样，但是大多数的店铺消费10多块就能吃饱了。温州馄饨最好吃的还是街上骑着三轮车出来卖的这种流动的馄饨摊，但是现在呢几乎看不太见了啊。提醒各位，想吃温州的敲馄饨要来我们温州的啊。昨天温州呢话题度也是拉满，9月11号晚间，2026浙别省级争霸赛 C 组小组赛迎来首轮的较量，温州队可能是馄饨吃的不错啊。温州队坐镇主场迎战诸暨队，面对西施故里诸暨队经历大换血啊，然后呢注入14名新队员的温州队掀起了青春风暴，最终比分来到了106-91，温州队破百取得了首场的胜利。青春风暴啊，大换血，这个温州队的这个状态啊，就让我们看到少年们的这个活力。所谓少年强则国强，对吧？所以咱们再来看看中国选手啊，13岁。浙江宁波的一位少年陈震破纪录了，只用一只左手就破了纪录。破的什么纪录呢？啊，6.99秒复原3阶魔方。记者从吉尼斯世界纪录获悉，经过官方认证，这位13岁的宁波少年陈震成为单手还原3阶魔方最快的平均时间新的世界纪录保持者，也是拿下这个项目纪录的第一名中国选手。根据了解呢，吉尼斯世界纪录从2010年的收录这个项目，初始的纪录是平均16.91秒，至今已经历经了15次的刷新。这过往的纪录头衔呢，大概这辗转于日本、美国、菲律宾等等多国的顶尖选手之间。今天这样的一个殊荣终于落到了咱们中国少年之手。朋友们，你会玩魔方吗？你会单手玩魔方吗？你会单手复原3阶魔方吗？太厉害了，我看完之后我这心里边我就升起一股这个崇敬之心。魔方我想把它打乱都费劲。送上来自张杰的《少年中国说》啊，正好最近一段时间，这几天张杰在杭州开演唱会啊。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老公，我想要个便携电脑来工作。
4: 整一个。
3: 爸爸，我想要个大屏电脑上网课。
4: 整一个。
5: 儿子，家里电视有点旧，要换一个了。
4: 整一个。
3: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4: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手机电脑 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护眼学习
3: So easy。
4: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超精彩，
3: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6: 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7: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8: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9: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汇百圈，贷万商，交通银行义乌国际商贸城商圈汇贷产品来了，纯信用无担保，即刻扫码，最快3分钟出额，专为商圈商户量身打造。详询95559或交行各网点。

0: 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小 Z， 帮我分析一下国内广告传媒行业现状。
2: 主人，这是你要的分析资料。
1: 小 Z， 我明天参加广告与艺术交流会，你帮我提炼一下发言要点。
2: 主人，我提炼了五个发言要点。
1: 小 Z， 再帮我写一篇工作总结，关键词努力收获。
2: 主人，工作总结已完成。
3: AI 使我们快捷获取信息，快速得到答案，大大提高效率。
4: 但是不要让 AI 成为我们的思维拐杖。
5: 人工智能时代，不要让 AI 使我们失去深入思考和探索的动力。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浙江之声选地道好物，浙江之声甄选商城全新升级，重磅上线，每日原产地好物福利价，会员下单还有更多优惠福利。微信公众号搜索浙江之声，点击菜单栏服务解锁商城好物，赶紧到浙江之声甄选商城解锁你的专属好物吧。身处繁华，渴望自然，渴望自由的呼吸，治愈喧嚣的解药也许来自音乐。

0: 跟着韵律摇动身体，那一刻好像抖落了盖在身上的灰尘。动力周末，用音乐给自己充点电。
1: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浙江之声动力周末，也欢迎各位呢持续的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保持互动啊，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福利，就看到我们的甄选商城这四款商品啊，这个给大家带来的惊喜好物。同时呢，添加福利官的微信呢还能再立减5元。此时此刻先来关注一下实时路况还有天气的最新动态消息。
2: 告别一周疲惫，拥抱全新时光，在花开的季节，在温暖的周末，最珍贵的是一路陪伴。浙江之声动力周末，给你好心情，给你新能量，让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充满活力与阳光。我是春生，动力周末，我和你一路相伴。
1: 先来关注啊，最近呢一段时间，这个可以说是温吞水的模式，刚才我们提到了不冷不热啊，不急不徐啊。但是接下来的时间提醒各位，雨水啊稍微的刷点存在感，浙中南地区是重点。今天呢全省大部多云，阳光呢时不时露个脸，那预计中午到夜里浙南和东南沿海地区都会飘一些小雨，雨量不大啊，但是提醒大家一定要出行呢带把伞，注意出行安全。未来一周气温整体是比较平稳的，全省白天最高气温呢基本维持在30度上下，浙南稍高一点啊，但高呢2到3度，没有明显的一个升温，也没有明显降温，体感是比较舒适的。今天中午到夜里全省多云，其中浙南和东南海地区呢下午起转阴，部分有小雨。明天浙中南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部分中雨，其他地区多云转阴，部分有阵雨。后天呢浙中南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云到阴，部分有阵雨。明天早晨最低温度全省22到24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温度沿海地区28到30度，其他地区30到32度。刚才我们在听这个张杰的歌曲啊，这个也是1982开往 We Life 巡回演唱会杭州站，2026年9月11号到13号在杭州奥体中心体育场大莲花连开3场，这是连续第3年在场馆举办这个个人演唱会。那么这次巡演的张杰是首次以总导演的身份来组建行星导演组，整个舞台的设计呢还是革新的蛮厉害，采用的是5145平米的巨幅 LED 的屏幕，构建一个裸眼 3D 的世界啊，而且搭配着95米的超长延伸台的纵贯场馆，主舞台和观众席是连在一块儿的，视觉上引入了国内首次应用的光幕型的数控灯架系统啊，这个还是下了功夫的，而且呢打造出一个沉浸式的列车主题空间。各位，这个周末你准备去看演唱会吗？
3: 周末的正确打开方式是窝在沙发里把一部电影看两遍，是踩着人字拖去街角等一份烤串，是忽然被路边的吉他声留住脚步。发呆也好，狂奔也罢，只要你愿意，每一秒都能过得带感。浙江之声动力周末，陪你过每一个舒服的周末。这周你想怎么过？
1: 接下来咱们说一个特别有趣的行业，特别有趣的一个行业。这朋友，你平时扔垃圾吗？可能朋友说这什么问题？这好像讲的好像不太讲卫生，我们说的就是你平时扔垃圾的频次是什么样子？你希不希望有人帮你扔垃圾呢？代丢垃圾1次3块，包月99。如果有这样的服务，你会不会选呢？最近杭州的米涵在小区呢就做起了代丢垃圾的副业。印了500份宣传小卡片，标注是单次体验3块，包月服务99，5公斤以下都可以丢啊，太沉了也扔不了。开工只有3天，米涵就有20多个客户，一天能接5、6单，上门取垃圾丢掉再拍照啊，接收顾客的转账，整个过程呢是几乎不

跟这个代扔垃圾的服务，说他是社恐人士啊，这个平时楼下的早晚都有人在聊天儿，所以呢他很害怕从一群人当中穿过，所以这种小众服务应运而生。各位，你能接受吗？你每天怎么丢垃圾？

0: 13:15。
1: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2: 习惯了暖日太阳的温度，霓虹灯或许没有你想象的明亮。习惯了蓝天的广阔，夜幕或许没有你想象的辽远。但逃离喧嚣，放缓节奏，是一种态度。热爱可抵岁月漫长，享受一路缓释压力的周末。浙江之声动力周末，愿你爱上爱上现在，梦见未来。
3: 那不管是什么行业，只要它有适应的人群啊，只要自己在当中能有获得感，能够让自己呢这个生活得更好，我觉得它就是一份好职业。当传播进入到人人都有摄像头的时代，你会发现镜头成为一个日常了，对不对啊？表演成为习惯了，一夜成名，一夜致富，这样的造星叙事和财富神话也在裹挟着很多年轻人呢进入到流量赛道当中。像刚才很多朋友，我说问大家有什么问题啊，很多朋友说怎么一夜暴富是很多网友评论，包括前段时间是很多这个年轻主播在和大学生交流的视频的下边，有网友就说读大学有什么用，对吧？毕业了工资一个月几千块钱，还不如早点下场做直播好了。那么各位，努力读书真的不如当网红吗？我们来听听看。
4: 努力读书真的不如当网红吗？当传播进入人人都有摄像头的时代，镜头成为日常，表演成为习惯，一夜成名，一夜致富的造星叙事和财富神话正裹挟着很多年轻人涌入流量赛道。前段时间，数名年轻主播在与大学生交流的视频下面，有网友评论，读大学有什么用？毕业了工资一个月也就几千元，还不如早点做直播。那么努力读书真的不如当网红吗？一，无时不网，无处不网是如今网络时代的常态。一些大学生或是渴望通过流量变现实现经济独立，或是希望展示自己寻求被看见，或是出于就业焦虑想先给自己找个出路，这本是人之常情。这当中有不少大学生通过分享学习生活或深耕兴趣爱好，成了粉丝众多的网红博主，也让人看到了年轻人创业创新的另一种可能。然而更多的情况是，一些学生在流量的裹挟下逐渐迷失自我，不屑于艰苦奋斗、脚踏实地的长期主义路径，而将网红身份视为逃避学业压力、追求所谓成功的终南捷径。有的热衷于制造话题人设，享受众星捧月。985学霸逆袭，青年精英，人设标签一个比一个响亮，仿佛贴上它就能瞬间在虚拟世界里闪闪发光。社交媒体平台上，颜霸、学神等个性化身份标签更是备受追捧。为了维持这份光鲜，反复修图，对文案字斟句酌，熬夜剪辑，眼巴巴守着平台的一键三连，成了一些大学生的日常功课。然而人设再精巧，终究是沙上堡垒。互联网上从不乏人设崩塌的案例，流量泡沫一破，最终留下的只有一地乱象与信任透支，立人设盼掌声，最终容易丢了真实的自己。有的

热衷于逆反传统观念，追寻人生旷野。大学是学生成长成才的关键阶段，大学生应当把学习作为立身之本，在知识积累、社会实践、科学研究等方面下功夫。但一些大学生逆道而行，有的荒废学业，在教室、寝室、图书馆等场所不分时段的直播，影响个人生活和校园秩序。还有的把没有实质目标的离经叛道当青春热血，把低分飘过也是过，谁认真谁就输了，如何呢又能怎，当成个性宣言。殊不知这种所谓的追寻旷野，无形之中却踩偏了成长的节拍。还有的热衷于追捧泼天流量，沉溺娱乐至死。当红的诱惑变得唾手可得，踩线的危险也悄然来临。为博取流量和曝光度，有的大学生越过雷池，进行擦边直播和无底线炒作，进而滋生诸如性暗示、爆隐私、炫富神酬等不良创作之风。还有的大学生甚至不惜挑战法律底线，通过编造事实、恶意抹黑等手段秀下线。二，点赞、打赏、流量狂欢。当滤镜美颜成为标配，搞笑扮丑成了通行证，直播浪潮裹挟着光鲜与荒诞奔涌而来。然而水花之下，某些被冲刷变形的价值观念正悄然上岸。比如读书无用论，学历贬值做网红最靠谱，埋头苦读有啥用，当读书不如当网红的调侃变成一部分人的价值选择，当一夜暴富的幻梦取代了久久为功的奋斗信念，读书无用论再次悄然抬头，腐蚀着学习的动力，为躺平、佛系、摆烂提供了看起来合理的借口，更挑动着社会对教育公平与价值的普遍焦虑。比如颜值即正义，直播镜头前看脸确实是残酷的现实，高颜值易于获取流量上的巨大优势，无形中强化了学得好不如皮囊好的畸形信号。视觉霸权下，很多人被迫直面容貌焦虑的巨浪，现实中出现不少贷款整容的悲剧。当颜值即正义成为直播行业的潜在规则，有些人会认为提升颜值就可以逆天改命。然而我们评判一个人真的只看脸吗？长此以往，不仅扭曲个体的价值判断，更可能加剧整个社会审美趋同化、单一化的危机，剥夺美的多样性。比如泛娱乐主义，网络泛娱乐化低门槛、强刺激的特性对大多数人有着巨大吸引力，于是一部分大学生迷失了方向，为迎合奶头乐需求制作肤浅空洞的段子，甚至触碰红线。而年轻观众在无休止的感官刺激和浅薄娱乐中，思维能力容易被弱化，进而影响价值判断。一些本该被严肃看待的历史、信仰和家国情怀等议题，在娱乐至死的氛围中被解构和虚无化，笑过后，思想留下空白一片。三，我们正身处时代大变迁的历史进程之中，国际形势错综复杂，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日新月异，冲击甚至颠覆了以往的社交模式、职业规划、生活观念。扭曲的价值观念频频冒头，一方面是焦虑迷茫的情绪无从排解，寒窗苦读十几年之后依然要面临职场的激烈竞争，有的大学生心仪的工作找不到，找到的工作不喜欢，最后只能从事一些看上去不太体面的工作，收入也不高，而考公考编等竞争也异常激烈，负面的

那情绪难免会涌上心头。另一方面，算法正在造就一代代草根网红的神话。前一天还是默默无闻的人，突然因为一个笑容、一个动作、一句话、一首歌，成为了千万人关注的大网红。年轻人看着网红一夜赚百万的神话，难免动摇。左右夹击之下，一些大学生的职业观、成功观被重塑，义无反顾地冲入了网红的赛道。毕竟，也许下一个红的就是我呢。人们常常陷入幸存者偏差这一逻辑误区，当信息来源仅来自幸存者时，由此得出的结论会与真实状况产生偏离。全民直播现象亦是如此，少数顶流网红的光环效应被无限放大，也给许多人造成了轻松暴富、少劳多获的错觉。而平台比你更懂如何让你上瘾，大数据分析精准读懂你的每个兴奋点，把猎奇低俗内容包装成精神毒品，精准投喂。这不是自制力差，而是技术正把人性弱点变成生意。很多人只看到头部主播收入和影响力的光鲜，却选择性的忽视还有不少主播生存不易、行业淘汰率高等现实情况。行业竞争激烈，吸粉艰难，工作朝不保夕，分成微薄，这些都是网红金字塔塔基的常态。从长远来说，等到做不成网红想转型时，往往会发现已经错失构建核心竞争力的最佳窗口期。一位博主在转型成功后曾说过这样一句话：镜头只会放大你有的，不会创造你没有的。那些真正站稳脚跟的主播，靠的是镜头外多年的专业积累，而流量也如潮水会退去，唯有真本事能沉淀。

0: 彩快乐八游戏1300万赠票活动来袭，
1: 8月28日起，满单票20元就有机会获得20元赠票，
0: 福利双重，快乐翻倍，中国福利彩票。
2: 北京时间13:30，
3: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4: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5: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6: 简单对话，
7: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8: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obel。
9: 大家好，我们是
10: 银河快递。
11: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6: 请您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4: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12: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3: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0: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4: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只要各位再努力啊，这生活就是充满着奔头的，健康快乐。但是努力努力得努力，但是也别那么努力。你看有时候呢，很多精英啊，很多朋友们现在啊，围着电脑、手机工作啊，但是也有是看剧看的。眼睛干涩模糊，各位记住一个神秘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为了帮助更多听众朋友们调理啊，改善这个眼睛模糊、干涩、迎风流泪的问题，我们节目呢是联合26年的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直接在节目当中发放1000份的眼贴体验装。如果说您看手机电视费劲瞅不清啊，出门迎风流泪，用眼时间长，眼睛干涩的，记住啊，这个神秘电话4008331912来订购，直接送您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为什么好视力蒸汽眼贴的效果不错呢？因为它增加了一些这个中草药的成分，人参呢、铁皮石斛啊、黄柏呀、丹参呢、十几种中草药啊，所以说呢，也提醒大家可以来尝试一下，这个疲劳的这个缓解程度还是比较好的啊。今天呢，不仅给大家体验装，还有超值福利，15分钟之内拨打电话4008331912来订购的，多送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额外再送智能按摩仪，再送蓝莓叶黄素。活动限时开通15分钟，记住神秘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
1: 周末的正确打开方式，是窝在沙发里把一部电影看两遍，是踩着人字拖去街角等一份烤串，是忽然被路边的吉他声留住脚步。发呆也好，狂奔也罢，只要你愿意，每一秒都能过得带感。浙江之声动力周末，陪你过每一个舒服的周末。这周你想怎么过？
0: 那、这里提醒大家一个小的贴士啊，日常生活当中，很多人觉得说这个湿巾，温和洁净是吧？有的时候夏天经常拿湿巾去擦擦脸啊，擦擦眼部啊。但是最近的那个临床病例显示，很多久治不愈的啊，这个眼部的炎症罪魁祸首就是这个常见的小动作。医生说呢，这个湿巾的 pH 值和眼表周围是不匹配的，如果你频繁的用这个湿巾去擦拭啊，眼部的周围会持续的刺激结膜、角膜，即便你用的这个湿巾是不含防腐剂的，也会造成慢性损伤。啊，很多人以为这个湿巾当中标注无防腐剂就安全了，其实这些产品呢，为了实现长期的存放，会添加各类的表面活性剂和助剂。啊，即便是生理盐水的湿敷巾，频繁使用也会存在隐患。啊，夏天来了，很多朋友说我拿这个湿巾保持卫生、保持干净，这个还是要注意的啊。但是该擦亮眼睛的时候还是要擦亮眼睛。接下来咱们说一个诈骗的事儿。最近下午啊，这个缙云县公安局反诈中心接到了紧急的线索，说这个辖区里边啊，有人购买100多克的黄金，准备通过网约车送出，极有可能正在陷入骗局。没有姓名啊，也没有地址，只有买黄金这个模糊的信号。民警立即在全县范围内呢展开排查，最终锁定新建辖区的丁先生，可疑性非常高。当天上午呢，这个丁先生刚刚买了100多克的黄金，价值12万，啊，12万多。新建派出所呢立即就联系了这位丁先生，耐心劝导啊，这个来派出所来核实一下。当被问及说，大爷，你买这个黄金是干嘛的时候，这个丁先生说了一个非常得当的理由：我购买黄金是给儿子结婚用的。可是当民警说，那我们联系联系你儿子核实一下，这个丁大爷自支吾吾啊，翻遍了手机的通讯录，始终找不到儿子的电话。其实不是找不到，是不愿意把电话拨打出去啊，更辩解成说要给孩子准备结婚的惊喜啊，不能提前让他知道。经验丰富的民警呢，看在眼里边，心里边已经有了判断啊。民警呢就不再绕弯子了，直接拨通了丁先生儿子的电话。电话那头，丁先生的儿子也一头雾水：我没有要结婚呐，有没有女朋友？这个的新闻没说。就是他结婚，他丁先生儿子说：我怎么不知道我要结婚呢？很意外，很意外。当得知父亲买了黄金准备送出去的时候，小伙子急了：我没有要结婚，这个民警朋友一定帮我拦住啊，千万别让他送出去。真相被戳破， 可是丁先生依旧沉默，家人也赶到了派出所啊。民警和家人的一同耐心的劝阻丁先生，终于知道了这个事儿是怎么回事呢。原来丁先生啊，爱买彩票，平时愿意是刮两张，啊，这个买两注。前不久在某短视频平台刷到了一则广告，说掌握了彩票的内部消息，哎，能够精准的预测开奖号码。朋友，你就听前半句儿。你还信吗？心动的丁大爷信了，丁大爷按照对方的指引下载了一款彩票类的 APP。 起初呢，丁先生也有点防备心，那丁先生说，我小试牛刀吧。小额试水，对方的提供了多组号码，没想到竟然真的中了一些小奖。爹说，这个一本万利。对，尝到甜头的丁先生渐渐放下戒心，殊不知这就是骗子精心设计的概率游戏，就是对方通过广撒网分发不同的号码，就是丁先生你是那个幸运儿，你是打引号的那个幸运儿，他给你的这个号他可能发给10000个人，对吧，10000个人里边他可能，然后他发大量的号码出去，也许就碰到了，碰到了你就是那条鱼。那丁先生是被他不是一个什么内部消息，但是丁先生中奖了，喜悦了，开心了，哪顾得上细想呢？随后对方就趁热打铁抛出更大的诱饵，说做任务你就能拿精准号，稳赚不赔。在高额回报的诱惑之下，丁先生被一步一步牵着走，按要求购买黄金，然后准备通过网约车寄出，幸亏被拦住了。丁先生及家人的后怕不已啊，连连道谢，价值12万余元的黄金最终被稳稳的守住。警方也提醒大家啊，正规彩票不存在中奖率100%，所以它叫彩票，叫个彩头。朋友们，天上不会掉馅饼啊，稳赚不亏这样的情况是不存在的，更没有人能够预测中奖号码，也不会要求下载非官方的 APP。 凡是要求脱离正规平台私下转账或者邮寄物品的，一律都要警惕。
1: 周末的正确打开方式是窝在沙发里把一部电影看两遍，是踩着人字拖去街角等一份烤串，是忽然被路边的吉他声留住脚步，发呆也好，狂奔也罢，只要你愿意，每一秒都能过得带感。浙江之声动力周末，陪你过每一个舒服的周末。这周你想怎么过？
0: 此刻呢，继续来推荐各位来听好听的新歌啊。此刻来自黄霄云和刘端端的《侧脸》送给各位啊。周末时段呢，大家有什么想听的、想这个点播的歌曲呢，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大V的抖音直播间啊，也可以来说出你的理由。

身处繁华，渴望自然，渴望自由的呼吸。治愈喧嚣的解药，也许来自音乐。

0: 跟着韵律摇动身体，那一刻好像抖落了盖在身上的灰尘。动力周末，用音乐给自己充点电。
1: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的时间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的甄选商城的好物啊。甄选商城周末会员返团日来了，本周的爆品啊，登录微信公众号浙江之声，直接回复福利，福利就可以直接抢了。福利当中都有什么？我们简单来说啊，首先中秋好礼又来了啊，永礼记的阳澄湖大闸蟹，这个一蟹一码，而且呢是给咱们频率专属的蟹田100%的产地直发，每只都有专属的身份证，您只要回复福利就可以看到啊。另外呢还有这个过年过节啊，家庭团圆啊，大家呢备不了这个少不了备几瓶好酒，对吧？福利给大家带来的是浓香型的白酒天花板，宜宾五粮液出品的盛酒金装系列，这个是宜宾五粮液总厂生产的嫡系好酒，买三送一，1197啊，这里是买三对再送一对，到手呢是8瓶酒，一瓶才149啊。那另外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非常好吃的哈尔滨的红肠啊，哈尔滨红肠，这个家庭的比如说你是伴手礼啊，或者家宴的食材呀、啊，再合适不过了。因为正宗的哈尔滨红肠呢是有金标准的，只选用猪的前腿肉和牛腿肉做主材，绝不掺鸡鸭肉，淀粉含量呢要控制在10%以下。这个是老炉工艺，果木熏烤，香味才够。

0: 地道。那么商城的这款正宗哈尔滨红肠呢，原价66.5一斤，今天呢是中秋特惠，您登录平台回复福利，买三斤精致瘦肉款，再送两斤的经典肥瘦款，到手一箱是五斤，整整20根啊。另外呢，就是季节的变化往往身体最知道了，对吧？嗓子如果说觉得发干发紧，你可以试一试开盖即食的我们的这个超滋润的燕窝鲜炖梨，只要149，两箱16碗带回家啊。这个燕窝鲜炖梨，一颗梨子是独立包装的，就是一个小金碗，每一碗里边都真正给各位添加了500毫克的燕窝，真材实料，让各位能够感受到满满的诚意啊！不管你是送人呢、自己吃啊，都是妥妥的超高性价比啊！数量是有限的，您只要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浙江之声"，回复"浙江之声"，啊，回复这个再回复"福利"，对不起啊。找浙江之声，找浙江之声，回复福利就可以拼手速下单了，添加福利官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
1: 周末的正确打开方式是窝在沙发里把一部电影看你愿意每一秒都能过的带感。浙江之声动力周末，陪你过每一个舒服的周末。这周你想怎么过？
0: 这个刚才很多朋友是在平台上问我们的这个有关于这个酒的这个相关的信息啊，您可以直接回复福利就可以看得到了啊。当然很多朋友说晚上喝点酒啊，这个是睡眠睡得更好，是不是你们有这样的错觉啊？这个酒精表面上是加快了睡眠的速度，但实则会掠夺深度睡眠。睡眠监测可以看到，即便睡眠时长高达8个小时，但是大脑和身体依旧没有办法完成充分的修复，晨起呢还是会头昏乏力，注意力涣散。如果说你真的遇到过这个借酒助眠，这是有4种这个健康隐患的啊，这个提醒大家。这个首先呢，第一个就是会加重你的这个夜间缺氧，频繁打鼾，诱发或者是加重睡眠的呼吸暂停。第二个呢，是诱发酒精的成瘾依赖，陷入到不饮酒就无法入睡的困境。第三就是长期饮酒甚至是酗酒，会持续的损伤肝脏和神经系统它包括破碎紊乱的睡眠结构，也会降低第二天的这个认知水平啊，情绪稳定性，包括它的工作效率。也听大家啊，酒虽好但不要贪杯哦。各位继续来推荐最近好听的歌曲啊，也是在周末的下午时段推荐大家汪苏泷《路过晴朗》，这也是电视剧《早春晴朗》的主题曲啊。

这个周末别让美好被辜负，清晨用动感旋律唤醒沉睡的活力，让每一缕晨光都伴着节拍起舞，午后用新鲜资讯链接全球风云，在热点中洞察世界脉络，黄昏用温润书香浸润闲暇时光，让心灵在文字里找到栖息地，在这里听见中国故事的澎湃，在这里触摸时代脉搏的跳动。周末不设限，陪伴永在线，动力周末为您的假日充电续航，开启一段从容又丰盈的美好时光。

0: 北京时间13: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点弹，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4: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3: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4: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5: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
6: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7: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8: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交通银行贴息再升级，11类消费领域商户可享受1%贴息，多用多省。即刻扫码申请交通银行个人经营贷，赋能生意稳健增长。详询95559或交通银行各网点。
9: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0: 保存烟，寿玉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1: 百岁养生经，
12: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1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1: 调理身心，正要养神静气，
1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1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1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2: 守护晚晴景，
11: 康乐养天年。
12: 健康公开课，
11: 百岁养生经，
12: 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13: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

0: 之心的人生芳华。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我是喜儿马玉坤。这两天呢，咱们跟大家讲到了我是在2017年到2018年这接近两年的时间里吧，我是经历了一场和病魔和死神的较量。很幸运呢，在这场较量当中呢，我胜出了。是曹伟宁还有他们的科研团队研究出来的魏寿康虫草养元液在关键的时刻是拉了我一把。这也直接促使我在经历生死之后，对自己未来的人生有了更多的感悟，对乐龄芳华未来工作的开展有了全新的方向。其实仔细想一想人的一生不可能是风平浪静的。那我们每个人都非常清楚，三灾六病是谁也逃不过的。这一点与你是好人呢还是坏人呢，那是没有任何必然的联系的。从做生意被骗，到西藏阿里开展芳华工作，失去了一生的挚爱。再到历尽艰辛，忍着流言蜚语将芳华中心在全国各地开办起来。就在这一切都稳步发展的时候，我病倒了。并且是一病不起，只能是等死了。真的那个时候我心里太痛苦了。感觉这个世界仿佛对我存在了很大的偏见一样。有些人一生作恶反而落得个子孝其贤。而有些人呢一生行善最后却落了个孤家寡人。如果说人生是一场修行的话，那我是不是被最难的修行的那一场给选中了呀？当时就真是这么想的，就感觉做好事儿、善事儿，咱不求什么回报，但起码也得让我多活几年呢。这还有很多事儿没办呢。那会儿真的是从心里讲挺失望的所以我才在后来呢选择了放弃治疗，跟小叔回家了。但是让谁都没想到的是我天宝小叔早在2010年成立的陕西生物研究所研究的长寿工程项目，在曹伟宁这个海外归国的生物医学的高级工程师以及他们团队历时8年时间，在项目推进上都没有任何进展的情况之下，2018年我得病，我放弃治疗，回到陕西小叔家里等死的时候，伟宁他们的虫草养元液就在这个关键时期提纯成功了，而我也幸运的、荣幸的。成为了虫草养元液第一位人类的实验者。那么最终的结果不仅它改变了我纤维化的肺子，还让我已经在 CT 影像上烂掉的肺叶又重新长了出来。老话讲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在我那次重病康复之后，我感悟出我这前半生所经历的一切磨难，都是上苍要赋予我更大的责任所做出的考验。 当年我做生意被骗30万啊，直接是挽救了刘总小儿子的命，同时也为我芳华后来出现的经济危机种下了解救的善缘。当年建军的离世让我孤注一掷要将乐龄芳华这个我和建军共同发起的爱心事业推广到全国各地，帮助了许多需要帮助的人。奶奶曾经说过呀，这个世界上最容易让人快乐的事儿，就是不求回报的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而帮助别人时给我们带来的快乐是任何事情都无法代替的。所谓助人为乐啊，即是为彼乐，为此乐，为众生乐而后创造极乐的过程。我也正是经历了2018年啊那一场大病之后呢，我真正懂得了活着就是幸福啊，健康的活着那就是最大的幸福。我们说人生在世，不是说你取得多大的成绩啊，也不是说你拥有多么大的名誉，也不是说你有多少朋友亲人的这些陪伴，那更不是你拥有多少财富能买来多少东西，不是这些就能证明你有多成功多幸福。那人们对幸福的追求呢，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啊，还有就是经历了一些刻骨铭心的事儿之后逐渐的发生改变的。没什么东西它是一成不变的啊，包括我所从事的乐龄芳华老年福利事业那也是一样的呀。我刚刚开始做这份老年福利事业的时候啊，我认为我能让养我长大的山南敬老院里的那些老人在生活方面就帮他们解决吃喝穿用啊，有个更好的居住环境就很幸福很满足了。因为那个时候的孤寡老人独居老人非常多，那他们生活现状呢也都是非常苦，在吃穿用度上啊，供冬的棉衣上啊，都很难得到满足啊。所以说最开始啊，乐龄芳华开办的是呢助老物资发放站，就是专门针对一些孤寡失独残疾老人啊，在生活上基本物资上，像什么米面粮油、秋衣秋裤、棉衣棉裤、棉鞋啊，在这些方面给大家免费的帮助。再到后来呢啊，随着说乐龄芳华走出西藏，走出青海，到了南京、江浙、湖广啊，到了这些地区了。那么也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吧，再加上这些地方啊，人均生活水平它肯定都是比青藏高原呢、四川大凉山这些地区要优越的多。那么他们对衣食住行的这个基本生活物资上的需求那并不是很高，但是呢他们的幸福感依然是很低的。通过走访之后啊，他们缺少呢全社会对老年人的关注和关爱，尤其是啊，对于一些本身有儿有女的被失独老人，他们孩子啊，由于忙工作，忙于生计，对于老人的关心会明显的就减少了。老人对于子女的那份惦念呢，反而在子女工作繁忙、情绪烦躁的情况之下呀，就被嫌弃、责备，甚至是被埋怨。这种内心的苦水啊无处倾泻，心中烦闷无人倾诉的这个感觉，那也是我在2017年之后啊在全国走访之后总结出来的。因此说乐龄芳华助老物资发放站要改变增加福利项目啊，那就是针对这些心灵上缺乏寄托的老人，情感上缺乏倾诉对象的这些老人们，我们乐龄芳华团队呢啊，要接过整个的接力棒，不定期的去这些老人家做做家访啊，陪老人聊聊天啊，逛逛街呀，帮残疾老人呢

还是在心理上，都能感受有人关心关爱的温暖呐。可是在乐龄芳华继续开办过程当中啊，我们又出新的问题了，就是说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也是越来越严峻以后啊，老年人尤其是身患各种老年病的这个人群与日俱增，包括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风湿骨病、记忆力减退、老年痴呆等等，就这些严重威胁我们老年人身心健康的新烦恼，这些疾病呢就成为了阻碍我们乐龄芳华打造乐龄晚年的拦路虎了。所谓的乐龄啊，就是人到老年之后还能够快快乐乐的享受自身晚年的幸福生活，而这一切呢就是必须要建立在拥有一个健康身体的前提下呀。你看有的老人患有风湿骨病，那即便是儿女再孝顺，他也无法阻止老人关节啊就像断开了一样的疼。有糖尿病合并症的老人每天打胰岛素啊，他也阻止不了糖尿病眼病、糖尿病足慢慢的出现。还有一些心脑血管疾病，那这些都是严重影响我们当今老年人的生活质量的。那生活质量都没有了，还谈什么乐龄啊，还谈什么长寿啊，对不对啊？就像我们刚刚讲到的，人生对幸福的追求，在不同的时期呢，会有不同的感悟。对于我们这些新时代的老年人呢，衣食住行的问题，社会福利的问题，那照比以前呢，那不是强太多了吗？那么剩下的唯一能够影响我们享受开心幸福乐龄晚年的事情，那就剩下一个了，那就是健康。健康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讲那都是至关重要的啊，尤其是我在2018年得了那场大病之后，那就更加让我明白了，身体健康没病没灾那才是真正的幸福啊。老话说人过五十天过五，再好的身体啊也开始走下坡路了。二三十岁的时候呢，在青藏高原上小跑那都没有问题，熬夜整理采购资料，通宵达旦，第二天依然是精神矍铄。但是过了40岁以后呢，啊，明显就感觉啊身体吃不消了，晚上要多吃一点呢就睡不着觉，心里要有点事儿呢就胡思乱想，喝水喝多了就起夜，喝茶失眠，工作越累是越睡不着啊。啊，我说的这都是我啊，就是我从2018年那场大病之前啊，我真不知道什么叫病，我也没得过病，但是怎么样啊，得上病了就是绝症。要说我才多大呀，今年我满打满算才算50岁，跟咱们很多乐龄老人比那我还是个孩子呢。但是我已经深知了健康对于我们这个重要性了，家财万贯位高权重没有健康啊，一切都是虚无的。乐龄芳华之所以能够持续的开办呢，全都是因为我们乐龄芳华团队在乐善基金所有慈善的企业家在大家的善心善举的帮助下才得以实施的。但是这里边呢有一个最容易被大家忽视的，就是最重要的前提条件，那就是每一个啊，每一个在乐龄前线为我们家人走访拜访奔走的我这些同事们，他们都拥有了一个健康的身体。真的，如果不是那次啊我身患重病差点离开大家离开这个世界，我还真没意识到啊健康的可贵呀。健康才是所有善心善念得以传递的原始动力啊。就像我们乐龄团队啊这些年加入的这些老人一样，他们几乎每一个人呢都是承受着一种两种甚至是多种老慢病的折磨。有的家人呢是身患高血压心脏病，走着走着突然犯病了，甚至有的

昨天呢，还在我们乐龄中心跟其他老伙伴啊谈天说地的，第二天就住院了，甚至是离开了。还有的老人啊，老伴儿呢身患中风后遗症，孩子又没时间来照顾，那就只能是老两口相互扶持着艰难度日。啊，再就是我们60多岁的老人吧，上面呢还有80、90岁的父母，结果这两代人的身体都不健康。你要是想指望生下40多岁的孩子，可是孩子还有孩子啊，这种帮不了孩子也孝敬不了父母的这种感觉，就是很多刚刚步入老年行列的青年老人啊，他们所正面对的问题。有多少老人呢，自己在承受这些疾病的折磨，还要抽时间得照顾自己年迈的父母啊。老龄化的来临呢，它可不是说就是老年人多了，而是一个家庭的两代人啊都已经步入到老年人的行列之后呢，都在承受老慢病折磨的时候，那种无助，那种不想给儿女添麻烦的这种无奈感呢，真的现在正在逐步的在咱们国家的每一个家庭当中都蔓延开来。就像我说的，养儿防老，防谁的老啊？是防自己的老，还是防自己父母的老啊？所以说，关注老年人，关注老年人的身体健康，那将是全社会未来要做的重中之重的大事儿啊。我们乐龄芳华团队呢，早在2019年呢，就已经开始从前的老年物资发放站啊，转型到了老年福利中心，再到当时全面升级之后的乐龄芳华健康管理中心。也就是说，从2019年开始啊，我们乐龄芳华要把老年人的健康管理啊，咱们说什么是健康管理呢？其实健康管理这个词儿啊，是说预防和控制疾病的发生和发展，降低医疗费用，提高生命质量为目的的这么一个团体。它是针对个体还有群体进行健康教育，提高每一个人的健康意识，并且呢会提示他生活方式的一些相关危险啊，特别是健康的危险要进行提醒。然后呢也通过健康信息的采集、健康的检测、健康评估、个性化的监管方案、健康干预等等吧，就这些手段持续的加以改善。说简单点啊，咱们就拿乐龄芳华健康管理中心来说，每一个加入乐龄芳华的家人啊，我们首先呢给您建立一个健康管理档案，然后定期呢就在我们芳华中心进行血糖、血压啊，进行这些监测啊。对于很多的老慢疾病，我们还要定期的针对像心率啊、肺活量啊、体重啊、睡眠情况、饮食情况、排便情况，我们要进行系统的记录，然后根据检查结果呢拟定出来未来的饮食作息安排啊，用此来保障我们的身体始终都保持在健康的状态内。另外我们中心呢还会采购一批理疗器械啊，方便老人们呢针对自身检查结论呢来拟定一个锻炼的时间和强度啊，包括身体微量元素啊、维生素的匮乏，我们都会提醒家人们饮食上需要侧重在哪一方面的啊，这样才能保障身体现有物质的收支平衡。还有呢，对于一些身患疾病的、出门不方便的、子女孩子没时间的这些特殊老人，我们乐龄中心的工作人员啊，也会免费的陪您去医院就诊，包括排队挂号、检查诊断啊等等吧。总之就是说，只要是身体出现不适的时候，那我们就在第一时间啊去医院来进行系统检查诊断。对于已经知道的这些疾病呢啊，很多都是已经治疗很多年的、效果不理想的这些疾病，完全可以加入到我们乐龄芳华这个大家庭当中来。

0: 在我们乐龄芳华健康管理中心的帮助下，让我们享受幸福快乐的乐龄晚年。这就是我们乐龄芳华健康管理中心啊，未来想要给大家提供的福利项目。2019年的时候啊，南京的第一家乐龄芳华福利中心双结之后啊，江浙湖广这些地方的乐龄福利中心也都相继升级了。升级之后的乐龄中心呢啊，除了保留了原有就是为老年人提供的棋牌娱乐的场所啊，为老年人生活所需要的各种物品，各种老年物资的基本供应，除了这些之外，我们是把老年人的健康管理就给纳入进去了。当时我又提出了一个新的举措，要定期的啊，组织我们全国的这些健康管理中心的工作服务人员啊，我们要对老年人的健康管理包括一些理论知识要加强学习，也包括一些常规的医学指标、突发疾病的急救措施、各种常见的老慢病的认识和了解、系统有效的干预手段等等吧，就这些专业的课程理论啊，我们所有的服务人员工作人员必须是定期参加培训。另外呢，我们还不定期的举行一些健康管理知识课堂啊，届时呢也会邀请全国知名的健康管理师啊、高级营养师啊，为我们所有的家人讲解有关饮食营养、均衡营养的这些生活常识。所以说从2019年开始啊，乐龄芳华健康管理中心一经升级呢，就得到了广大家人们的喜爱和支持。我曾经说过呀，关于乐龄中心有哪些不足呢，大家都可以针对自己所在城市的啊这个健康管理中心多提宝贵意见。因为乐龄芳华它不是我一个人的，它是属于我们所有的家人的。我希望我们要像爱护自己的家一样啊，爱护我们的乐龄芳华。我呢是随着2019年啊一年多的时间，在江浙湖广四省当中的一些大城市，我们都相继升级了乐龄芳华健康管理中心以后啊，我又想回到我梦开始的地方啊，回到西藏山南去看一看。因为自从啊我在2007年我从西藏去了祁连县之后，接着啊就已经走出高原了。期间虽然是回去过，但是匆匆忙忙的开完乐龄芳华在西藏的下一步的部署会议之后呢，就马上赶往其他城市了。所以说对于山南敬老院，我还真是五六年我都没回去了。随着2018年呢，咱们国家对于西藏地区的农民呢还有牧民呢进行了大幅度的帮扶啊，我想再回西藏看看乐龄芳华暂区家人们的这些生活情况，然后我们再根据每个地区的物资投放站的具体情况呢，再研究升级健康管理中心的事儿。所以在2020年的2月9号啊，我在大凉山的芳华中心跟当地的孤寡老人过完元宵节之后呢，我就一路向北去往了雅安，然后从雅安呢经芒康县进入西藏。一路走来呀 我经过了六个开办了乐龄芳华中心的县城。而这些县城的乐龄中心呢啊都是不再专注于发放老年基本生活福利物资了。相反像芒康县呢、左贡县呢、巴素县呢、波密县呢啊，这就是进藏这一条路上经过的这些县城，是受到了国家重点帮扶藏区的农。
1: 浙江福彩快乐八游戏1300万赠票活动来袭！
2: 8月28日起，满单票20元就有机会获得20元赠票，
1: 福利双重，快乐翻倍！中国福利彩票。
3: 北京时间14:30。
0: 牧民的政策的影响啊，当地居民的生活水平啊，已经是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有的曾经被帮助的老年人呢，甚至是把自己生活当中用不了的这些物资翻捐给了我们服务中心啊，让我们去帮助其他地区需要帮助的人。都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啊，但凡是不求回报的助人为乐，那就一定能够收获前所未有的回馈。这一路上我深刻地感受到了传递大爱大善的荣耀感，真是舍从心起，得从意来，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曾经被帮助的人啊，现在就想着我怎么去帮助别人呢，这不就是爱的轮回，善的传递吗？等我们的车队啊路过山南的时候，我让其他人呢先回拉萨等我了，我准备回山南的敬老院去看望看望那里的家人。也不知道这么多年过去了，敬老院里的家人还有没有认识我的了。但是就算大家都不认识我啊，从小看着我长大的平措爷爷还有央金姑姑一定会认得我的。小李子开着车呢带我走进了我从小生活的西藏山南，那个时候的泽当已经跟山南连在一起了，而且是楼房建筑群，各个商铺林立，大街上呢已经看不到从前的牦牛车了，宽敞的街道平坦整洁，街上的人虽然不多呢，但是每一个人从穿着上啊就已经看出社会发展也拉动了山南的发展。从前我在山南敬老院呢翻盖的三层楼房那都算高楼了，时隔20年我再看这座三层楼房还真就不是很显眼了。我们直接开车呢就环顾了一下敬老院，然后给敬老院的院长打了一个电话，院长知道我回山南了呢就非常高兴，就约我们在他办公室见的面。见面之后呢我就从院长的口中了解到啊，现在的山南敬老院呢已经整体的改制了，因为国家对于西藏的农牧民推出了帮扶政策，这就让很多身体健康的孤寡老人都有基本的生活保障了。于是有很多身体比较健康的老人呢都已经搬出敬老院了。现在的敬老院里啊，居住的大多是身体状况不是很好的，儿女呢又没有时间照顾的啊，就这些被失独的老人，他们现在呢是在敬老院里居住着，是需要缴费的。也就是说那个时候的山南敬老院啊就已经跟现在的养老院是一样的了啊，主要居住的都是身患疾病的，自身生活自理有困难的，或者说完全无法自理的这些老人，根据自己缴费的金额呢享受对等的待遇。之前那些孤寡老人有的是在这些年已经永远的离开了，有的呢身体还算硬了，再加上国家每个月呢还会有一些生活补贴物资补助，所以也就搬出敬老院自己生活了。我听完院长给我讲完这些之后啊，我马上就问了一下平措爷爷还有央金姑姑，不知道他们现在呢是否还在敬老院。虽然当时我都已经5-6年没回山南了，但是当年我回去的时候啊，我见到100多岁的平措爷爷身体依然非常硬朗，虽然是背驼得很严重，但是走路呢还不用拐杖，和我聊天的时候那依然是谈笑风生，思路清晰。央金姑姑啊身体也非常好，胖胖的脸蛋儿，胖胖的头，胖胖的身体，虽然说头发是已经白了一半了，但是看上去很富态啊，就像红楼梦里的老祖宗一样。而这两个人呢，他也是在这个世界上仅有的从小看着我长大的人了。可是院长的回答呢让我心里一惊。院长先说的央金姑姑啊，说他在2018年就已经离开敬老院了。原本是60岁退休的他呢在敬老院改制之后呢又回来继续上班了。 他的身体情况呢就一直非常好，但

但是在2018年，央金姑姑的丈夫呢，就突然得了脑出血，瘫痪了。所以说没办法，只能回家去照顾她丈夫了。而平措爷爷呢，啊，他也是在央金姑姑走了以后，慢慢的开始不认人了，每天晚上不停的嗷嗷叫啊，有的时候还祸害粮食，撕扯衣服，也带他去市里医院看过了。大夫说100多岁了，年龄太大了，大脑已经退化了，并且是五脏六腑啊，筋骨皮肉啊，都老化萎缩的太严重了。大夫啊，就给开点去痛片啊，说他叫的时候呢，就给他吃点，因为大夫说他叫啊，是因为身体组织坏死之后引起的啊，有可能是疼，有可能是痒，还有可能是麻，总之啊，他不舒服他才会叫。我听到这儿啊，我早已经就坐不住了，我恳请院长赶紧带我去敬老院看看平措爷爷，然后呢我再去央金姑姑家要看看央金姑姑。院长也是愉快地答应了啊，并且马上带我和小李子呢一起回到了山南敬老院。当我们把车呀停在敬老院大门口的时候，我发现儿时的记忆呢早已经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院子中央的垂杨柳死了，然后也被伐掉了。爱军井呢啊，它边上是围了一圈围栏。我投资翻盖的3层敬老院依然是特色鲜明，只是说整个3楼都空出来了。1楼门前呀坐着3位坐轮椅的老人，就在那晒太阳呢。还有一位老人就在屋里躺着，护工给他做按摩翻身，啊，应该是个瘫痪的病人。敬老院里的护工看到院长来了，马上就迎了出来。院长呢，要向大家介绍我的时候就被我制止了，毕竟时间过得太久了。眼前的这些人，无论是护工还是老人，我都不认识，所以说啊，就别麻烦介绍我了。院长也知道我此行的目的啊，就问一名护工，平措爷爷在哪个房间呢？结果还没等护工回答呢，我就听见在2楼最里侧，平措爷爷在啊的大叫。院长看了看护工，护工说，这段时间呢，老人家吃饭也不按时了，啊，自己想起来就吃点，想不起来或者是不饿的时候，你把饭给他放到身边，他都能给你扣了。我听完之后呢，马上就跑上了楼。2楼最里侧的房间里，我看到蜷缩在床上的平措爷爷，干瘦的体型，面无血色，头发稀疏，眼神迷茫。这还是我印象当中的平措爷爷吗？平措爷爷在我小时候啊，给我的印象那就是身形高大，身材健硕。我小时候跟着奶奶受其他人欺负的时候，或者是我受到敬老院里其他人误会的时候，平措爷爷都是第一个为我们说话，帮我们解围的人呢。怎么现在已经被病痛折磨成这样了呢？我心疼地向平措爷爷走过去，缓缓地半跪在平措爷爷的床边，我伸手就抓住了平措爷爷干枯的手。老人似乎认出了我，突然间就不再喊了。我难过地问平措爷爷，我是扎西桑格，扎西桑格回来看您了，您还记得我吗？平措爷爷坐在床上愣愣地看了看我，嘴里不住地嘟囔着，我也不知道他在说什么。随后我又喊了几声爷爷，他突然冲着我咧开大嘴就大笑起来。还没等我缓过神儿来，他马上就扭过头，一声不吭就躺下了。院长过来就把我扶起来啊，跟我说，老人家现在谁都不认识了，毕竟110岁了，别说在咱们敬老院了，就是在整个西藏的敬老院啊，也没有活到这么大岁数的了，就是熬心血了。等把这点心血熬完，也就该走了。我听着。

院长的话呀，恋恋不舍地走出了平措爷的房间，然后马上我就给曹伟宁打了一个电话。我问他，他研制的虫草养元液可不可以给平措爷爷用？曹伟宁很诚恳地跟我说，虫草养元液啊，在临床实践过程中有给老年痴呆脑萎缩的病人应用过，而且效果还非常好。因为脑萎缩呢，其实就是大脑营养供应不足啊，整个的脑组织神经啊都老化萎缩严重了，脑细胞呢由于严重的营养缺乏都大量死亡了，所以说才会导致他这种情况。虫草养元液里面呢有水解氨基酸和苷类甾醇，它不仅可以修复细胞的损伤，同时经过发酵提纯的虫草养元液里边呢含有人体细胞更新必须的45大类的营养物质啊，是完全可以恢复人体出现的各种组织损伤、组织萎缩的。所以临床实践啊，对于脑出血、脑梗、脑中风后遗症还有脑萎缩、老年痴呆的作用非常好。包括出口到国外的虫草养元液啊，一部分呢它都是应用在阿尔兹海默症的这些患者身上的。但是考虑到你说的老人呐，都已经110岁了，这是临床实践过程当中没有遇到的年龄啊，所以我不敢给您肯定的回复。但是啊，用一定比不用好。不过他这种情况呢，那绝对不是说喝一个月两个月马上就能好到什么程度啊，肯定是需要一个长期的使用过程。你上次在我们这儿拿走的那900支的养元液，估计你都给他用啊，也许能看到很大的起色。我当时听完曹伟宁的话呢，第一个想法就是，如果平措爷爷给他用上这个虫草养元液的话呢，那一定会有很好的转变。因为曹伟宁的话呢，我是最相信不过了。再加上我自己就是这个养元液的受益者呀。但是如果按照伟宁说的，平措爷爷的情况得需要900多支用量的话，那我当时回到西藏啊，到敬老院的时候，那我从小叔和伟宁那里拿到的900支原液，除去我自己喝的，手里啊剩下不到800支了。而且我又想到呢，还有央金姑姑她丈夫呢，因为脑出血都瘫痪了。伟宁以前跟我说过，这个虫草养元液呢，对于中风期的恢复患者呀也有很大的帮助，一定是适合央金姑姑丈夫用的。可是现在呢，所有的原液连800支都不到了，哎呀，我到底给他们谁先用啊？毕竟在整个山南敬老院，亲眼看着我长大的就剩下这两个人了，对于我来说那真是如同亲人是一样的。本来我刚到敬老院呢，我看到那里很多的老人啊，都身患各种疾病，我还想临走的时候呢，把我手里啊这700多株的虫草原液我都分给他们。但是啊，当我看到平措爷爷的情况啊，了解到央金姑姑丈夫的严重情况，不管如何这两个人呢，我说什么也不能不管。所以说当时我就决定啊，让这两个人同时都用吧。因为我知道如果两个人同时用的话，谁的量都是不够的，那就先让他们用上啊，只要是见到好转了，有起色了，后面不够的那我就再找伟宁想办法吧。就这么的呢，当时我就当着院长的面啊，给平措爷爷是留下了300支的虫草养元液，又详细的嘱咐了护工，每天呢一定要按时按量让平措爷爷把它喝了。我又加了护工的微信啊，这样就方便我实时了解情况了。院长也告诉我，那就这样呢，我给平措爷爷是留下了300支的虫草养元液之后啊，拜别了院长，马不停蹄的我就去往了央金姑姑家。

原本央金姑姑家呢，她是居住在敬老院东侧的村子。后来泽当镇扩建呢，央金姑姑家就已经修建成现在的苹果园小区了。我打听之后啊，终于是在下午的5点多，在小区保安的帮助下呢，在小区门口见到了央金姑姑。当年的央金姑姑已经68岁了，虽然是头发全白了，但是精神头还是不错的。远远的看到我，就眯着眼睛歪着头，一边向我走过来，一边疑惑的不敢认。也难怪呀，我之前得的那场大病啊，我吃了小1年的激素药，人是胖了40斤。这要不是用伟宁的虫草养元液呀，估计我的腰啊，还有我的股骨头啊，他都不允许我进葬了。央金姑姑都走到我身边了，还在问我，你是扎西三哥？我笑着对央金姑姑说，我这才几年没回来，您就不认识我了？央金姑姑马上就用藏语说了一段感叹的话，大概的意思就是你怎么胖了这么多呀，要是不开口说话，真是有点不敢认了。说着说着，我们娘俩就哈哈的就大笑起来了，笑着笑着呢，又抱在一起都哭了。我知道央金姑姑是想我了，同时我也知道她一定也是有很多委屈。就这样呢，小李子拿着我给央金姑姑买的礼物然后就跟随央金姑姑去了她家里。一进到家里呢，我就感慨，要不说央金姑姑是在敬老院里工作过的，把房间打扫的呀一尘不染。家具虽然不是很多，但是冰箱啊、电视啊、洗衣机啊这些家用电器，我看到躺在床上的姑父，虽然说他的右手和右腿动不了，但是简单的对话呢，那还是可以的。吃饭的时候呢，也可以自己坐着让人喂他吃。央金姑姑说，就是大小便的时候累人而且动不动就憋不住，就拉床上了。说着说着呢，央金姑姑就哭上了。她说孩子也带她去拉萨看了，但是大夫说没啥好办法，就只能是吃药维持，然后呢就是在家多锻炼。可是这都2年多了呀，天天的给他伸手伸脚，但是你看那手脚还是佝偻着就一点好转迹象都没有。央金姑姑说自己都不敢想未来咋过呀，两个孩子工作都很忙而且每个孩子呢都生了3个孩子，根本没有时间回来看他们。前些年呢，房子和地都动迁了，给了一笔钱，又给了这么一栋楼。钱现在是不缺，但是有钱有啥用啊？治不好他爸的病啊。其实央金姑姑的话呢，我是非常有感触的。因为当初我得病的时候，不就是有钱都没有用吗？能治好的病，花不了多少钱。治不好的病，花多少钱他也没用啊。这就是人呐，一旦失去了对健康的掌控之后，我们都不想面对却必须要面对的事情啊。当时我就想着自己先停下来吧，毕竟这个虫草养元液真是太少了，省下来呢让他们多喝点，他们也是太需要了。就这样我告诉央金姑姑让他每天按时按对儿的给姑父来服用，然后呢随时跟我报告进展情况。而且我为了鼓励央金姑姑，我非常自信地告诉他，千万别小看这个东西它可比你放在柜子上面给姑父平时吃的那些所有的药物强太多太多了。而且当时我还告诉他，我就是因为这个虫草养元液救了我一条命，只要你给姑父坚持喝，一定会越来越好，你就相信我吧。姑姑当时听完我的话呢，她当然是相信我呀。用她的话讲，现在不管是谁只要

告诉她说有能够治好她丈夫病的偏方药方啊，不管多少钱她都给用。因为这两年呢，姑父的病啊，真是用了太多方法了，都不见起色。所以当时我一说完，她眼睛都放亮光了。而且她还是从小看我长大的人，对我那是可以说是最了解的人了，那更是毫不迟疑呀。等到做完这一切之后呢，我没有在央金姑姑家住下，连夜我就跟小李子赶回到了拉萨，啊，准备下一步乐龄芳华店面升级的这些事宜了。结果啊，就在我离开山南三个多月以后，平措爷爷和央金姑姑那儿都给我传来了好消息了。先是平措爷爷饭量上来了，而且也不再喊叫了，去痛片儿也不吃了。更让我高兴的是呢，护工说平措爷爷他的思维反应比以前强太多了，周围身边的人他都认识了，不糊涂了，这一点真是太好了。央金姑父的变化呢，那就更为明显了。短短三个月时间呢，他可以控制住大小便了，而且自己啊能慢慢的就端碗吃饭了。央金姑姑还告诉我啊，从喝了两个多月以后吧，她丈夫偏瘫的那一侧的肢体竟然有知觉了。啊，一直到三个多月的时间，姑姑讲说在她搀扶之下呢是可以下床站立了。当时啊，我听完他们两个好转的消息之后呢，我简直太激动了，太高兴了。啊，这就意味着他们两个的病慢慢逐渐的他就会好起来呀。但是问题马上又来了，毕竟当时啊，他们两个人我给留下的虫草养元液的量那都是不充足的啊，用了这么长时间呢，马上啊就快没有了。随即我就又给韦宁打电话了，把这个好消息啊告诉韦宁，告诉他你这个高科技的成果又多了两个实验者，而且已经啊验证成功了。韦宁听完之后啊，开心的就笑了，告诉我说我猜想的结果啊一定是这样的，那如果后续能坚持啊用个一年半载的，那一定比现在还要好更多更多呀。而且你也知道眼下呢是特殊时期啊，由于口罩的原因呢，现在我们提纯出来的虫草养元液是暂时的暂停出口的，不行的话你就跟小叔说一说，可以给他们再搞一点，让他们接着呀再用一段时间。当时我听完韦宁的话，我马上就联系小叔了，把平措爷爷还有央金姑父的情况啊都和小叔说了。小叔当即就答应说再给我拨900只让我分给他们。就这样呢，央金姑父也好，平措爷爷也好啊，就赶上了那个特殊的口罩时期，虫草养元液暂停出口供应，所以说才有了他们后续用量的保证。结果他们是又用了半年以后，央金姑父完全恢复了自主生活能力，而且通过后期的康复训练，姑姑告诉我说现在啊她感觉她的生活太美好了，每天都能和姑父在楼下的小广场散步遛弯儿。平措爷爷呢恢复的更是特别的好，啊，竟然能跟我亲自通电话，沟通交流都无障碍了，而且不住的对我感谢，说我真不愧是扎西三哥啊，能带来吉祥好运，让他又重新啊又活了一回。还跟我开玩笑说呢，就以他当年的身体情况啊，告诉我争取啊再活他两个甲子120岁。到今天说这个话呀，以平措爷爷而言，那距离120岁呢还差7年。我也相信啊，老人家一定能够实现这个梦想，因为如今已经113岁的平措爷爷依然是精神矍铄，耳聪目明啊，而且是成为了敬老院里甚至是整个的藏区名副其实的老寿星啊。其实今天我们所有的老人哪个不曾想都像平措爷一样实现健康长寿的梦想啊，因为我们经历了年纪

0: 轻的苦难，特殊的年代。到如今呢，今天有美好的幸福的生活，谁不想有儿孙绕膝的幸福啊？谁不想有家人陪伴的温暖呐？哪个老人不想在自己余下的生命时光当中，让自己活得更开心、更快乐，身体无病无痛的，不给儿孙添麻烦、添负担，真正做到乐享天年、度百岁，即使乐龄之年呢，依然芳华绝代。我相信，我更坚信，未来的乐龄芳华呢，一定会让所有的家人、老人们都能实现这个终极目标，让梦想。马玉坤，我们明天见。
1: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4: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三位短号6666。

0: 6611。
1: 什么是三位短号？
2: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1: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2: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三位短号。
1: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3: 永盛医大药房九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盛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4: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5: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6: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汇百圈，代万商，交通银行绍兴轻纺城商圈汇贷产品来了，纯信用无担保，即刻扫码，最快3分钟出额，专为商圈商户量身打造。详询95559或交行各网点。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清晨四点，环卫工人老徐已经拿着工具开始一天的工作，弯腰165度清理绿化带垃圾，弯腰110度用垃圾钳夹起烟头，弯腰75度拖着分类垃圾桶，弯腰45度清洗街边垃圾箱，弯腰0度跪在路面擦拭污渍。从165度到0度，一个环卫工人平均每天弯腰860次，每一次弯腰都是为你挺直文明的腰杆，垃圾不落地，城市更文明。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2: 浙江之声选地道好物，浙江之声甄选商城全新升级，重磅上线，每日原产地好物福利价，会员下单还有更多优惠福利，微信公众号搜索浙江之声，点击菜单栏服务解锁商城好物，赶紧到浙江之声甄选商城解锁你的专属好物吧。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3: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4: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5: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6: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7: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8: 请您锁定 FM 101.6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2: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城。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0: 15:15。
1: 永盛医大药房九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盛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

0: 浙江福彩快乐八游戏1300万赠票活动来袭，
1: 8月28日起，满单票20元就有机会获得20元赠票，
0: 福利双重，快乐翻倍，中国福利彩票。
2: 北京时间15:30，
3: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4: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5: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6: 燃情5大联赛传统足彩赠票来袭，
0: 8月10日起买传足单票金额10元至98元，
6: 即赠大乐透

0: 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1: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2: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3: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4: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3: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5: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0: 北京时间15: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4: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3: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三位短号，
4: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3: 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4: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5: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6: 永生医大药房9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生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7: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8: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9: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汇百圈，贷万商，交通银行义乌国际商贸城商圈汇贷产品来了，纯信用无担保，即刻扫码，最快3分钟出额，专为商圈商户量身打造。详询95559或交行各网点。
10: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11: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晨光里旋转的黑胶，午后随单车飘散的旋律，晚风中和着吉他轻轻哼唱，周末时光要让音乐流淌在每一个心动角落。浙江之声动力周末，用节奏点亮生活，用旋律加满元气。

好天气，整个人的感觉都不一样啊。今天呢是这个周末，然后前两天就是还是会有一点雨啊，突然来那么一会儿雨，让大家有点无所适从。但是今天啊，早上的时候觉得好像今天这个周末是阴天啊，感觉心情都不好了。但实际上呢，其实下午就是出门的时候就知道，哎，还不错。因为已经没有了夏天的那种特别闷特别潮湿的感觉，早晚的时候还是甚至有点凉意。我突然发现我这两天好像没有开空调，所以这个周末应该是很多朋友的舒适区，适合出去走一走啊，感受一下，放松一下，改变一下这个工作和生活的节奏。接下来几天啊，这一周基本上啊，温度都还是比较舒适的。从全省来看呢，天气也还不错，整体天气还是比较稳定的啊。最低气温大概都是在19到23度左右，所以19到23这个体感啊是非常舒适的。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温度呢，大概是28到31度。所以为什么说这几天是大家生活当中的这个感受上的舒适圈了啊？因为有研究里面说，22度到24度之间，这个温度会让你觉得非常舒服。因为你看人体核心温度大概是多少呢？37度左右啊，然后我们的皮肤温度呢要低一些，大概是26到30度。那么当你身体在释放热量产生热量的时候，它就要去散热，而如果你的环境温度接近于你的体温，热量是散不出去的，所以人就会感到很闷热。那如果环境温度过低，散热又太快，人体就需要额外的去产生和释放更多的热量来维持你的体温了，所以你也会觉得不舒服。那么22度到24度正好是一个舒适圈，它是一个非常平衡的区间，不需要去额外的产生热量去保暖，也不需要大量的出汗来降温。所以这样的天气，你看马上就是要到11的假期了，希望将来这段时间都是一个比较舒适的状态，不管是温度啊、湿度啊，还是风啊，你会发现，哎，可以不用开空调了。然后包括说，如果会有一点点热的话啊，稍微坐一会儿，心境自然凉了。所以看来这个周末也是一个散步啊、出去玩啊、骑行啊、露营啊，对不对？露营的一个好时候。突然想到了我家里的那个露营装备啊，我自己置办的也是非常全的，这个露营桌呀、露营椅呀，还有帐篷啊，还有天幕啊，甚至有那个小烤炉啊等等。基本上在杭州的话啊，如果说时间比较充裕的时候，然后天气又好，不冷不热，出去自己带着设备装备去露营，好像这机会也不是很多。其实在杭州也好，或者在我们浙江省内很多风景好的地方啊，都有这种比较大的露营基地，可以带着朋友一起。就真的，我劝大家，如果说啊，一说到露营，说你也想买点露营装备，我真的就是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告诉大家，千万，我觉得不需要。因为第一个，我们这个比较休闲的，或者说天气又好的时间其实并不长，有的时候露营也要看天气的。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装备嘛，就是它与时俱进的非常快，也在不断的去更新。可能你在一年前买的，你觉得已经是很好的装备了，可是第二年的时候，你发现哎，又有很多更便捷的、更方便的一些产品出来，更新换代特别快。我觉得真的没有太大必要，而且现在各地都有这种比较完备的露营基地，啥都不用带，啥都不用拿，不用自己组装。
带着一颗放松的心去就可以了，就非常轻松。就如果说啊，你想买但是还没有去买这些装备的话，我建议大家真的搁置一下你的计划啊。确实不怎么实用，而且这些露营装备还非常占地方，放在家里就是你会发现它要么很高，要么有的这个像天幕啊，它有一些这个支架等等就比较长，然后像这个露营的小推车它又不能完全收起来。如果生活当中你是一个这个比较要求方方正正的，然后是一个比较强迫症的朋友，我建议你也不要去买这种东西了，收纳起来很麻烦。

0: 16:15。
1: 永盛医大药房九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盛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2: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3: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4: 身处繁华，渴望自然，渴望自由的呼吸。

等了一周末，16:20，也欢迎您持续在路上锁定关注浙江之声。各位好，我是刘烨。这两天啊，天气也还可以，然后如果说有一些朋友想要去观潮的话，给大家提个醒，确实如果说这个周末还不知道去哪玩，感受一下啊，放松一下也可以啊，我觉得观潮也可以，因为这个周末又是钱江大潮期啊，那今天呢是农历8月初2，农历八月呢也是一个观潮的非常好的时候，尤其是这个月初啊，是这个大潮期，天气还好，我估计就是有很多人去了已经。但真的要特别注意啊，因为每次说到潮水的时候啊，不仅仅是它波澜壮阔，更重要的就是一定要在观潮的时候注意安全，因为潮水它本身就是

暗成暗藏凶险的。涌潮的这个速度啊，跟你跑的话比起来啊，跑不过朋友们。所以说这个潮水它是非常凶险的，包括暗流啊，还有江滩处啊，它本身就是有一定的危险的，你稍有疏忽就很容易发生意外。特别关注一下啊，受到这个潮水受到大风啊，包括这个风暴潮啊，江道变化等等各方面的影响，就是官方的这个潮水的预报啊，也会出现一定的偏差，所以在观潮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最好是打一个提前量，提前40分钟候潮，你不要说去看啊，它几点到哪儿了，你就在那儿等，在那个时间点也有可能会错过啊。杭州市气象防灾中心和杭州市应急管理局出了一份安全指南，咱们就说说潮水啊。有的时候你可能看到潮水是风平浪静的啊，但实际上它杀伤力是非常强的，一旦被卷入就很容易溺水。如果遇上这个助推风向，或者是像此前这样的台风啊，就有可能会引发风暴增水，那潮水就更加的凶猛了。所以怎么判断这个潮水什么时候来，来没来呢？其实有几个信号啊，如果说有一些是爱好者啊，喜欢观潮的朋友，或者是也想要看一看这个潮水的壮阔的朋友啊，你可以去了解一下怎么样来判断这个潮水到没到，什么时候到啊，它是不是马上来了。其实就几点，一个呢是看这个水位的变化，水位突降，因为潮水在吸走表层水，所以科学上呢叫做潮前退水，距离潮头到达还有大概5到8分钟的时间，所以如果说你观察发现这个水位突降啊，可能距离潮头大概还有这个5到8分钟的时间。第二个呢，就是听到闷雷的声音啊，就是这是潮头的那种壮阔的有力的轰鸣声，那么这种表示呢距离潮头到达还有3到5分钟。当出现白线啊，这白线不是船，是潮头，这个时候距离潮头大概是2到3分钟了啊，拍照的朋友开始可以举起手机了。而如果恰逢大风风暴潮，那潮头它推进的速度还会进一步的更快啊，所以留给大家的这个撤退的这个时间是比较短的，所以我们要听从指挥啊，远观，也可以总结几个字啊，特别关注到水泄升起现现啊，只要说看到水位下降了，听见这个雷声般的这个声响，你要干嘛呢？你就要去退后了。观潮的时候啊，特别要提醒，一定要注意安全。听从指挥啊，不要以这个去翻越护栏。根据杭州市钱塘江防潮安全管理办法，翻越这个挡浪墙进入到危险区域，这是违规行为。潮水它平均的速度是多少呢？平均速度啊，5到7米每秒。快的时候可能会达到每秒10米，所以普通人你奔跑的速度，你说我再看一会儿，再看一会儿再走，你平常的奔跑的速度大概每秒6到8米，潮水最快的时候比你跑得快多了，而且它的冲击力是高达每平方米7吨，就相当于7吨什么概念？一个小客车撞你身上了，你想想多么的危险！而且这个江底还有暗沟和漩涡啊，所以它的危险性是非常高的。有的时候你看着啊，这个潮好像很平静，但实际上呢是非常有风险的，回头浪也是很危险的。回头浪啊，就是这个潮水撞击堤坝之后啊，水流被这个坝面反弹折返啊形成的浪，那么它的速度和这个正潮相当啊，但是方向是相反的，它也没有什么固定的规律，回头浪会毫无预兆的去做一个反扑。你说如果这个时候人要是站在这个护栏外面啊，就是你其实他连躲的时间可能都没有，就很容易导致被潮水卷走。还有我说的刚才提到的拍照啊，就是远观，包括说一些危险的行为。

位，比如说翻越护栏啊，或者说是就在江边逗留啊，对，不听指挥的啊，那么这样的行为呢是非常危险的，也是事故高发的行为，所以请大家在官方划定的安全的观潮点来观潮，听从岸上的巡防队员啊，包括我们的志愿者的现场指挥，在安全的底线下啊，欣赏风景。

0: 江之声选地道好物，浙江之声甄选商城全新升级，重磅上线，每日原产地好物福利价，会员下单还有更多优惠福利。微信公众号搜索浙江之声，点击菜单栏服务解锁商城好物，赶紧到浙江之声甄选商城解锁你的专属好物吧。
1: 浙江之声

0: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1: 浙江福彩快乐吧游戏1300万赠票活动来袭，
2: 8月28日起，满单票20元就有机会获得20元赠票，
1: 福利双重，快乐翻倍。中国福利彩票。
0: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3: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4: 是可忍，孰不可忍，眼睛干涩酸胀太难受了。
5: 今天的好物甄选啊，特别来推荐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哎，各位经营打工人啊，整天刷手机盯电脑的眼睛是不是啊经常的干涩酸胀，特别的疲劳难受，总想要去揉眼睛，尤其呢是忙碌了一天啊，视疲劳加重。推荐你呢现在就打4008331912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这呀可是航天联名加强款的眼贴，成分升级，技术升级，效果还加倍，简单一贴眼睛特别滋润，特别舒服，轻松的缓解干涩酸胀视疲劳。10分钟内打4008331912，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还多送您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再加一瓶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智能按摩仪，三重好礼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6: 北京时间16: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7: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8: 晨光里旋转的黑胶，午后随单车飘散的旋律，晚风中和着吉他轻轻哼唱，周末时光要让音乐流淌在每一个心动角落。浙江之声动力周末，用节奏点亮生活，用旋律加满元气。

这条热搜大家有没有看到啊？可能在你的手机上哈、可能也会收到各种推送了，因为最近有位网友呢爆料说有一些以假乱真的支付宝的 APP 截图啊，引发了关注。起因呢是多位网友发布假的支付宝 APP 的转账视频，就这类软件啊，据说1块多钱啊，1-2块钱都可以帮你伪造啊，要多少是多少这种转账的截图，甚至暗藏木马病毒会盗刷资金。根据网友晒出的视频显示呢，这个页面啊，就是你可以随意去改这个余额的，然后做一个假的转账的动画语料。

聊天记录。调查发现呢，其实在很多电商平台上有多个店铺销售微信也好，支付宝也好，模拟 APP 安装包，售价呢有1.8块的，有6.8块的，很便宜。部分商家呢已经售出了数千笔。商品描述当中呢，大多是使用这个一些隐晦的关键词啊，比如说转账截图制作啊、晒图工具等等。那买家下单之后呢，店家会通过网盘或者是地址啊，把这个安装包发给你。记者呢也联系了一家电商平台上的一个售卖模拟软件的商家，对方就是怎么操作的呢？先给你发一段地址链接啊，然后说这个软件是可以免费试用的，1.8块就可以获得非常逼真的无水印的版本。所以不到10块钱买个安装包就可以伪造上亿的转账啊，可以随意的去编辑账号的余额啊、转账的记录等等。对此呢，这条消息引发了更多网友关注之后啊，支付宝安全中心也做了提醒。一个呢是网上流传的所谓 APP 的截图啊，网上流传的一定是不可信的，那大家要有一个甄别的能力。那当然有没有风险呢？面对潜在风险，我们要怎么做呢？第一个还得走官方渠道啊，咱们要认准官方渠道下载支付宝的 APP。第二个呢，就是尤其这个事儿也在提醒我们家里的长辈们啊，千万不要去轻信网上那些流传的啊多少多少钱的这种截图。商家交易的时候啊，也会以支付宝的实际到账金额为准啊，比如说你消费了，然后给商家说啊，我转账了，你看一下，对吧？那最后还是以你商家收到的这个费用金额为主啊。当然这个支付宝 APP 上啊，对于商家来说也可以开通语音提醒，避免上当受骗。

生活当中啊，你有没有一些，比如说记录自己的生活工作也好，或者是心情也好的习惯？比如说有些人会做一些手账你看接下来马上就是11假期了，那可能会把旅途当中很多美好的瞬间记录下来。也有人还延续着手写信或者手写日记的一些习惯吧。我相信一定会有这样的朋友，可能也有一些人，会把自己的心情、某一瞬间的想法记录在自己的手机上的备忘录上也会有。还有一种方式记录自己，就是可能很多朋友还是依然会保持定期的或者不定期的晒一下自己的生活在社交平台上，这也是一种记录的方式。也问问大家你有没有属于自己专属的或者是独特的这种记录自己的方式呢？其实今天说到记录这件事儿看到一个调查，这个调查也真的是扎心了。标题就是趁年轻。趁着还年轻，要频繁的、大量的记录自己。其实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不自觉的就要去了解一下为什么。其实，在很多心理学的专家当中这个认为写日记呢是一个非常简单可行的心理自助的技巧，尤其是当你身边可能没有一个你比较信任的人想要去倾诉，或者说你不愿意去对人倾诉的时候，那么这种传统的写日记的方式就可以帮助你宣泄你内心的这种情感，内心的这种焦虑，其实相当于在心理上出现问题的时候自己去自救。剑桥大学的临床心理学的专家说，每天花15分钟写日记，每周写4次的人，从长期来看，健康的问题是比较少的。这或许是因为写日记这种方式，能够及时的让他去疏解这种不良的情绪，让我们的免疫系统少受伤害。其实记录还有一种方式，不一定是说发在社交平台上，你生活当中随手拍下的照片也是一种记录。就是有的时候懒得写字的话，或者是懒得说写日记仪式感那么强，生活当中的点滴拍下来，比如说和家人的合影，甚至就像今天的日落，或者今天吃到很漂亮的、很好吃的、美味的饭菜，都可以去记录。花点时间记录，也花点时间再回过头去看一看，回顾一下这些照片和生活里的点滴，它是会提升幸福感和快乐的。

0: 智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1: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2: 夏日缤纷，好礼七星彩。
3: 8月4日至9月8日，七星彩赠票活动惊喜来袭。
2: 买七星彩单票金额10元至99元，即可获得赠票或实物奖品。
4: 周末的正确打开方式，是窝在沙发里把一部电影看两遍。是踩着人字拖去街角等一份烤串，是忽然被路边的吉他声留住脚步。发呆也好，狂奔也罢，只要你愿意，每一秒都能过得带感。浙江之声动力周末，陪你过每一个舒服的周末。这周你想怎么过？

周末怎么过？在路上的时候可以锁定我们浙江之声动力周末，一路好音乐相伴在车厢当中。当然也有很多朋友在这个周末的时候啊，可能会出去聚餐啊，跟朋友们吃个饭啊，或者是这个省内啊短途的去另外一个城市走一走看一看。即使寂寞地窝在沙发里啊，也是一个度过周末的自我放松的方式。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啊，因为马上就要到十一假期了，对不对？俗话说得好，秋风起，蟹脚痒啊，想不想要大闸蟹？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可以拼手速了啊！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你可以先回复两个字，在官方微信平台浙江之声啊，找到我们，然后回复两个字“福利”啊，回复两个字“福利”。今天呢，在这个周末的时段啊，我们同样也是延续了我们的这个周末返团日的活动啊，继续给大家带来预售的好礼，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大家在回复福利之后啊，就可以跳出来这个我们大闸蟹的链接。然后其实我们的周末返团日呢，我们也梳理了就是这一周大家特别喜欢的东西，周末呢集中给大家来上一下，也有这个新款，也有呢之前这个口碑啊品质啊，包括说买了的朋友都会觉得哎还不错，所以经常会问还有没有的。大家可以先回复福利啊两个字。先来说说这个阳澄湖大闸蟹，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应该说也是百家媒体上榜品牌，品质有保证啊，永礼记的阳澄湖大闸蟹。而且呢马上就要到这个十一假期了，而且还是中秋节啊，跟家人这个团团圆圆的时刻，所以这个时候每到每年这个时候，我是一定会买大闸蟹的。今天给大家推的就是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其实吃这个阳澄湖大闸蟹最重要就是吃的品质好、靠谱、放心。永礼记百家媒体上榜品牌，在苏州阳澄湖呢也是有专属的蟹田的，100%产地直发，而且每只都有专属的身份证，就是我们的蟹扣，而且也是阳澄湖行业协会的官方认证，一蟹一码价，一赔十。这是我们阳澄湖大闸蟹的一个典型的特征，就是什么？到时候你收到货之后啊，咱们是顺丰冷链箱给大家的，里面都是有冰袋的，每只蟹都是活的。怎么来看正不正宗？其实有几点：青背、白肚、金爪、黄毛啊，这个就是阳澄湖大闸蟹的典型的特征了。哎，到时候您开箱之后，也可以给我们发一个开箱视频啊。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反馈一下啊，当然也有什么样的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来反馈。但是说到这个阳澄湖大闸蟹，因为今天给大家的这个机制啊也是比较给力和划算的，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浙江之声啊回复福利两个字。为什么说今年给大家准备的这个阳澄湖大闸蟹与众不同啊？除了吃蟹啊，你是花一份钱还能入手两份礼，一个是蟹，一个是酒，所以今年给大家就是都送一块儿了啊。这是我们法国直采原装进口红酒。买蟹怎么买啊？大家有朋友说怎么买，在官方微信平台回复福利两个字啊，福利两个字就可以了，福利两个字很简单，福利两个字你收到之后就会跳出我们的购买的这个链接。对，也有红肠。我们说这阳澄湖大闸蟹啊，
先说这个卡面鲷1288啊，是四公四母，公蟹呢是每只3.2两，母蟹呢是每只2.2两啊，只要299的价格。卡面鲷1688啊，我们给大家配的是四公四母的，公蟹呢是每只3.5两，母蟹呢是2.5两，然后再开始了啊，这一份钱两份礼就到手了，这再。

0: 送你一张这个红酒卡，只要399的价格。那么卡面标2688呢，四公四母的，公蟹呢是每只4两，母蟹呢是每只3两啊。再送您红酒卡一张，只要499。卡面标3688的，四公四母，公蟹呢是每只，应该是5两的，然后母蟹是3.5两。然后同样送你一张红酒卡，所以我们也给大家配了这个不同的套餐。是899的价格，还有999的价格。不详细说了啊，其实我们给大家就是配了几种不同的价格机制啊，看你怎么去选择，看你是需要送给家人朋友啊，还是就是自己吃啊等等啊。在光微信平台这样之声回复福利两个字就可以了，福利两个字啊。然后每张这个红酒卡呢，也是可以兑换两瓶来自法国印尼特品牌的原装进口红酒的，所以这个福利我们是一定要给大家讲清楚的啊。这个酒是也是这次给大家带来的一个福利，平常说399的这个价格都很难入手的，所以这次也是因为赶巧了啊，赶到接下来就是这个十一假期啊，然后又是这个秋风起蟹脚痒的时候，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份美好的这个福利和祝福啊送给家人朋友啊，红酒加蟹卡。就是你点开链接之后啊，有朋友说回复福利之后怎么买，这样之声的官微信回复福利，然后你可以收到我们这次给大家跳出来的链接啊，点击包括说也有这个产品的海报，你点开之后就可以看到啊。同样在我们的这个推给你的链接当中啊，你去仔细看一下，它有不同的价格机制的啊，有这个12卡面标1288的啊，也有卡面标4688的。那这次呢，我们还给大家诚意满满的，因为这个时候可能也有一些需要团购的，对不对？团购的或者是要发福利的朋友也是多买多优惠。
1: 北京时间16:59。
2: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刚微信平台张之声回复福利，然后仔细阅读一下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产品的介绍啊，非常详细。今年的福利升级了，买5张送1张，买10张送2张。就在这个周末返团日的活动当中，一直到今天的这个16点啊，18点应该是到晚上的这个18点。今天到18点我还在，所以有什么问题啊，关于这个大闸蟹有什么问题，稍后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官微信平台来问，直接回复福利就可以看到了。
3: 北京时间17点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5: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6: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3位短号661。
7: 什么是3位短号？
6: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7: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6: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3位短号。
7: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6: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8: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9: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10: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11: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品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12: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交通银行贴息再升级，11类消费领域商户可享受1%贴息，多用多省。即刻扫码申请交通银行个人经营贷，赋能生意稳健增长。详询95559或交通银行各网点。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告别一周的忙碌和疲惫，是时候给自己一个放松的周末了。在这个阳光正好、微风不燥的时节，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让身心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尽情舒展，去发现那些隐藏在角落里的小确幸。浙江之声动力周末，云游浙江，邂逅美好。

0: 欢迎回来。周六的傍晚，在路上与您同行的是 FM 101.6浙江之声动力周末，也能问好音乐。各位好，我是刘烨。在我们的官微信平台这样之声，有朋友回复了福利啊，想问问我们的大闸蟹。其实你点开之后你会发现，不只是有我们299起的永利记大闸蟹啊。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大闸蟹啊，买五张卡券啊，是送一张，买十张送两张，这也是这段时间给大家的一个福利，福利确实是升级了。还有大家可以添加福利官微信啊，满2888起啊，还有中秋的好礼要送给大家。就基本上你是送礼啊送人呢，还是说自己留着啊这个过节用啊等等，基本上齐了。比如说普陀山月饼礼盒啊，还有这个伊比特进口红酒。详细情况呢，大家可以回复一下福利啊，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大闸蟹阳澄湖大闸蟹呢九月底正式上市啊，所以传情达意，现在我们是一个预售期啊，提前团这个蟹卡，等十月的时候啊，高满荒废了，你再打电话或者是扫码对付就可以了。阳澄湖原产地啊，顺丰冷链是直邮到您家的。刚才我们也说到了，我们都是鱼蟹一口啊，这个蟹口防卫假一赔十啊，售后也是有人来负责的啊，售后也是非常给力，承诺死蟹包赔。当然也是因为是一个预售啊，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产量也并不多，所以也是给大家的一个限量福利，只有1000份。那么现在大家可以去登录我们的官微信浙江之声，回复福利，拼手速下单了。加这个福利官的微信啊，跳出来的海报上你可以加一下福利官的微信啊，可以还能节省5块钱。然后这个每个套组里我们是给大家匹配了不同的规格的啊，有5档299的应该就是一个尝鲜款啊，那就可能拿不到我们送给大家这个红酒，但是299尝鲜款呢你可以去试试看。然后399我们给大家准备的是家庭款，499的价格是比较适合啊送亲戚朋友啊送礼的。然后899是属于进阶款，999就属于蟹王款了啊。每档这里面是几两几钱啊，是否给您配红酒呢，其实您打开我们的官微信平台浙江之声，回复福利啊就可以看到了。所有的套组所有的机制是买5赠1买10赠2的，也就是说你越囤的越多对你来说越划算。除了刚才我们跟他说的这个大闸蟹啊，少不了的就是中秋好礼酒。酒大家可以回复福利啊，来给到大家的是良业盛酒精装酒。因为快到这个中秋佳节了嘛，跟亲戚朋友啊走访亲友的聚会啊，可能少不了备上几瓶好酒，所以选酒一定要放心，一定要有品质啊，要打牌，还且寓意还得好，对不对？因为你送给家人朋友啊等等是一份心意嘛，喝到自己身体里，喝到自己肚子里，那也是一个品质，对吧？更是安全，所以我们说合家团聚的时候小酌两杯啊，小酌怡情嘛。所以这次给大家选的也是值得大家啊，这个不管是送人也好，或者说是自己喝也好，都还是又放心又有面子的。所以给大家带来的是浓香型白酒的天花板，宜宾五粮液出品的盛酒精装系列，这也是宜宾五粮液总厂生产的，应该是嫡系好酒了啊。你怎么看？可以看我们包装上的这个地址。宜宾市闽江西路150号啊，这是总厂的地址厂址啊，不是什么大家可能在网上啊，或者说是在购物平台当中看到的那个所谓的贴标的酒啊，或者是分厂货呀等等，认准这个地址啊。可以登录我们的浙江之声，回复福利两个字啊，就可以去看一下我们这次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盛酒精装特系列啊。其实这次也应该是一个宜宾五粮液的经典款了，其实你到商超里面啊应该都有看到的，它本身也传承了五粮液经典的五粮配方，高粱大米糯米小米啊，还有这个玉米小麦玉米啊，应该说是一个官方的黄金搭配了。 后再放到说600多年的明代这个古窖中去发酵，然后上百道的工序啊，再来打磨，所以出来的这个酒就是不一样的。所以不管说你拿来送人啊，还是自己家人朋友送给长辈啊等等，自己留着小酌呀，其实都是很有分量的，很有品质的。那么这款盛酒金装系列啊，如果说想要的话，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官微信平台来回复福利啊，都可以看得到，你应该都可以收得到的我们的购买链接，双支礼盒啊，实物大家也可以上我们的链接上看一下，是非常有质感的，官方扫码价是1898。那么今天呢，应该说我们这次给到大家的一个原产地的开放价啊，把这个品牌美酒的价格也帮您打下来一点，双支礼盒呢是399的价格，所以怎么买？囤一箱更划算啊，买三送一，1197啊，是三对，然后再送您一对，到手就是8瓶啊，这一瓶价格卷疯了，确实啊，因为这是给到大家的一个这个中秋双十一的这样的一个特别的机制和价格。直接回复福利就可以，不是酒，朋友，有朋友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酒，直接回复福利啊，我们这一堆链接你都能看得到。除了刚才说到的这个大闸蟹呀，包括我们的酒啊，其实你回复福利之后啊，还可以看到，哎，也是我特别喜欢的阿莱克谢红肠。都有，不用回复红肠，朋友直接回复福利啊，都在呢，回复福利就可以了。
1: 17:15，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2: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1: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2: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2: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3: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或农行各网点。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米饭大会。
6: 我们要派最黏的吉利米饭到碗底，
7: 为什么？
6: 这样人类刷碗的时候就会明白什么叫不容易。
7: 我们才是真的不容易，从整田、育苗、插秧，再到除草、除虫、施肥，要经历多少风雨才能长成一粒米呀？
6: 对，我们就是要提醒他们，浪费粮食，米饭也有脾气。
8: 身处繁华，渴望自然，渴望自由的呼吸，治愈喧嚣的解药也许来自音乐。

周末的路上，您正在锁定关注的是 FM101.6 浙江之声动力周末一路好音乐。各位好，我是刘烨。就是生活当中啊，大家是不是对这个声音，或者是有的你可以称之为是一种噪声或者是噪音啊。那就说说这个声音，其实你会发现啊，有一些歌真的挺洗脑的，可能很多歌你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有些旋律你可能觉得非常熟悉。比如说你去到那个奶茶店啊，或者是一些这个快餐门店，基本上每家店都会放一些音乐，对不对？奶茶店也好，或者是快餐店也好，是一些这个小众的咖啡馆啊等等啊，大家都会去放音乐。然后你有没有发现，就是有一些店呢，它的

音乐的这个音量是非常大的，不只是音量很大，而且呢就那几首曲子或者就那几首歌啊反复的去循环。那有一些人会对声音比较敏感啊，就会觉得哎，怎么我喝一杯咖啡或者是喝一杯奶茶的功夫一直在听这首歌。哎呀，其实有的时候因为也是对声音比较敏感嘛，所以有的时候也确实观察过这个问题。我就在想，可能很多这样的一些像蜜雪冰城啊、奶茶店啊等等，因为它的这个周转率也是非常高的啊，店员也是非常忙的，这么忙的情况下一直在听这几首歌或者说是某一首旋律，会不会真的会影响到他的身心健康啊，不只是这个听力的问题。其实还真是，最近就有关于这个蜜雪冰城的一个调查啊，里面就说到这个单曲循环800遍啊，就大概这样的一个话题上了热搜。而且呢，这里面放的一些音乐呢，也都是比较魔性的啊，或者是也是以前我们讲的那个洗脑的神曲，它会在店里一直的高频循环的播放，所以敏感的消费者就没有办法在那就是很长时间啊，说安安静静的坐着喝一杯奶茶，可能就要跑掉了。所以就是店员是不是也会受到这种困扰呢？其实有一些店员也是刚入职的时候就会因为这个问题会导致心情上不是很好，但是时间长了呢，可能就是打开了他的屏障系统啊，基本上就属于一个就是空耳的状态，或者是忽视他的一个状态，听不到啊，感觉他的这个耳朵对于声音，对于这种声音是做了一个屏蔽。但其实你可能心理上接受了，但实际上这种习惯不等于说是没有声音的影响的，反复的长时间的这个音乐的片段可能会形成耳虫效应。耳虫效应就是为什么你会听有一些歌特别魔性，特别洗脑啊，然后反复的钻进你的脑子里，甚至有的时候你不自觉的就哼出来了，它就是一种耳虫效应，不受控制的在你脑子里循环播放，持续的这种声音的刺激可能也会带来一种认知疲劳。所以不管是商场也好，商家啊，或者说是奶茶店等等，不管什么类型，你会发现你走进一家店，包括说服装店都有音乐。为什么？尤其是像今天我们说到这个高频次的不断的重复一首旋律，到底意味着什么，会带来什么？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非常便宜的广告机器，没有什么成本啊，这个又是用一些旋律比较简单的，然后歌词都是一直在重复的，就会让你能够马上想到某一个品牌，或者是马上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想到这家品牌的场景。像这个蜜雪冰城啊，有网友说这首歌歌词13个字，制作成本啊也是非常低廉的啊，累计播放了90亿次以上，而且门店的背景音乐呢很多都是固定的或者是不会换的，所以其实这个音乐啊，它在设计上或者说它在创作的过程当中，它是有一种带节奏的感觉，影响到消费节奏。研究发现这种快节奏的音乐会让顾客走得更快，吃得更快。但有的时候可能在生活当中不可避免的还会有各种各样的类型的声音污染啊。除了今天探讨了一个关于这个奶茶店的啊里面的这个重复的旋律，关于这个噪声呢，其实在今年应该是8月份啊，8月15号实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明确规定，商业经营活动中禁止使用高音广播喇叭，或者采用其他持续的、反复的发出这种高噪声的方法来进行一个宣传。对其他的商业噪声呢，经营者也可以采取措施来防止污染。

0: 一首旋律说起的啊，这就是为什么单曲循环，有的歌或者是有的声音是你自发的单曲循环啊，我就想听这首歌，深入人心的，但有的时候你是被迫的听到的单曲循环，可能就会带来很多各方面的这个不适感吧，比如说情绪上的啊，甚至是你察觉不到的神经机制上的因为我们的听觉皮层和运动皮层，比如说口部啊声带这个部分的联动，就会导致大脑在静默排练的时候产生一个旋律的回响，所以你脑海当中一直是单曲循环，或者就这一句话一直在循环着，因为熟悉的旋律可能就会去触发啊这种自动复述的机制。这就是我们说的耳虫效应啊，它的意思呢其实是源自于德语啊，意思是耳朵里的虫子，其实就是那种一段音乐或者是一段旋律，好像在你不自觉的，我此刻并没有在放这首旋律的这种刺激的情况下，无意识的在大脑当中频繁的去出现反复的播放的一种心理现象。
1: 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3: 是可忍，孰不可忍？眼睛干涩酸胀，太难受了。
4: 今天的好物甄选啊，特别来推荐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哎，各位经营打工人啊，整天刷手机盯电脑的眼睛是不是啊经常的干涩酸胀，特别的疲劳难受，总想要去揉眼睛，尤其呢是忙碌了一天啊，视疲劳加重，推荐你呢现在就打4008331912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这啊可是航天联名加强款的眼贴，成分升级，技术升级，效果还加倍，简单一贴眼睛特别滋润，特别舒服，轻松的缓解干涩酸胀视疲劳，10分钟内打4008331912，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还多送您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再加一瓶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智能按摩仪，3重好礼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5: 北京时间17:30，
6: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7: 老公，我想要个便携电脑来工作。
8: 整一个。
7: 爸爸，我想要个大屏电脑上网课。
8: 整一个。
9: 儿子，家里电视有点旧，要换一个了。
8: 整一个。
7: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8: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手机电脑 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护眼学习
7: So easy，
8: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超精彩，
7: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10: 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11: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12: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13: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14: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15: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16: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17: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16: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18: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19: 浙江之声动力周末。

欢迎来这个时候在路上与您同行的是 FM101.6 浙江之声动力周末一路好音乐。今天在这个周末晚高峰的路上陪伴各位的是刘烨啊，但是接下来马上就是假期了嘛，很多朋友可能这个时候都已经规划好自己的出行计划了，因为今年的十一长假啊，如果拼吧拼吧，可能能拼出来十几天啊，最划算的长假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个比较好的规划啊？虽然我是一个经常可能会说走就走的人啊，不太在乎这个规划的细致程度啊，当然多多少少会做一些这个旅行计划的一些攻略啊，但不会那么的细致和完备。但如果是长假的话，或者时间比较多的话，还是会好好的规划一下要去哪几个地方去感受一下，要打卡的啊，必去的。然后可能有一些呢，还是希望能有更多的一些放松的松弛的时间，不管带家人也好，或者说是自己跟朋友出去啊，就是不同的这种应对的方式。跟家人出去，可能对于我们做子女的来讲啊，就一定要把很多事情都料理好，对不对？酒店订好，然后行程安排好。还要提醒大家，就是中间啊赶路的时间别太长，或者说是周转的时间别太长，不要说每天啊打卡三四个景点，有点辛苦。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如果是跟这个朋友啊一起出去的话啊，可能就比较放松，松弛感比较多一点。对，我就不是一个特别容易啊去花很多精力和时间去做规划的一个人。不知道大家这个假期啊有没有安排好的，但如果说你已经确定了我是要出去玩的，提早订票啊。说到这个假期，接下来也要说说也快到的这个中秋佳节。这个时候其实你逛超市，大型的商超也好，或者是门店也好，你会发现啊，今年的这个月饼哎有点不一样。又怎么不一样了？其实不是群魔乱舞啊，今年是有点特别，就是看你敢不敢尝一尝了。说到不同馅儿的月饼啊，其实现在也有很多就是更注重健康了，所以很多朋友啊可能早就发现了会有一些这个低糖的月饼。那么现在呢还有一些这个养生月饼开发出来了啊。当然挺有意思的，有一些口味我觉得还是真是可以试一试尝一尝的啊。比如说奇亚籽这类的，就属于怎么说呢，养生的。也比较适合我的口味的啊，这种新的月饼啊馅料，我觉得我可以啊，它不算黑暗料理，但有一些我真的可能没有办法去尝试啊，就看看您的感受了。比如说这个九月生活等等，其实每年啊这个月饼卖的也是特别好，榨菜鲜肉的月饼，但实在到现在有为止哈，没有吃得惯，就是甜咸之争啊，永远就像是南北两大 CP 一样啊，到底是吃甜口的，吃咸口的。从最开始没有吃过咸口的，到现在啊，我觉得多多少少我可以吃咸口的月饼，但实际上你内心的那个唯一，可能更多的还是甜口的月饼。所以这个榨菜鲜肉的月饼啊，就每年确实会所谓的尝鲜啊，就吃上一两个啊，就尝一尝，但不会说就还是想要吃完咸的再吃点甜的。但是今年这个片川月饼不知道你想不想尝呢，还有萝卜干的鲜肉月饼，反正听起来是挺吸引眼球的。据说这个片川口味的还是主推的新款，这里面馅料有什么呢，雪菜、笋丁和鲜肉啊，也有很多专程要尝鲜的，尝过之后有人说有点辣，其实这就是一种家常菜为底色的这个月饼啊。就是杭州还有一家这个面包店啊，开发了一种什么呢，陈皮蛋沙啊，还有山菌腊肉、麻辣牛肉的这种创意月饼，和到底是菜啊还是月饼啊。当然你可能听到了，就是也有一些啊，比如说盒马里面啊，可能也有一些比较受欢迎的月饼，比如说澳洲和纽黑松露，
伊比利亚火腿、羊肚菌啊，就这类属于高端食材了啊。高端食材的馅料，大概两颗是不到20块钱，也还可以，就是为了尝尝鲜啊，我觉得还是很有人去愿意尝鲜去买的。当然除此之外，除了这种看似新潮

的，还有一派呢就是养生的啊，除了我们说这个低糖的啊、低脂的等等，还有这种叫做低糖米月饼。有什么不一样呢？它是代替了传统的面粉，口味上呢是用这种红枣啊、枸杞呀、茄子啊，还有这个龙井绿茶等等，就比较健康的这种食材来作为一个搭配，就比较偏轻的甜口。除了新奇百怪的月饼啊，但是我们的大闸蟹还是一如既往的。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官微信平台这样之声回复福利两个字啊，那么这次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周末返团日的活动当中啊，也是我们从周五到周日一直会给大家带来的，像这个刚才我们在说的永利记的大闸蟹啊，还有这个五粮液胜酒精装酒，然后你看也有送这个长辈们比较合适的燕窝鲜炖梨。燕窝鲜炖梨之前也是就是一个爆品了啊，有很多朋友很多听众其实买了之后回来跟我们说，哎，什么时候还上，所以在这个假期之前又给大家带来的是燕窝鲜炖梨。还有就是红肠，大家都可以回复福利两个字啊，回复福利两个字。除了这个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酒，然后还有给大家说说红肠吧。这个红肠不只是说是节礼啊，其实你家庭聚餐啊，生活当中就是如果不想做一些大菜啊，就是凑合吃一口吃一顿的时候，你看就是需要一些方便的食材啊，打开就能吃啊，对吧，顶饿抗饿，而且味道又好，这个真的是都作为一个这个东北孩子啊，就是东北孩子真的是少不了的就是红肠，就是每年你回到家里或者是家人来的时候必须带的就是红肠，所以千万也不要错过啊。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官微信平台回复福利可以查到我们的购买链接，而且很多朋友都在回购，好评也是非常好的。我们说到的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哈尔滨红肠呢，大家回复福利两个字，不是回复红肠，朋友，福利两个字啊。今天说到的酒也好，大闸蟹也好，还有我们红肠也好，大家都可以回复一下我们的福利两个字。其实这款红肠之前给大家上过了，因为说到哈尔滨红肠，你可能会看到啊，不管是网络当中啊，还是说可能市面上嘛，还是有很多就是所谓的哈尔滨红肠的，里面是掺杂了一些这个鸡肉啊、淀粉啊，所以吃起来的口感并不是那么好，比较柴，没有嚼头啊，完全不像说你在当地吃到的这种正宗的哈尔滨红肠的味道。其实哈尔滨红肠它本身是有金标准的，只用这个猪前腿肉和牛腿肉做主食材啊，不会去参加这个像鸡肉啊、鸭肉啊这样的成分的，而淀粉含量也是有严格要求的，严控在10%以下，而且是坚持老炉工艺的。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阿列克谢红肠就是我们的传统的老炉工艺，味儿才够地道，所以这款正宗的哈尔滨红肠呢，原价啊是66.5元一斤。那么今天呢，又是中秋十一的一个假期来了，也是特意给大家带来的周末的返团日的活动。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官微信平台回复“福利”两个字啊，买3斤精致瘦肉款，送你2斤经典肥瘦款，到手就等于说是1箱5斤啊，整整20根的红肠只要179元。这是我们原产地哈尔滨直发的啊，传统果木熏烤，肉质是很紧实的，完全不会掺加一些像这个鸭肉啊、鸡肉啊，这个是老炉啊给大家传统工艺制作的，香而不腻。而且红肠呢也是哈尔滨本地生产的，也是一个俄式老配方了啊。其实红肠之前我们也应该在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过啊，买过的朋友也可以来在我们的官微信平台这样之声啊来回馈一下，反馈一下。目前来讲，我们收到的口碑都还是不错的啊。这咬下去就是那种，它不会腻啊，肉质不是那种散散的，因为加了东西，它的肉质就比较松散了，所以我们的肉质呢是比较紧实的啊。它也是这个先腌后熏，坚持这种
传统工艺技术啊，给大家带来的红肠。大家回复官微信平台浙江之声啊，然后回复福利啊，回复福利就可以看到了啊。

周末的正确打开方式，是窝在沙发里把一部电影看两遍，是踩着人字拖去街角等一份烤串，是忽然被路边的吉他声留住脚步。发呆也好，狂奔也罢，只要你愿意，每一秒都能过得带感。浙江之声动力周末，陪你过每一个舒服的周末。这周你想怎么过？

17:47，这个时候在路上与您同行的是 FM101.6 浙江之声动力周末，问候好音乐，好，我是刘烨。

又到这个开学季啊，这两天呢有关于这个开学的消息哈、啊、也是成为了热搜的话题啊，大家可以看到不同的学校不同城市当中关于这个开学典礼的这个话题还是蛮多的。回到我们浙江来的宁波大学的消息呢，9月11号晚宁波大学2026级新生开学典礼在学校举行。校长的几句话上了热搜。

0: Music Bed。
1: 其实说到这个开学典礼啊，校长讲话，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啊，又是一个新生进入到学校开启新的学习旅程的一个阶段。宁波大学校长到底说了哪三句话啊？就这么上了热搜啊，很多孩子们在点赞呢。该进入到我们的广告时段了啊，稍后一小段宣传之后啊，给大家揭秘。
2: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三位短号661。
3: 什么是三位短号？
2: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3: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2: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三位短号，
3: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1: 校长三句话上了热搜哦，来认识宁波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蔡荣根啊，在讲话的时候就突然雨下得特别大，所以没办法啊，他现场放下了手中准备好的讲话稿，以三句话为这个典礼画上了句号啊，前前后后用时34秒。下大雨啊，开学典礼突然下大暴雨了，怎么办？首先呢，他是用歌曲《水手》当中的一句歌词，这点雨算什么，来勉励新生不惧风雨，从容前行。第二句话送给大家的就是欢迎大家。第三句是一种寄语啊，美好的愿望，祝愿大家在宁大的学习能够好好学习，好好生活，打牢基础，成就梦想，成为更好的自己。

随后呢，这个学校的公众号也是发出了3300多字的一个致辞的全文啊。一年前呢，在2025年的开学第一课上，他就用一首自己青春时代的一个流行歌曲啊，《趁你还年轻》作为开场白，和新生们探讨了当下关于青春的意义。因为当时这个雨下的比较大，也是为了同学们的健康考虑啊，开学典礼中断了，当然有遗憾，但是台上台下的这种同学们的这种精气神啊，然后包括说这三句话给大家带来的这种期许也好，或者力量也好，还是非常能够成为大家在日后的学习生活当中很重要的一段记忆。短短的几十秒的开学典礼，可能不在这个天气的预报的掌控范围之内啊。但实际上呢，这点风雨算什么？这也是教会了大家日后在面对任何事情啊，都有这种抵住风雨的勇气。新的开学季了，也希望所有的新生们啊，能够迎来崭新的人生。当然也要在这个新的阶段啊，不管是大学的阶段还是说研究生的阶段啊，成年里的阶段，还是说像高中啊，接下来要面对这个更多选择的时候，都希望啊，像这句话说的一样啊，能够扛得住风雨，同时呢有坚定的这种信念啊。好嘞，接下来的时间大家也不能错过了啊，在我们的浙江之声最后的大概10分钟的时间，来给大家放送今天的福利。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也是老朋友了啊。然后也是希望说，为了帮助更多的朋友改善这个眼部不舒服的一些问题，比如说眼睛的干、眼睛的这种酸胀感，或者经常会模糊流泪的问题，只要眼睛有这一类的小问题，大家都可以去拨打4008331912。因为这次呢，现时17:54为大家特别联合我们26年护眼的大品牌好视力，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发放1000份的眼贴体验装，提醒大家千万别错过这波福利啊！如果你正好有需要，又是经常开车的朋友，然后压力比较大啊，眼睛也经常会出现这种大大小小的问题，或者像我们一样，整天要盯着电脑，长时间的看电脑，接受蓝光的刺激，或者是刷手机呀、当然还有身边打游戏的朋友们，都可以拨打4008331912。试试我们的好视力。护眼大品牌值得信赖，而且这次呢，4008331912打电话订购呢，直接送您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效果怎么样？你可以先试一下。我们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是1000份啊，4008331912，4008331912。总之，大家的反馈都是贴完之后眼睛就一下子透亮了很多，特别的滋润。眼睛也没有那么干涩了啊，就比较轻松和舒服啊，又可以继续打字了。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等于说多送你的4008331912，额外再给大家加送智能按摩仪，还有蓝莓叶黄素啊，全方位的保护我们的健康和我们的眼睛。那现在是55分，大家剩下还有15分钟的时间啊，4008331912，4008331912。

0: 北京时间17: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2: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3: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0: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4: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5: 北京时间18: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6: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7: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6: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7: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6: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7: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8: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599或农行各网点。
9: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10: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1: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5: 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马月。
11: 大家好，我是方亮，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都有哪些，一起来了解一下。联播头条首先关注，今年前8个月，浙江对金砖国家进出口规模居全国首位。
0: 深耕新兴赛道，激活山区动能。丽水遂昌上半年 GDP 增速全省第2，新能源新材料产业向100亿目标迈进。
11: 在车间学当老师傅，全球首个人形机器人马拉松冠军天宫在南浔跑出第2赛道。
0: 从普良渚遗址发现90周年特展开幕，首次大规模呈现从的发展脉络。
11: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 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
5: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
11: 联播头条首先来关注一组数据。据杭州海关统计，今年前8个月，我省对金砖国家进出口达7495亿元，贸易规模位居全国各省市第一位。全省超60000家企业参与金砖国家贸易往来，占进出口企业总数44.9%。浙金经贸合作活力持续释放，出口端产品结构持续优化，前8个月对金砖国家高技术产品出口超500亿元，同比增长7.2%。在进口方面，金砖国家大宗商品、农产品和浙江市场高度互补。前8个月，我省自金砖国家进口原油、矿砂等大宗商品超880亿元，进口农产品近180亿元，增长14.5%。
0: 丽水遂昌县经济发展势头强劲，上半年全县 GDP 同比增长 8.4%， 增速全省第二。新能源新材料产业链产值占规上工业总产值比重跃升至 45%， 成为当地第一大主导产业，今年将冲刺百亿大关。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徐鹏飞的报道。
12: 遂昌经济开发区与恒电池股份有限公司的万级洁净生产区域内，全套自动化设备高速有序运转。公司副总经理王良说，他们已经实现从投料、涂布到配装、检测十多道工序全部实现无人化闭环生产。
13: 采用的是先进的碟片技术路线，实现了吉瓦时的钠电池的量产。目前这个产能位居全国前列，订单已经排到了明年。目前正在扩建产线。
12: 宇恒电池是扎根遂昌20多年的本土新能源龙头企业，也是国家级专精特新重点小巨人企业。不久前，企业成功入选2026年浙江省未来工厂试点，是今年丽水市唯一入选的企业。王良说，企业建成了省内首条规模化方形钠电池量产线，在新技术的加持下，产品逐步覆盖储能、智能装备、小家电等多个赛道。
13: 我们上半年的销售收入大幅增长，今年的销售收入预计会突破8亿，同比增长80%以上。高能量密度的储能钠电池、AIDC 专用钠电池等产品将陆续进入这个量产阶段。
12: 企业加速扩产、迭代新品的强劲势头，这是遂昌新能源新材料产业快速崛起的生动缩影。一条涵盖电池材料、场景应用、回收再生的新能源电池链条，正在这片土地上拔节生长。在丽水瑞云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崭新的自动化设备精准作业，有序完成原料加工、成品产出等一系列工序。企业专注退役电池的绿色回收和综合利用，是丽水目前唯一能从废旧电池中提取三元前驱体的企业，可实现退役电池中钴、镍、锂等有价金属的循环利用。公司总经理王晴晴说，企业去年5月正式投产，仅半年实现产值3个多亿，
14: 预计今年产值超4亿以上。我们3期项目已于8月份开始动工，预计今年下半年能完成竣工验收，明年正式投入生产。
12: 今年以来，遂昌聚焦金属制品及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两大主导产业，主攻特种钢、新能源电池、精细化工新材料三大细分领域，谋划布局电池正负极、隔膜材料、储能等项目，共招引产业链配套项目13个，占招商项目总数的86.7%。数据显示，当地新能源新材料产业占规上工业总产值比重，已从2024年底的21.5%跃升至如今的45%。通过长期坚持，遂昌工业已完成了从传统动能主导到新兴产业领跑的转身。遂昌县经济商务局副局长胡敏慧说：“
15: 我们锚定百亿级目标，以创新驱动、链式集聚、服务提速三箭齐发，全力奋战3季度，冲刺下半年。我们的全年目标也很清晰，新能源新材料产业链产值突破100亿元，规上工业总产值突破300亿元。”
11: 全球首个人形机器人马拉松冠军天宫落户湖州南浔半年以来，把老师傅指腹上的触感变成了机器人指尖的数据。冠军在南浔跑出第二赛道，激活并链接起了当地智能终端产业生态。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叶树刚的报道。
16: 在南浔人才科创中心车间，身高1.75米的天宫正俯身操作台，黑白色机身随指令精准起落，抬手、转身、抓握，每个动作都带着机械特有的那种准。一轮打磨训练结束，他站在数据采集区里，指缝间还嵌着木屑。
17: 我是全球首个人形机器人马拉松冠军，跑完马拉松，现在开始了我的第二赛道，进车间学手艺。
16: 这栋8.7万平方米的建筑是天宫的新家。让他在这里安家的是今年3月刚注册的南浔越翼智能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公司总经理助理张敏敏说，天工们不仅跑得快，还要在车间里学当老师傅。
18: 每天每人的产效是100条合格的数据，50台机器人的话，一天训练动作超5000次，数据越多，机器人干活就越精准。
16: 一天5000次反复练习，只为给产线量身定制技能。这也是天工们开启第二赛道的底气。 几公里外的富朗牧业已经有天工上工位开始实习。生产基地副总沈伟说，
19: 富朗做了4年数字化，还没达到真正的数字化去生产，打磨工但已经没人去学了，代替掉这些招工难的一些岗位。
16: 打磨、喷漆这类工序技术门槛高，车间粉尘大，现在愿意干的年轻人不多。沈伟说，正是出于这样的原因，他们考虑让天工进驻车间，并给了1个月的实习期。
19: 点子抓得比较准的有一点，它就是把我们产品分类了，平板打磨最容易攻克的啊，属于简单款，中等难度的它认为是扣线造型类产品，高等难度就是弧形雕花件，它还拍摄了我们的不良品跟成品，还有一个打磨的过程。
16: 从平板到扣线再到雕花，机器人要学的除了怎么磨，还有磨到什么程度算好。张明敏说，天工团队正在设计动作捕捉系统，把老师傅操作时的力度、角度、幅度全部记录下来，
20: 预计在今年年底之前可以让他走进车间、走进产线，达到跟熟练工一样的力度。
16: 让天工来到南浔的不只是乐艺团队，整栋人才科创中心里正在发生更多有意思的事儿。去年底，南浔区正式启动湖州市接轨上海创新合作区，也就是上合区建设，锚定人工智能家族方向，人才科创中心正是上合区的科创中枢。南浔高新区党工委委员陈敏说，
20: 签约了19家企业，其中9家已正式运营，集聚青年就业300人左右，应该说产业招引算是迈出了从0到1的突破。
16: 南浔人才科创中心21层是任新威科技公司，做智能座舱，17层是鹿鸣机器人公司，做机器人数据训练，14层是游戏 AI 数据中心，跑算力。鹿鸣南浔巨声智能数据采集与训练中心负责人徐卫说，
21: 这个园区主要也是以那个高新技术产业为主嘛，跟别的公司就是能更加深入的合作，就不需要我们去一个个地方去找，就本来产业园内就说不定就能自给自足。
16: 这种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的布局并非偶然。南浔区南浔镇经济发展办公室副主任徐颖杰说，
22: 这两个楼当中的企业呢，就可以形成互动，比如说这家企业要找它的上游，可能就直线距离20-30米的样子，招引的机器人产业，我们就会去考虑它是不是可以跟我们本地的一些电机企业去相适配。
16: 今年5月，南浔区出台全面打造智能终端产业生态实施方案2026至2028，明确了5大赛道，智能机器人、智能汽车、智能家居、智能物流、消费电子，每条赛道由1位区领导担任链长领办。南浔区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姬华红说，
23: 不单单是打造一个产业，整个构想是打造服务于智能终端产业的这样一个产业生态。
24: 赛道的制定，一方面结合了我们的传统产业，另外一方面也是对接了现在全国产业发展的这样一个需求，做到了同时让传统产业更新，也是让那个新兴产业呢更加易于落地。
25: 今年是良渚遗址发现90周年，今天从谱良渚遗址发现90周年特展在杭州良渚博物院拉开帷幕，首次大规模呈现从的发展脉络。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徐新月的报道。
26: 走进展厅，卓氏从、高节从、改制从等各式各样的玉从整齐排列在展柜中，其中既有良渚本土出土的典型玉从，也有龙山、商周、春秋战国到明清各时期的眼镜制作，还有阴刻长袖小人的金沙石节从，带有青铜神树刻文的三星堆神树纹玉从等明星展品，不少游客专程前来一睹风采。
27: 专门过来看的，我见过一些做玉类的展，但是专门做玉从的确实是没有。然后各种改制的这些东西，我觉得看到还是很惊喜。他把这个整个的从最开始是什么样子的，然后怎么一个脉络流传下来，都做得很精细，我觉得是很用心的展。
28: 大开眼界，了解什么是玉从，就是说对我们的良渚文化呢，有一个更加深刻的认知。
26: 展览汇集了来自全国14个省份和海外收藏机构共计39家单位的124件从及从饰器，系统梳理玉从从诞生、鼎盛到流传重构的完整生命脉络，全面展现玉从从史前神权重器到历代礼制符号、东方审美载体的演变。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策展人赵烨说，为了筹备这个特展，去年底一场让四方玉从重返起源之地的行动正式开启，联系英美多家机构后，大英博物馆同意出借文物。
1: 我们原来是想借最高的那件虫，但是因为各种原因那个虫呢出不来，我们就退而求其次借了个老二，49公分，有17节，也还可以，它的品相也还不错。最后来的是4节，2节高虫，2节矮虫。那些高虫呢有一个克服，像矮虫呢这个转角有一个破疤，那个破疤上面呢它是补刻了纹样的。虫展的背后其实它是对中国礼制文明和中国古代文化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源头。
26: 1936年，考古学者施兴庚在良渚发现黑色有光的陶片，就此开启了良渚文明的考古探索历程。90年来，从江苏草鞋山遗址首次证实玉琮为良渚文化遗物，到反山瑶山贵族墓地系统揭示良渚玉礼制度，再到良渚古城外围水利系统等重大发现相继问世，近百年的考古历程实证了良渚是中华5000多年文明史的圣地。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方向明说，外方内圆，中孔贯通，神人兽面纹饰精巧地刻画其中。玉琮并非简单的玉器，而是权力、信仰和社会秩序的象征。
2: 这个玉琮是作为良渚文明当中最重要的一个精神内核，无论是从它的加工制作工艺，还是从它本身器物上所体现出来的宗教信仰、宇宙观这么一个重要载体吧。这个良渚古城规模很庞大，水利系统也很宏伟，背后它到底有个什么东西在支撑、在主宰它的，我觉得玉琮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代表。
26: 据了解，展览将持续到11月29号，免费向公众开放。展期内，良渚博物院还将陆续推出公益导览、学术讲座、社交课程、主题文创产品等配套服务。
11: 第11届创客中国视觉智能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决赛最近在杭州举行，不少创新项目粉墨登场，大赛促成投融资超100亿，为中小企业成长按下了加速键。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李振阳的报道。
3: 夜间巡检是不少行业的标配场景，环境光照条件缺乏情况下，工作精度难以保障。西安威特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参赛项目是通过 AI 改善微光环境下的成像精度，提升巡检准确度。总经理庞少东说，这套技术还可以拓展到夜间行车等高频场景。
4: 我们目前的夜视达效果可以达到0.001勒克斯，这个在业界目前是领先的。用无人机晚上去巡逻，不管是电力还是应急，还是那些包括我们的一些公安部门，晚上对地面上发射情况可以看得很清楚。
3: 上海百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主要从事有机发光半导体材料的研发，能有效改善户外大屏的显示清晰度。公司负责人王玉生说，
6: 我们现在开发了一个新产品，就是用于户外的这种大屏幕，那么我们想通过 OLED 去提升它的清晰度。
3: 视觉智能专题赛已连续4年在浙江举办，吸引了来自全国的创业团队。最终，深圳光子晶体科技以 Nano Air 透明高清和 AR 显示项目获得企业组一等奖， Neuron Vision 团队凭借动态视觉时空感知引擎项目摘得创业组桂冠。从深圳赶来参赛的瑞纳斯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吴金波说，新兴产业客户群集中在浙江，企业在这里获得后续订单的潜力更大。
7: 主要的客户集群，尤其是一些高端制造的，像人工智能还有人形机器人啊、无人机这一类的客户都在杭州这边，所以我也希望通过这一次，然后把这个企业啊给大家推广出去。
3: 据了解，这次专题赛累计征集参赛项目1200多个，35个项目获得全国总决赛相关奖项，推动15个项目落地中国试股，促成投融资授信104亿元，5个项目达成投融资合作。
25: 中秋国庆假期的火车票本周正式开售，双节预订进入到高峰期，今年有哪些旅行趋势呢？马上。

0: 少旅行社也表示，整体出境游订单呢是比往年国庆是上浮了约30%左右。同时呢，出境游也呈现出了年轻化、小众化特点，像高加索、巴厘岛、清迈等免签小众目的地啊，也是深受90后、00后年轻游客的喜爱。那超长假期呢，也让原本耗时比较久的跨州旅行成为可能，也是彻底的激活了这次假期的出境游市场活力。马月，
1: 嗯，好的，谢谢新月。
2: 继续来关注新闻。白露节气一过，湘肥也迎来了开采季。连日来，我省诸暨东阳等地的山间地头一派繁忙的采收景象。受天气的影响，今年湘肥产量有所下降，价格上涨。来听报道。
3: 在东阳西园村，漫山遍野的湘肥树依山而植，层叠连绵，一颗颗饱满碧绿的湘肥果已经挂满枝头，有的已经裂开了蹼。在半山腰处，种植户钱小妹和丈夫正忙着采摘湘肥青果。钱小妹说，受天气影响，今年自家湘肥减产了很多。
4: 去年嘛才8000斤，今年嘛才2000斤差不多。他修坟的时候，修上去了以后，就是说他那个坟啊，或者是气温啊低了，他就全部就掉下来了。
3: 钱小妹说，由于整体产量大幅缩减，今年湘肥青果收购价格大幅上涨。
4: 去年们是照下来们是4块，今年嘛照下来就是青果嘛就是说8块。
3: 西园村村委会副主任刘清海告诉记者，村里种植了上万亩湘肥树，其中百年以上树龄的湘肥树有7400多棵。目前采摘工作正有序推进，首批湘肥干果预计国庆期间集中上市。
4: 我们都是在自产自销，农户量比较多。
3: 在诸暨市赵家镇宣家山村的古斐林里，饱满的湘肥青果也开始微微泛黄，匪农们穿梭在林间忙着采摘。副镇长徐永玉说，虽然产量回落，但今年湘肥的品质和价格迎来了双提升，目前青果收购价较去年翻了一番。当地还实现了湘肥果仁、果衣、果皮的全果利用，衍生出精油、休闲零食等多元产品，产业链年产值突破8亿元。
5: 我们将持续推动湘肥产业标准化、规模化、品牌化，加快湘肥未来产业社区建设，打造集加工、科研、体验于一体的综合平台，同时深化与头部企业合作，计划于今年中秋节推出千年湘肥高端礼盒，助力肥农增收、产业增效。
1: 加拿大运动服装品牌 Lululemon 最近发布2026第二财季的财报，全球净营收同比下降4%，平替品牌增多，潮流趋势切换加速，让这一曾经的顶流品牌站到了十字路口。请听浙江之声记者李振阳的报道。
6: 中国一直是 Lululemon 最重要的市场之一。2026财年第一季度，中国大陆贡献品牌全球收入的19%，是仅次于美洲的第二大市场，增长高达30%。然而，到了第二季度，这一数字迅速缩水。截至8月初，Lululemon 在中国大陆共有174家直营门店，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了15家。也就是说，店铺数量仍在扩张，但门店收入却不如以往。收入下滑，核心产品销售疲软可见一斑。数据显示，2026财年第二季度 Lululemon 爆款产品紧身裤销售同比下降约20%，在电商平台相关产品的价格在500多元到900多元不等，一件并不厚实的外套售价近1000元，在当下追求性价比的消费理念下，用户下单时变得更趋于理性。
7: 蛮贵的，就好像是一件980吧。再就是像南方这边，就是外套的话不会穿多久的，我感觉不太值得。
8: 我感觉是商标溢价吧，就是它其实部分东西可能就是因为它的营销炒作使价格比较偏高一点。
6: 另一方面，品牌间竞争也不断加剧。美国品牌 Alo Yoga 今年8月正式进入中国市场，电商平台开售首日成交额1分钟破1000万，越来越多的国产平替也分走了市场的一杯羹。
7: 可能是大家消费观变了吧，不一样了，觉得我可能买一点平价一点的牌子会好一点。
8: 我觉得可选余地挺大的。
6: 价格因素之外，当前流行趋势变得更为丰富多元，一旦与潮流不同频，女装板块的波动显得尤为剧烈。
9: 比较喜欢穿随意时装一点吧，
10: 更多是大家那个生活上的就是那种方式会有一些变化吗？
11: 每年的趋势不一样吧，可能

0: 可能有时候今年流行那种比较宽大的裤子，瑜伽裤可能有些人认为直接穿在外面会觉得有点尴尬。
1: 品牌分析师杨思思认为，从专攻女装到发力男装、户外等赛道，露露莱蒙陷入了做大与做精的两难，品牌定位被不断稀释。
2: 男装池子本来就不大，竞争对手却不少。当 Lululemon 为了追求增长而变得大众化，原本那种精英小众的定位就会被稀释。
3: 近日，杭州马城路上一家福善福好事饼摊开张了，摊主是一名听障人士，没有吆喝，用一张张饼撑起了一个家的希望。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吴迪的报道。
4: 中午，这家福善福好事饼摊炉火正旺，不少市民排队买饼。摊位前，我是耳朵听不见的聋人，请用手指告诉我要几个饼的提示牌格外醒目。听证师傅沈建飞低头擀皮、贴饼、翻面、装袋，不到两分钟，一张梅干菜扣肉饼递到顾客手中。
5: 味道也很好，价格也公道。
6: 我就是看他全程一直在做饼，就是没有分心，
7: 做事很认真，很干净。我认为他很珍惜他这个工作。
4: 沈建飞和妻子都是听障人士，他开过滴滴，送过外卖，也摆摊卖过意面。去年十月，他跟随杭州大禹先生烧饼品牌创始人徐宇宁学习制作梅干菜扣肉饼。为了多挣一点，他曾骑着电瓶车跑19公里去摆摊。现在在残联、街道和爱心组织的帮助下，沈建飞终于有了这间安稳的好事饼摊。一旁的手语翻译陈佳楠说，
8: 昨天买了350多个饼，擀面特别累，手很酸，但是很开心。我想要赚更多的钱，为了给我的老婆和孩子买一套房子。
4: 福善福好事饼摊项目创始人陈建华说，选这个饼就是想绕开听障朋友最大的难处，沟通。
9: 一个口味不需要沟通，顾客只要比一下一个两个，把沟通的问题给解决了。
4: 今年7月，好事饼摊正式立项，以技能培训加设备支持加场地对接加持续陪伴的四位一体模式，把授人以渔落到实处。目前杭州已开了3家。杭州西湖区西溪街道工作人员翁荣燕说，
10: 这也是我们一个小小的一个尝试试点，它做出来之后，我们街道其他的点位都可以同步的铺开，让他们真正的自强自立起来。
11: 浙江新闻联播正在直播。
3: 再来关注一组国内外方面的简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2: 由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联合相关研究机构遴选形成的2025年度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目录今天正式发布，共包含6132种科技期刊，分布于全球55个国家地区。其中，中国有353种期刊入选，对推动科技期刊高质量发展、优化全球学术生态、促进科技创新交流合作具有重要意义。
3: 京雄快线今天正式启动了全线贯通试运行。京雄快线起自雄安城际站，跨越京冀两地三市，全长约86公里，是国内首条设计时速200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的轨道快线。线路到达大兴机场后，接入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至北京草桥站。未来乘客从雄安新区出发，可通达北京地铁全网。
12: 在今天进行的 WTT 澳门冠军赛男单四分之一决赛中，国乒男单选手周启豪1-4不敌日本选手张本智和，无缘晋级半决赛。至此，国乒男单三人在本次澳门冠军赛中全军覆没，这也是国乒男单连续4站 WTT 高级别赛事无缘四强。
3: 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今天公布数据，截至当地时间昨晚7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86人，失联人数为5130人。以上是今天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竹敏，监制王贤，感谢各位收听。

0: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1: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0: 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
1: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2: 那是前六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
0: 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1: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3: 浙江福彩快乐吧游戏1300万赠票活动来袭！
4: 8月28日起，满单票20元即有机会获得20元赠票，
3: 福利双重，快乐翻倍！中国福利彩票。
5: 北京时间18:30，
6: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7: 老公，我想要个便携电脑来工作。
8: 整一个。
7: 爸爸，我想要个大屏电脑上网课。
8: 整一个。
9: 儿子，家里电视有点旧，要换一个了。
8: 整一个。
7: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4: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手机电脑 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护眼学习
7: So easy，
4: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超精彩，
7: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10: 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11: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心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2: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2: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3: 听浙江之声，选地道好物。浙江之声甄选商城全新升级，重磅上线，每日原产地好物福利价，会员下单还有更多优惠福利。微信公众号搜索浙江之声，点击菜单栏服务解锁商城好物，赶紧到浙江之声甄选商城解锁你的专属好物吧。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你知道一份海鲜从海洋到你的餐桌要多久吗？
6: 是渔民出海捕捞一封的时间，2至3天。
7: 是去海鲜排档半个小时的车程。
8: 是菜场到我家的时间10分钟。
5: 都不是。你是500克重的乌贼，需要生长10个月。一条110克重的带鱼需要生长12个月。一只250克重的松子蟹需要生长18个月。生命需要呵护，成长更需要时间。休鱼护鱼才能让我们年年有余。
9: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3: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10: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1: 简单对话。
12: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3: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14: 大家好，我们是
15: 银河快递。
16: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1: 请您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3: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hey, 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17: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8: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9: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20: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21: 为了帮助更多的听众朋友们改善眼睛模糊、干涩、迎风流泪的问题，我们节目特别联合26年护眼大品牌的好视力，直接在节目当中发放1000份的眼贴体验装。如果您感觉到看电视、手机很费劲，出门迎风就流泪，用眼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可以打电话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4008331912，直接送您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再送智能按摩仪，再送蓝莓叶黄素。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贴完之后，眼睛特别滋润舒服，水润放松，效果特别好，看手机电视明显清晰亮堂了很多。今天不仅给大家送体验装，还有超值福利，拨打电话 4008331912，4008331912来订购吧。

0: 北京时间18: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4: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3: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4: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3: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4: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5: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汇百圈，贷万商，交通银行绍兴新坊城商圈汇贷产品来了，纯信用无担保，即刻扫码，最快3分钟出额，专为商圈商户量身打造。详询95559或交行各网点。

0: 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1: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2: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3: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4: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3: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5: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海伦·凯勒曾渴望拥有一双眼睛，用三天的光明追求心中的梦想。
1: 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命运让他们错过了许多人生的精彩，但依然要把光留给人间。
0: 浙江之声、浙江省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爱在浙江》，让温暖凝聚相伴，让榜样成为力量。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爱在浙江》。本节目由浙江之声和省残联共同为您呈现。近日，杭州马城路上一家福善福好事饼摊开张了，摊主是一位听障人士，没有吆喝，只靠一张张薄脆香的梅干菜扣肉饼，不仅引得市民排起长队，也托起了一个听障家庭的希望。来听报道。
2: 中午，这家福善福好事饼摊炉火正旺，不少市民排队买饼。摊位前，我是耳朵听不见的聋人，请用手指告诉我要几个饼的提示牌格外醒目。听障师傅沈建飞低头擀皮、贴饼、翻面、装袋，不到两分钟，一张梅干菜扣肉饼递到顾客手中。
3: 味道也很好，价格也公道。
4: 我就是看他全程一直在做饼，就是没有分心，
5: 做事很认真，很干净。我认为他很珍惜他这个工作。
2: 沈建飞和妻子都是听障人士，他开过滴滴，送过外卖，也摆摊卖过意面。去年10月，他跟随杭州大宇先生烧饼品牌创始人徐允。

0: 明学习制作梅干菜扣肉饼，为了多挣一点，他曾骑着电瓶车跑19公里去摆摊。现在在残联、街道和爱心组织的帮助下，沈建飞终于有了这间安稳的好事饼摊。一旁的手语翻译陈佳楠说，
1: 昨天买了350多个饼，擀面特别累，手很酸，但是很开心。我想要赚更多的钱，为了给我的老婆和孩子买一套房子。
0: 福善福好事饼摊项目创始人陈建华说，选这个饼就是想绕开听障朋友最大的难处，沟通。
2: 一个口味不需要沟通，顾客只要比一下一个两个，把沟通的问题给解决了。我们的目标也是能够让更多的残疾人能学会一门手艺，能养活一个家。
0: 今年7月，好事饼摊正式立项，以技能培训加设备支持加场地对接加持续陪伴的四位一体模式，把授人以鱼落到实处。目前杭州已开了3家。杭州西湖区西溪街道工作人员翁荣燕说，
3: 我们也是前期走了好多个地方，然后看到这里就是地铁口嘛，比较靠近，然后人流量比较大，所以我们确定了在这边。这里呢也是带着他自己过来看过，他也觉得挺满意的，那我们就对接了产权单位，然后帮他跑审批，对接水电，就是把前期的工作全部都落实好了之后，让他可以在这里安心的经营。这也是我们一个小小的一个尝试试点，他做出来之后，我们接到其他的点位都可以同步的铺开，那么也是能够去帮助到更多的我们的残疾人朋友，实现他们自己的一个就业，然后让他们真正的自强自立起来。
4: 在下渚湖街道青虾市场，一场暖心的助残物资发放活动正在进行。德兴县慈善总会、县残联联合彩虹桥社工，将4万多元的青虾饲料送到了残疾养殖户手中，用实实在在的物资减轻他们的养殖成本，也为即将到来的丰收季增添了一份底气。来听报道。
5: 活动现场，一袋袋青虾专用饲料码放整齐。社工陆海霞一边核对名单，一边帮着养殖户将饲料搬上3轮车。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帮扶精准聚焦残疾养殖户前期投入大的实际问题，为每户残疾养殖家庭免费发放4包共160斤的养殖饲料。
6: 我们主要是给残疾青虾养殖户赠送饲料，然后呢，主要目前辐射的话是3个乡镇，下渚湖的话有54户，中管和新安的话总共有14户，每户家庭是发放4包。总计的话发放272包。
5: 青虾养殖是当地的特色富民产业，也是不少残疾人家庭增收的重要依靠。但不少劳动能力偏弱的残疾人因为凑不齐农资采购款，不敢扩大规模。为此，当地直接把物资送到养殖户堂口，让助残服务更务实。陆海霞说，
6: 因为我们想对青虾养殖户的一个生产经营情况给予一定的支持，同时呢，也是想缓解一下青虾养殖户的一个压力。
5: 拿到饲料的残疾养殖户马爱忠脸上洋溢着笑容，他养了30亩青虾，饲料开支是不小的负担。
7: 那这些饲料就是他们分发给我们的福利，一直以来他们对我们的帮扶也比较多，也比较实在的，包括饲料、苗种啊，去年都是苗种，今年是饲料，我们也非常感谢他们对我们的帮助啊。
5: 一袋饲料，一份惦记，下一步德清县下渚湖街道将持续深化乡村特色产业助残模式，细化帮扶举措，把惠民举措真正送到田间堂头。
4: 以上是今天爱在浙江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也请各位接下来继续关注浙江之声。

0: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1: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0: 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
1: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2: 那是前六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
0: 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1: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3: 北京时间19:30，
4: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5: 永尚医大药房九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尚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6: 秋天是收敛的季节，万物归藏，顺应时节调养，身体自然安稳。发酵冬虫夏草菌粉源自海拔3500米以上野生虫草核心菌种中国被毛孢，天然发酵技术，虫草酸、虫草多糖、腺苷高倍浓缩，直接吃好吸收。科技把高山的纯净带给您，让日常调养变得简单。四季轮转，跟着自然节奏走。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优质菌种，先进工艺，还原虫草本真。秋天打好底子，冬天从容应对。
7: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8: 永尚医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9: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带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6: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1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6: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11: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12: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6: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13: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跟以前不一样了。
6: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14: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15: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6: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16: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黄帝内经讲肺藏魄，魄是什么？魄就是人，他的魄力是气魄，是体魄。肺气足的人说话底气足，做事决断快，干脆利落，不拖泥带水。肺气虚，说话都懒得说，遇事儿他也拿不准主意，哎，整个人就蔫儿。中医讲肺藏气，气舍魂啊，气的房子是魂啊。这个肺气虚的人呢，魄力他藏不住啊，整个人他没底气，没主意，他连房子都没有，对不对？哎，其实一个人说话声音小，不爱开口，遇事犹豫不决，看着像性格问题啊，这就是肺气的问题。气从哪来呢？人吃五谷杂粮，经过脾胃消化变成营养物质，然后送到肺里，跟吸进来的清气结合，叫真正的气。这个气叫宗气啊，祖宗的宗，宗气，也就是底气。肺气虚的人呢，说话声音低，怯， 啊，说两句就累，咳喘无力，体倦懒言啊，就是说话没劲儿，声音小啊。有的人一动就喘啊，自汗怕风，白天呢动一动就一身汗，反复的感冒，一咳就咳半个月，做事没魄力，遇事拿不定主意。如果只是声音小，性格软一点还好啊，如果长时间肺气虚，就会引发很多健康问题。肺气虚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它是一根被压了很久的弹簧啊，压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把压力去掉它也弹不回来了。那比如说有些人冬天咳喘感冒不断，秋天其实这个种子就已经埋下了，秋天的肺气收不住，冬天的肺就没有储备去抵御寒邪，普

0: 通感冒啊，肺气虚的人就能变成支气管炎，甚至是肺炎，对吧？再深入一点，肺与大肠相表里，肺气虚，肠的传导功能啊，大肠传导功能也有影响，便秘排便无力就从这儿来了。肺主皮毛，肺气亏到一定程度，皮肤干燥、瘙痒、起疹子，哎，抹再多润肤露也没有用，为什么？根儿还在肺气里。再就是，肺气虚会影响到肾啊，肺为气之主，肾为气之根啊，肺气虚久了，肾就跟着受牵连，肾亏了，腰酸腿软，夜尿多，那整个人就更差了。所以如果发现哪一个脏腑功能弱，就得积极调理，越早越好。怎么调呢？顺应天时啊，中医讲秋三月早卧早起，与鸡俱兴啊，就秋天得跟着鸡的作息走啊，鸡什么时候睡你就什么时候睡啊。秋天是收敛的季节，早睡让肺气收得住，熬一次夜把肺气啊往外耗一天。秋天熬夜比夏天熬夜更伤肺。再一个就饮食，秋天燥啊啊，燥了就容易干咳，嗓子不舒服，吃白色的东西，白萝卜、山药、百合、银耳，白色入肺，这些东西润啊，还不猛，它适合秋天慢慢养。还有一个就是深呼吸啊，哎，怎么深呼吸呢？找个好地方，空气质量好的啊，你别在汽车尾巴后边啊吸着尾气，那使劲吸那就完了啊。找个空气好的地方，用鼻子吸气啊。让气呢经过鼻子进到肚子里，然后肚子往起鼓，鼓到一定极致的时候憋，憋三秒钟，然后用嘴把气呼出去，呼的速度要比吸的速度要慢，练的5到10分钟，时间越长越好啊，这个补肺气有帮助啊。那么就练这个呼吸的方法就能治肺气虚吗？啊，那不是，看你亏到什么程度了。有的人已经亏得很严重了，你再用这种呼吸法就没有用了啊！有人说肺气虚怎么办？我吃人参，我吃黄芪，越补越爽，我嘴不起大泡，大便都干啊！为什么？肺气虚的人呢、啊，他肺阴不足，光补气不滋阴，灶台上有火没有水，锅不就烧坏了吗？所以想补叫气阴双补啊，一边补气一边滋润，让肺得到动力，又不至于太干。秋天中医讲秋气通于肺，肺活跃也容易接受滋养，现在就把肺滋养起来，事半功倍啊！等到冬天你再去养，补不进去，浪费材料。说我明年春天阳气生发的时候，那时候去补呢，容易上火啊！所以我们身边想要把肺补起来的这些人，趁这个季节要好好抓住啊！
1: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2: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3: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斌，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4: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5: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6: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0: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啊。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手机尾号8066，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0: 铁峰老师你好。
1: 哎，有什么事儿需
0: 哎，
1: 要
0: 你
1: 我？
0: 好。那我呢，就是血压高了，血脂也高一点，就是有些低密度有一点偏高啊。我想问问他，去看一看。
1: 看一看，可以啊。低密度高，你想上神经内科、心内科看一看，可以。然后
0: 这
1: 呢？
0: 哪个科室啊？
1: 低密度脂蛋白高这个事儿，只要是心内科、神经内科都能看。
0: 哥们，那你给我指导哪个医生比较好
1: 这没啥好不好的，
0: 啊？
1: 这就说我饿了，想吃碗蛋炒饭。来，铁峰，你告诉我，天下哪个厨子能满足我要求？那是个店就能干的，这是最基础的要求，这不用推荐，就近即可啊。
0: 好的，
1: 这是最基础的东西啊。
0: 好，麻烦了啊。
1: 哎，不客气，再见。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3: 秋风起，凉一生，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发酵冬虫夏草菌粉秋季补贴活动正式启动，原价1299元的发酵冬虫夏草菌粉，活动期间每盒仅需1090元，买一盒加一元到手两盒，买三盒加一元到手七盒，活动时间有限，咨询微信 bb0571-8899，两个小写的 b 加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
1: 手机尾号4960，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哦，你好。
1: 我是铁峰，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4: 哦，铁峰老师啊。我就是有一点事情要麻烦请教你啊，就是我一个小姐妹，就是她脊椎受损以后啊，然后他就是手术以后疼痛、烧灼、针刺，还有那个麻木、僵硬，就是天天在折磨着他。然后晚上睡觉呢，只有睡2个小时都不到，对那个噪音还有那个电器、电子产品都不能接触的，接触的话症状会加重，没法忍受。还有呢，现在精神状况不好，已经坚持6年了。就是每天都有轻生的念头，已经支撑不下去了。就是想请教一下，铁峰老师，有没有什么方法能够让他减轻一点痛苦？
1: 哎呀，这个可难喽。
4: 很难。
1: 这个难。
4: 以前听说什么神经干细胞好像能解决，但是我们
1: 干细胞移植确实是可以修复神经。
4: 哦。
1: 但是。
4: 那细的有没有出来啊？
1: 但是干细胞移植成本很高啊。
4: 那也没办法，他人受不了嘞。
1: 就是家里经济条件允许是吗？能扎得起。
4: 经济条件，他说反正30万起，30万、50万一针他也要，也要用的，否则话就活不下去了。他说。
1: 啊，那可以试一试。
4: 天天都有轻生的念头啊。
1: 可以试一试。北京301医院呢，在干细胞移植方面是中国最领先的，也是最靠谱的。干细胞移植呢，不是说做就做的，它也不是能够解决所有问题的。
4: 好的。
1: 它是需要时间的。
4: 好的，谢谢您，铁峰老师，
1: 好吧，
4: 谢谢，好的，谢谢您，
1: 好，就这样，哎，
3: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6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1: 手机尾号0056，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5: 铁峰老师你好，非常感谢你接我电话。就是我先跟你报告一下，我那个2年之前就做了一个那个肝脏的那个手术了。刚才说什么主要是肝囊肿隐性的，什么肝肿瘤，那么把那个肝切掉了，那么然后的话做了那个肝脏也切掉了，还有把那个肝胆这个进行缝合手术，那么这个以后呢，就是一个胃肠不太舒服，胃肠不太舒服了以后呢，就是。

0: 这个说胀痛了，胀痛，所以两年一年多了，吃越来越都不管用，所以这是我向那个这个铁峰老师，我们这个听这个广播间也好多年了，所以我想这个问题得请你帮帮忙，这样子这样子的。
1: 我明白了，你这车大修了，把人比作一台车的话，你这车回厂大修了，你这个。
0: 什么
1: 也
0: 大修啊？
1: 大修，躺缸磨轴，发动机也拿下来了，变速箱也拆下来了。
0: 哦。
1: 哎，这个轮胎也换了，对不对？
0: 哦、
1: 好多东西都动了，你这里头。你想啊，你肝切除了一部分，然后那个你得做这个胆肠吻合术的。
0: 对对。
1: 哎，胆肠吻合术说是一个手术，但这里边就有个问题，就是胆汁它直接进入肠道了。直接进入肠道之后呢，就会导致肠道菌群紊乱，就会导致上腹的疼痛、隐痛、胀痛，吃完东西更明显，就是它整个节律打乱了。为啥你说完这话之后，我上来我就讲，这是就像一台车一样，哎，那发动机拿去一半儿，哎呀，变速箱拿去一半儿，轮胎换了两个，大的换一个，小的换一个，那现在这车开起来有点不顺溜，那很正常啊，它肯定不顺溜啊。
0: 这个什么铁峰老师，我这个也很幸运，你这个我奶奶去的是体检时候查出来，查出我现在身体更好，也没什么肺炎问题。他说囊肿，可能是恶性肿瘤。那么体检病理报告出来以后呢，又是好的。这个，所以这个怀疑这个手术呢，这个好像是不是有必要做手术啊？
1: 是这样的。现在的医学技术啊，可以提前预知这个事物的发展方向。比如说我们做了某个检查，一发现哎，肝上有这么一个包块，这个包块我们临床上有10000个病例证明，半年之后有80%-90%的人会变成肿瘤。那么现在这医生全知道了，那么一旦再看见这样包块的人都劝他，你切了吧，早晚是个事儿啊，明白吧？那你听话就给你切了，你有没有胆子留着它变成肿瘤之后再切呢？咱不敢吗？
0: 对对对对对对，
1: 这是有经验的，这个叫这个、我们管这叫什么叫指南，哪个哪个科遇到哪那种病都有指南。我说个老百姓都知道的一个病，痔疮，痔疮就有指南。哎，就是医生，就是国家，就是甚至世界都统一了，什么什么样的人有了什么样的痔疮之后，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需要手术，什么样的情况下不需要手术，它是有标准的。
0: 对对对对对。
1: 哎，西医就这点好啊。
0: 对对。
1: 你这个事儿呢，我能理解医生，你的风险一定是很大的。那么从医生的角度来讲，切下来一看，哎呀，真是良性的，真是这个肿瘤，太好了，又救了条命。你下来一看，哎妈，这不好的吗？干啥给我切了呀？你是不是害我？
0: 对，
1: 这不是这样，这思维不一样啊。
0: 哎，铁峰老师，我这才听，我这个小舅子他有病理科主任了，所以他那天亲自到那个这个可以到往里面去看的，这样子。
1: 对，所以我觉得你现在这种情况怎么办呢？哈，赶紧吃益生菌。赶紧吃维生素 K 二。
0: 这铁峰老师，我也很听你话的。我这益生菌，我都老就得吃。吃了我就是这个双歧杆菌，这个一直也吃的。还有那个何方这个吃番薯杆菌菌片，我两个都得吃的。
1: 什么这个脱？
0: 你敢需要吃什么东西？
1: 青春双歧杆菌呐，婴儿双歧杆菌呐，这些都可以吃啊。然后不管你吃什么样的，带编号的那种，很重要，很重要啊。
0: 好的，好的。
1: 好吧，
0: 哎，
1: 保重身体啊，要心情好。你很庆幸你没出事儿啊。
0: 那就是，我问你，铁峰老师，我以前的医生跟我讲要做胃镜的肠镜，但我这个晚胃镜肠镜都是不好的，好的人为什么这个还是长胀酸？现在说胀酸了，而且胀痛。
1: 因为你的菌群紊乱了，因为你的胆汁直接进入肠道嘛，它首先消的就是你肠道里菌群呐。
0: 哦，
1: 所以我看完你的事儿之后，我第一个反应就是你得赶紧吃益生菌。
0: 我在吃了。那么就是他那个贴了很多，吃了很多这个肠道紊乱的这个药，现在要不要吃了？你看。
1: 有些药呢，医生给你开的，咱得遵医嘱。我不是医生，我不能改医生的医嘱，我只能告诉你我能告诉你的东西。这有个权限的问题。对不对？
0: 行，我做理解理解的，理解。但你各方面都比较懂了，我想知识面很广的，我所以我想。
1: 这我知道的比较多，我你放心，我肯定不能给你带沟里去啊。
0: 不是，我很信任你的啊。好的，
1: 哎，再见啊。
0: 好的。
2: 下面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微友宋凤琴他说，我有个亲属男性64岁，他最近浑身乏力，人也开始变得消瘦，血压高压100低压60，血糖空腹 5.3， 饭后2小时 5.9， 请问这是什么情况？按说呀，这人要是有消瘦的现象而且有乏力的现象，首先我考虑是糖尿病，但是你这个血糖数值看着不像啊，关键是你这个血糖数值准不准呢？要不这么的，你们上医院内分泌科做一个详细的检查好不好？说一定要上内分泌科，对，一定要去内分泌科啊，先定性看看到底是糖尿病还是其他的啊内分泌紊乱的病症，看是哪一种啊，根据这个结果我们再决定下一步该怎么办，你看好不好？微友美丽人生他说，胃溃疡吃啥药好啊？胃溃疡单纯从溃疡康复的角度出发，我们吃康复新液就很好啊，就能够有效的帮助我们缓解溃疡的现象啊。但是如果你溃疡还合并有其他疾病，那就要具体问题具体看了。微友心花怒放说，我父亲最近一年腿疼麻，到医院检查动脉硬化腰托，做了血管的全面检查，结果是腿肚子下面血管堵塞，其他没啥大事儿，否定了动脉硬化引起的腿疼，建议去骨科，到骨科拍 CT 说是腰托，但我父亲腰不疼，而且腰托压迫的应该是右腿，右腿不疼，是左腿疼，不知道怎么回事，不知道该上哪科。腿肚子下面血管堵塞你还觉得没啥大事吗？腿肚子下面的血管堵塞在我看来挺大个事儿啊，就这个事儿引起他左腿疼就一点都不奇怪啊。如果你确定不是腰托引起的，那必须考虑是下肢动脉硬化栓塞引起的，这是最主要的两种原因，而且他具备这个条件也跟我们的观察结果对应上了，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你父亲要是我的话，我一定给他用纳豆激酶溶栓控制。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手机尾号8331，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2: Hello，铁峰老师。
1: 哎，你好，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2: 哦，我把那些报告单都发到您那个助手那里去了的，因为我就是时常头晕哦。就是说我自己这里记录起来的，我可能就是说以前嘛会偶尔来一次哦，这两年嘛稍微多起来了，今年嘛会更加频繁了，然后我也去看医生，看了医生们那些报告，你可以帮我看一下。
1: 患者叫什么名字？这报告用哪个微信号发来的？
2: 林海林发过去的，用林子。
1: 我看到林海林57岁啊。血糖高一点啊，血糖高一点，但你不能诊断是糖尿病。然后血脂很高。
2: 那个还没有的。
1: 你血脂很高，你低密度比我都高。
2: 哦。
1: 比我都高啊。我为啥说这个事儿呢？你低密度4.64，比我高一倍接近。你知道我多少斤吗？我最沉的时候200斤，你比我都高，我2.8。
2: 哎，
1: 我是在安全范围之内，我还是最高的时候2.8。你的甘油三酯1.93，比我高；总胆固醇7.4，比我高。我的天哪，你天天都干啥呀？
2: 天天上班，然后下班。
1: 是不是天天都不动啊？
2: 没怎么锻炼。
1: 脑袋疼吗？
2: 啊，
1: 头疼吗？
2: 头是晕，没有疼。
1: 哦，你有卵圆孔未闭。卵圆孔未闭呢，不是因为就头疼头晕，不是因为卵圆孔未闭导致的。你头晕呢，应该跟你这个高血脂有关系。
2: 那我这个是这样子的症状的啊，我头晕，我把自己的头晕给你说一下啊。我是这样子的，他就是说是没有征兆的，他要是晕起来的话呢，就是说是怎么样的难受，我也说不上来的，然后就是会影响我想吐，想吐之后我就会想那个拉肚子，然后冒冷汗，晕起来就会有这样子一系列的。如果说没有这样子的晕的话嘛，那个头好像就是说像那个孙悟空的紧箍咒一样的，像把我的头好像那个拽住一样的，就是说。
1: 好，我明白了啊，你呀、优先考虑这个内分泌科和神经内科来排查你的头晕和头痛啊。
2: 我已经在看神经内科。
1: 内分泌科首先考虑内分泌科，因为你的有些症状跟你的内分泌有关系。
2: 那我你有没有什么建议我那个呢？我每天听你的车载信息里面听你的信息。
1: 我现在刚才给你的就是建议啊，你优先查内分泌科，在内分泌科，从内分泌科入手查你的头晕啊。
2: 那我本来这些一系列的检查之后，我还要去看这个医生的，那直接去挂昏科内分泌科吗？
1: 内分泌科。
2: 好的
1: 。就是你的糖尿，你的高血糖是我们的切入点啊。
2: 好的。
1: 上大医院啊。
2: 好，谢谢、
1: 再见。
3: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4: 秋风起，凉一生，永上一健康大药房发酵冬虫夏草菌粉秋季补贴活动正式启动，原价1299元的发酵冬虫夏草菌粉，活动期间每盒仅需1090元，买一盒加一元到手两盒，买三盒加一元到手七盒，活动时间有限，咨询微信 bb0571-8899，两个小写的 b 加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一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一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一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
1: 手机尾号8281，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5: 哎，铁峰老师你好。
0: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5: 啊，我想咨询一下了。
0: 嗯，
5: 就是那个我老婆了，前几天不是那个病毒嘛，整个人都变了，变了嘛，就是人呢，那基础那个啊，睡不好，记性差，那还是您有一点傻傻的那个样子。
0: 哦，
5: 就这样。
0: 嗯，我明白了。嗯，就整个变得非常萎靡，就是说整个人变得。
4: 北京时间19:59，
6: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非常萎靡，是不是？
5: 就是这个意思。
0: 哎，就没有精神了，像换了一个人一样，对不对？
5: 哎，换了一个人一样，精神了就是。
0: 好，我给你解释。
5: 很多医生
0: 啊，
5: 人民医院啊，第一医院啊，人寿医院都看过，后来到最后到康宁医院去看的。
0: 嗯，啊，说的有。
5: 康宁医院呢？
0: 有抑郁症。
5: 啊，有抑郁症，他说有抑郁症。
0: 哎，对，这是西医的说法。
5: 就是、现在已经有一年多嘞。
0: 啊，好，我明白了，我给你解释这事儿怎么回事啊，这个。关于焦虑抑郁这个问题，中医和西医有不同的解释，但是他们两个都有一个共同的理解。
6: 北京时间20:00，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1: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2: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1: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2: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2: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3: 接下来的这波补贴啊，浙江的听众人人有份儿。为了帮助大家改善眼睛问题啊，好视力呢特别拿出了爆款的蒸汽眼贴，来让大家无忧的体验。不管啊您是眼睛干涩发痒，还是模糊流泪不舒服，现在打4008331912购买，人人都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无忧的感受效果。特别啊是很多的中老年朋友，眼睛呢经常干涩爱流泪，模糊的都看不清手机电视，瞅不清人儿。一定要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贴上呢就像给眼睛啊做中药雾化，吸收好见效快，贴完呢眼睛清晰亮堂，看手机电视不费劲儿，干涩模糊流泪啊都能够改善。10分钟内打4008331912购买，就多送您3重好礼，有78元蒸汽眼贴，再加一瓶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4: 永生医大药房九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5: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汇百圈代万商，交通银行义乌国际商贸城商圈汇贷产品来了，纯信用无担保，即刻扫码最快3分钟出额，专为商圈商户量身打造，详询95559或交行各网点。
6: 所谓的焦虑抑郁，其实就是我们的细胞失去了活性。中医把焦虑抑郁也称之为萎，哪个萎呢？萎靡萎缩的那个萎。什么叫萎啊？我们形容一下，那个向日葵在正当午时大太阳照着的时候，它是不是挺得溜直的，对不对？
7: 啊，对对对对。
6: 但是如果没有太阳，到了晚上呢，它就会低下头来，对吧？这个人焦虑抑郁在中医看来，就是人的细胞，每一个细胞都像没有阳光的向日葵一样低着头，这种现象我们叫萎。这个事儿我说的清楚了没有？
7: 啊，清楚了，清楚。
6: 哎，那么细胞为什么会萎呢？为什么会低下头来呢？西医认为缺少能量。就像这人吃不饱饭，3天不给你饭吃，让你干力气活，你能干动吗？咱们说秦琼走背字的时候，又拉肚子又赶路，背着山双肩走到庙门前走不动了，咕咚倒在地上了。那么强的一个大英雄，他都走不动路，为什么？因为没有饭吃，因为腹泻，他能量不足。但是焦虑症抑郁症不是因为一个人能量不足，而是每一个细胞能量不足。前年我看到一个新西兰人写的论文，他说病毒感染人体之后，不但会使人出现呼吸道症状，它还会大量消耗人体里的辅酶，消耗人体里的辅酶啊。什么是辅酶？辅酶就是给人类细胞提供能量的要素。就是如果每一个细胞都是一个发动机的话，辅酶就是火花塞。对不对？没有火花塞，那汽车能转吗？点不着火啊。辅酶就是细胞的火花塞。细胞如果是发动机的话，辅酶就是火花塞。那么病毒它还会额外的消耗，大量的消耗人体里的辅酶。为什么它整个人就没有劲儿了？因为它的储备能量都被消耗掉了。一台车加满一箱油，明明能跑500公里，你现在油箱漏了，只能跑100公里了，跑不动了，没有油了。所以怎么办呢？中医和西医两个手段都是给人体补充能量。西医就是用补充辅酶 Q10 的方式，中医呢就是补肾补阳气，明白了吧？
7: 那 那有什么办法呢？哎，小峰老师。
6: 我的意见就是什么呢？第一，你可以给他吃辅酶 Q 十，他的辅酶被消耗掉了，那咱就给他补嘛。人体有很多种辅酶，但我们老百姓能买得起的辅酶就只有辅酶 Q 十一种。
7: 嗯，
6: 这是一个。还有，你就可以用中医手段的方式补五脏、补肾。还有，现在有一种益生菌，这个益生菌能够改善人的情绪，改善人的睡眠，你也可以试一试，好吧？
7: 好，
6: 好嘞，好，再见啊！
7: 好，谢谢，谢谢李峰老师，
6: 再见。
8: 铁峰帮你忙，
6: 尾号4499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9: 哎，你好，老师。
6: 哎，我是铁峰，您找我有什么事儿？您说。
9: 就是这么回事啊，铁峰老师。
6: 嗯。
9: 我母亲呢，今年呢82岁，她呢晚上睡觉的时候就是那个腿抽筋。
6: 哦，
9: 有时候厉害的时候呢，一个晚上要2次。
6: 嗯，
9: 他其他身体都挺好的，就是没有三高，都没有三高的，就是晚上睡眠不好。就是要吃点安疼片。
6: 嗯，
9: 就是他就主要是就这个病。
6: 嗯，
9: 他每天跟我们说呢，我们也没办法，因为也不懂，我不知道怎么搞，给他那个小腿给他保暖啊，好像是吃那个蘑菇酒啊，都好像没用。
6: 好，我听明白了。
9: 就是、那，哎，就想请教一下老师、
6: 我跟您说哈，这人呢、腿抽筋儿啊，两个原因，一个是缺钙，还有一个是小血管的微循环不好。你给他保暖是对的，如果你能弄个理疗仪器给他烤电，让这个局部血循环好一点就更好了。
9: 对，这个有的，
6: 哎，
9: 这个也买了。
6: 那在这个基础之上，再给他补钙。
9: 哦，补点钙。
6: 补钙，每天都吃点钙片。
9: 他原来一直吃那个高钙的那种，也给他吃了。但是他这个跟铁峰老师，他这个跟年轻的时候吃苦挑担那些有没有联系啊？
6: 没有多少直接的联系，但那个时候营养不好，导致他骨量很低，这个是有关系的。哎，所以说现在对于你来讲，你能做的就这俩事儿，一个是补钙，一个是促进血液循环。这俩事儿做完了之后，如果他的情况大有好转，那是你运气，是老太太的福气。如果没有好转，那你也没有别的办法。关键是老了，他就是要有一些病的。哎，现在仅仅是抽筋儿，我觉得这已经很轻了。
9: 哦，
6: 啊，好吧。
9: 嗯，好的。
6: 再有事再给我打电话啊。
9: 哎，好，谢谢、
6: 哎，再见。
9: 再见。
6: 好，电话我们一会儿再见啊。再来继续看微友提出的问题。最后的微笑啊，这微友说，我手指中指肿了，干活回弯就疼，怎么回事？腱鞘炎。首先考虑是腱鞘炎，如果是一定要休息，你应该到医院啊。微友伊甸园说，我脚跟筋膜炎，拍 X 光片说有骨刺，走路时间长了就会疼，吃了西药配了泡脚的中药依然没有见效啊，麻烦你有什么办法可用吗？我现在53岁。这事儿是这样的啊，你疼痛的根源如果确定是由骨刺引起，而且这是唯一原因，那我建议你做手术。为啥？因为骨刺只有通过手术的方式才能切除，才能去除，其他任何形式都不能消除骨刺。但是呢，吃一些药物促进血液循环呐、强筋壮骨啊、填精益肾啦，这些药呢能够消除减轻骨刺带来的症状。所以说你一定要搞清楚你当前症状骨刺是不是唯一原因，如果是做手术啊。关上门，唯有夏一平他说，我儿子舌头上啊有很多裂纹，这是怎么回事啊？孩子爱吃肉不爱吃素，消化不太好，总想上厕所。他13岁，把照片发过来，我一看这小舌头，哎呀，全是裂纹呐！啊，这是阴虚啊，阴虚的表现，阴虚内热呀！啊，你应该坚持给孩子健脾，然后呢滋阴。唯有云上游说，您给我分析一下我的胰岛功能怎么样啊？ 我这个分泌的胰岛素正常不正常，用不用打胰岛素，

如果打怎么样才好啊？是每天一针长效好，还是早晚各一次中长效的好？你这个问题我回答不了，为什么呢？你这个想法呢，我能理解，但事儿不是这么办的，啊，一个血糖异常的人是否需要使用胰岛素，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之下完成。为什么？其中间的过程极其复杂，不是你给我发过来一张检查报告单，我一看就有方案的，不是那样的啊。所以你还得听你医生的。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你好，
1: 哎，铁峰老师好。
0: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
1: 我这是就是嗓子得有2-3个月了，就是嗓子总是不舒服，就感觉有痰似的。我就买的化痰片呢，现在现在吃不少。后来儿子告诉我做那喉镜，做完喉镜，他说我是淋巴结节增生，给我开的小金丸，还有那个口服液，我吃了2盒，然后小金丸吃了6盒，嗓子还是感觉有痰似的。我吃的时间短，还是能换换药啊。
0: 不是，我跟你讲啊，但凡什么什么增生类的东西啊，说骨质增生啊啊，包括男人的前列腺增生啊哈，基本上都回不去。就是
1: 他现
0: 增
1: 在，
0: 生有个特质，如果说什么什么肿大，水肿、血肿什么什么肿大，它有回去的可能，肿会消的，对吧？增生肥大往往回不去，就是这玩意儿以后就这么大了。
1: 总感觉有痰不舒服。
0: 我们叫异物感，它不是有痰，确实有个东西顶在那儿，因为你原来那个里边没有那么大空间，但是你那块肉呢，比以前肥了，比以前大了，它就顶上了，你就觉得有个东西似的。他为啥给你吃小金丸？小金丸是软坚散结的，它是把大的东西变小的。医生呢，给你用这个药的目的是想用药物尽可能给你弄小一点，而不需要做手术。如果小了呢，是你运气，没小那就没办法了。
1: 小金丸，我昨天又去开了2盒，
0: 可以啊，
1: 我
0: 你
1: 就
0: 吃呗。
1: 口服液，我又开2盒。我今天先吃的。
0: 我刚才说的意思你没听明白啊？你的医生啊，是想尽可能的给你找到一个折中的方案，既不用做手术，还能让你好受一点，所以他才让你用这种药物。那
1: 我
0: 么
1: 的医
0: 用
1: 生。
0: 上这药是不是就一定好使呢？不一定，绝大多数的增生是回不去的。
1: 那这样难受，还得做手术啊。
0: 但你还没到手术那程度，要是到了，你的医生早就说你拉倒，不用合计，吃啥药做手术吧。你还没到那程度。
1: 这个药好像是凉性，我一吃这药胃还不舒服，总感觉那胃就冰凉冰凉的，我就不知道
0: 泻
1: 这
0: 下的药反正都是这样，
1: 是吧？
0: 啊，它是攻坚破瘀的。
1: 我这又开2盒、8盒了，就感觉还是不行。我上网查的那个叫夏枯草颗粒，那个也管不管这个增生
0: 夏枯草跟小金丸在功效上是一致的，都是一样的东西。你吃小金丸不好使，你吃那个也不会好使的。
1: 那就没点别的
0: 别
1: 办
0: 折
1: 法
0: 腾
1: 呗。
0: 了啊！你要实在受不了，就研究去做手术去。但是你为这个事儿做手术，有点小题大做。
1: 是不是？
0: 这
1: 都
0: 事儿
1: 出
0: 你
1: 来
0: 问
1: 了。
0: 我，我这么说，要搁别人会让你继续治的。
1: 对对对，到医院也吃，大夫让你吃，接着吃。
0: 对呀，接着吃，因为这是唯一的办法。
1: 他告诉我忌辣的，什么忌什么，
0: 对，少说话，忌烟酒辛辣刺激。
1: 我那一咱好了以后，好像是吃了3盒多就好了。我爱吃辣的，我又吃点那个麻油，我感觉又刺激一下子。
0: 你看，所以说嘛，世间一切都是有因有果的。为啥你得这个病啊？因为你有这种特殊的爱好，对吧？
1: 喜欢吃辣，那辣的
0: 对，
1: 酸着爱吃。
0: 哎，这都是有原因的。那你又想不得病，又想吃香的喝辣的，那是不现实的，对吧？然后得了病之后呢，又想不遭罪，还想不手术，最好还不花钱，最好能马上就好，那哪有那么便宜的事儿啊？那叫病了吗？对不对？那叫中奖，对不对？那不叫有病，是吧？你现在吃小金丸是一个折中的办法，有效是你运气，没效也是正常，没啥可说的，啊，
1: 那谢谢你了，解放老师。
0: 哎，不客气，有事再打电话啊，
1: 好嘞，
0: 再见。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3: 秋风起，凉一生，永上衣健康大。浙江福彩快乐八游戏1300万赠票活动来袭！
2: 8月28日起，满单票20元就有机会获得20元赠票，
3: 福利双重，快乐翻倍！中国福利彩票。
4: 发酵冬虫夏草菌粉秋季补贴活动正式启动，原价1299元的发酵冬虫夏草菌粉，活动期间每盒仅需1090元，买一盒加1元到手2盒，买3盒加1元到手7盒。活动时间有限，咨询微信 bb0571-8899，两个小写的 b 加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 萧山永上一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一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
0: 说句尾号9282这位朋友，你好。
5: 金峰老师啊。
0: 哎。
5: 哎，你好。
0: 哎，你好。
5: 哎，我有三个事情想问一下。
0: 嗯，你说。
5: 第一个呢，我老伴今年68岁了啊。
0: 嗯。
5: 最近两年呢，就是到冬天呢，就是感觉手脚冰冷，晚上睡觉呢，那个头也怕冷。
0: 嗯。
5: 肚子呢，这个肚子里面肚子好像也感觉有点冷。
0: 嗯。
5: 白天呢，就是感觉呢，就是喉咙好像有点干燥，那个嘴巴里面。
0: 嗯。
5: 嘴唇呢干裂，还有口臭。
0: 嗯。
5: 那么前面呢，一段时间呢，大便稀，在马洞。那么听你广播里面呢，我们吃了那个叫什么益生菌啊，
0: 嗯，
5: 现在那个大便好了。那么像他那种情况要怎么弄？我先听听你那个老师的说法意见。
0: 补阳啊，怕冷就是阳气不足。
5: 阳气不足。
0: 对。
5: 那么阳气不怎么补，阳怎么补呢？
0: 三边方啊。
5: 三边方。
0: 对啊。
5: 那么三边方哪里就是那个药店里面有是吧？
0: 有药方有。
5: 哦，知道知道。
0: 嗯。
5: 那还有一个事情啊。
0: 嗯。
5: 我自己呢，今年69岁，那个前年体检呢，就是颈动脉有斑块，主侧颈动脉有6.1×3.1的斑块。
0: 嗯。
5: 我把单子发给你了，不知道你能不能开到。
0: 嗯，
5: 那么现在呢，就是那个低密度脂蛋白呢，基本上正常，就是我在吃那个叫什么他汀啊。
0: 嗯。
5: 那么现在呢，那个基本上正常的2.03那个那个数据，所以我想那个在这个月呢再去检查一次。那个第一个呢，我想听您广播后呢，我在吃那个叫那氯激酶是吧？
0: 对。
5: 那我想。如果那个正常以后，这个他汀还要不要吃啊？能不能停啊？
0: 我们吃他汀的目的呢，是为了阻止斑块增大。如果吃完纳豆激酶，斑块都溶解都没有了，那你再吃的就没有意义了。具体情况具体看。
5: 哦，这样的。
0: 嗯。
5: 那么吃那头激酶嘛，就是始终要吃下去的啊。
0: 我是准备一直吃，你我生活习惯不好啊。
5: 嗯，
0: 你这边吃那边长，你不吃它就越来越多。
5: 哦，知道了，知道了。
0: 嗯、
5: 哎，这个还有一个事情，我女儿呢今年44岁啊。
0: 嗯。
5: 她老是吃了以后呢，感觉肚子下面有时候呢是肚子上面，我也站，感觉你好像不舒服。那么做过肠胃镜以后呢，说是好的。那么医院里的医生呢跟他说，可能你是压力太大，多项式，造成的，有这么个可能吗？
0: 有，我们管这叫肝气犯胃，有一种药叫越橘饱和，就专门治这种病的。
5: 叫什么东西啊？我写一下，我写不出来，你说一下。
0: 越橘饱和。
5: 哦，那谢谢啊。
0: 好吧，哎。
5: 谢谢谢谢。
0: 嗯，再见。尾号0006的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6: 哎，你好。
0: 哎，我是铁峰，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6: 哎，铁峰老师你好，我问一下，就是我这个鼻子啊，就是有些时候就是它像闻到柴油烟的味道一样，像柴油烟的尾气的味道一样，有些时候没有，有些时候又有，有时候严重的难受的很，它像闻到那个汽车柴油的尾气一样，其他没什么反应。
0: 这个味道时有时没有啊。
6: 对对对对对对，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
0: 嗯，它有。

0: 觉得多少钱算贵？
1: 一般上千几千块钱吧，就五六千七八千就贵。
0: 用不上，用不上，用不上。啊，
1: 比如说几百块钱，
0: 啊，对，几百块钱做一个鼻镜的检查，看你鼻子有没有病。如果鼻子是好的，那就没事儿。因为我怕什么呢？我怕你鼻子里有一些血肿啊、结脓啊。啊，在这些东西的话，那么有的时候可能会散放出一种味道来。
1: 哦，
0: 哎，得排除这事儿。
1: 哎，好，
0: 嗯，
1: 好，谢谢铁峰老师。
0: OK， 不客气，再见。
2: 铁峰帮你忙。
0: 您好。
3: 你好，你好。
0: 哎，我是铁峰，有什么事儿您说。
3: 我呢，得过那个腔梗。妈就是压迫那个右边那个身体不太好，但是通过合作医疗完我现在恢复的挺好，但是记忆力不好。最关键一点，我最愁的是在哪地方，现在就是天气好他腿也疼，白天怎么忙啊累啊都行，就是这晚上睡不好觉，就是腿太难受了。
0: 你腿疼跟腔梗有关系吗？
3: 按照那是跟风湿有关系吧，但是我没去确诊。
0: 不，据我所知腔梗可以导致人的一些肢体症状，但是跟腿疼往往没啥关系。你想跟我谈什么事儿？想谈腿疼的事儿对吗？还是想谈腔梗的事儿？
3: 腿
0: 疼。那你说你腿什么症状？
3: 天天晚上就疼的时间比较长，就是你捶一捶啊能好受点，你不捶一捶啊你睡不着觉。
0: 我是说你腿是什么位置疼？
3: 疼的就最主要重的是就两个腿肚子疼，两个腿肚子。
0: 小腿肚子疼是吗？
3: 对，
0: 也就是说腿的后面疼，对吗？
3: 对，
0: 啊，这个疼不是那种刀扎火燎的那种疼，对不对？
3: 啊，不是，就是胀疼。
0: 啊，是，但这个疼，如果你保暖，如果休息的好，疼会轻一些，对不对？
3: 啊，保暖跟他也没有关系。你看我要是、
0: 不管冷热都会疼，对吗？
3: 都会疼。
0: 啊，那么休息的好一些，会不会轻一些呢？
3: 啊，这个我还
0: 没体会过，是吗？如果你对腿肚子按摩，或者是对整个的下肢后半部分啊，从这个臀部开始到小腿进行按摩的话，这个疼痛会减轻吗？
3: 会呀。
0: 哦，那行了，我建议你做这么几件事情啊。第一，就近到医院给自己做个 X 光，看什么呢？看腰椎，啊，做 CT 查一查腰椎，这是第一。第二呢，如果有骨科医生帮你诊断一下，看是不是坐骨神经痛。第三，如果是坐骨神经痛的话，判断一下是不是由于梨状肌痉挛引起的坐骨神经痛，就这三件事儿。如果是由梨状肌痉挛引起的，那就注意好好休息，注意保暖，然后呢，别老站着或老坐着。就这么个。
3: 你说腰间盘不好也能导致这个吗？
0: 首先，我让你查腰椎就是这个意思，但是这能看出来，是就是，不是就不是。腰托可以引起，梨状肌痉挛也可以。一般来讲，梨状肌痉挛引起的这种症状比较多，又容易被忽视，尤其是听声音你这个年纪啊。
3: 对，我63岁了、
0: 就这么个情况，好不好？你把这些事儿做完了之后应该会有一个结果，拿着这个结果打电话再找我，我再给你解释。现在看你提供的信息，我就能给你这些答案。
3: 哎呀，对了，可能是吧。
0: 好吧，
3: 从来不看医生。好的，谢谢。哎，
0: 好嘞，我等着你啊。好嘞，再见。
3: 好的，谢谢。好。
0: 中医看病讲究望闻问切，这个闻是什么吗？有人说是闻气味，不对，这个闻呐、不光是闻气味，主要是听声音。啊，听这人说话的声音、呼吸的声音、行走的声音、吃饭的声音，哎，听声音。你比如说呼吸的气息、咳嗽的声音，要用这个来判断病情啊。叫五脏相因，《黄帝内经》里专门有这一段，就是五脏的健康状况会通过声音表现出来，不同的脏腑出了问题，声音有不同的表现和变化，这是跟肺直接关联的。说话声音的高低强弱啊，这叫闻声辨病啊。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明天再见。
4: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

0: 何许人也？有人说，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1: 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2: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0: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3: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这个节目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铁峰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4: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康复科的李峰恒。这档节目呢，我也经常的收听。铁峰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
0: 各位听众小主这么说他。
5: 啊，谢谢铁峰老师。
1: 哎，不客气啊，
5: 很高很高的。
1: 谢谢、啊。
6: 我们这些老百姓就是非常那个喜欢你，很信任你。
0: 但是老铁本人却说，
7: 你要问我究竟是啥人啊，要我说还是处。哎，有事儿你找我，咱们事儿上见。
0: 在咱浙江，因为有了他，就有了健康的主心骨。30余年，老铁携手专家团为您提供权威、亲民、热情、接地气的公众媒体健康服务。所以你再要问我老铁是啥样人，这就请他出来跟您唠一唠。哎，记得有事儿找老铁，他是个实在靠谱的好人。
8: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9: 秋天是收敛的季节，万物归藏，顺应时节调养，身体自然安稳。发酵冬虫夏草菌粉源自海拔3500米以上野生虫草核心菌种中国被毛孢，天然发酵技术，虫草酸、虫草多糖、腺苷高倍浓缩，直接吃好吸收。科技把高山的纯净带给您，让日常调养变得简单。四季轮转，跟着自然节奏走。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优质菌种，先进工艺，还原虫草本真。秋天打好底子，冬天从容应对。
10: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11: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1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20: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3: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青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4: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5: 千万工程看这里。

0: 美乡村我的家。二十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1: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2: 地悠悠，大道存焉，寿裕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3: 百岁养生经，
2: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3: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2: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3: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2: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3: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2: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3: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2: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3: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健康公开课，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2: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5: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我是喜儿马玉坤。这两天呢，咱们跟大家讲到了，我是在2017年。到2018年啊，这接近2年的时间里吧，我是经历了一场和病魔和死神的较量。很幸运呢，在这场较量当中呢，我胜出了。是曹伟宁还有他们的科研团队研究出来的魏寿康虫草养元液啊，在关键的时刻是拉了我一把。这也直接促使我在经历生死之后，对自己未来的人生有了更多的感悟，对乐龄芳华未来工作的开展 有了全新的方向。其实仔细想一想哈、人的一生啊，不可能是风平浪静的。那我们每个人都非常清楚，三灾六病啊，是谁也逃不过的。这一点啊，与你是好人呐，还是坏人呐，那是没有任何必然的联系的。从做生意被骗，到西藏阿里开展芳华工作，失去了一生的挚爱，再到历尽艰辛，忍着流言蜚语啊，将芳华中心在全国各地开办起来。就在这一切都稳步发展的时候，我病倒了，并且是一病不起，只能是等死了。真的那个时候啊，我心里啊太痛苦了，感觉这个世界仿佛对我存在了很大的偏见一样。有些人一生作恶，反而落得个子孝其贤，而有些人呢，一生行善，最后却落了个孤家寡人。如果说人生是一场修行的话，那我是不是被最难的修行的那一场给选中了呀？当时啊，就真是这么想的，就感觉做好事儿、善事儿，咱不求什么回报，但起码也得让我多活几年呢。这还有很多事儿没办呢。那会儿真的是从心里讲啊，挺失望的啊，所以我才在后来呢，选择了放弃治疗，跟小叔回家了。但是让谁都没想到的是啊，我天宝小叔早在2010年成立的陕西生物研究所啊，研究的长寿工程项目，在曹伟宁这个海外归国的生物医学的高级工程师以及他们团队历时8年时间，在项目推进上都没有任何进展的情况之下，2018年我得病，我放弃治疗，回到陕西小叔家里等死的时候，伟宁他们的虫草养元液就在这个关键时期提纯成功了。而我也幸运的、荣幸的成为了虫草养元液第一位人类的实验者。那么最终的结果啊，不仅它改变了我纤维化的肺子，还让我已经在 CT 影像上烂掉的肺叶又重新长了出来。老话讲啊，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在我那次重病康复之后，我感悟出啊，我这前半生所经历的一切磨难，都是上苍要赋予我更大的责任所做出的考验。当年我做生意被骗30万啊，直接是挽救了刘总小儿子的命，同时也为我芳华后来出现的经济危机种下了解救的善缘。当年建军的离世让我孤注一掷，要将乐龄芳华这个我和建军共同发起的爱心事业推广到全国各地，帮助了许多需要帮助的人。奶奶曾经说过呀，这个世界上最容易让人快乐的事儿，就是不求回报的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而帮助别人时给我们带来的快乐，是任何事情都无法代替的。所谓助人为乐啊，即是为彼乐，为此乐，为众生乐而后创造极乐的过程。我也正是经历了2018年啊那一场大病之后呢，我真正懂得了活着就是幸福啊，健康的活着那就是最大的幸福。我们说人生在世，不是说你取得多大的成绩啊，也不是说你拥有多么大的名誉，也不是说你有多少朋友亲人的这些陪伴，那更不是你拥有多少财富能买来多少东西。 不是这些就能证明你有多成功、多幸福。那人们对幸福的追求呢，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啊，还有就是经历了一些刻骨铭心的事儿之后，逐渐的发生改变的。没什么东西它是一成不变的啊，包括我所从事的乐龄芳华老年福利事业，那也是一样的呀。我刚刚开始做这份老年福利事业的时候啊，我认为我能让养我长大的山南敬老院里的那些老人在生活方面就帮他们解决吃喝穿用啊，有个更好的居住环境就很幸福很满足了。因为那个时候的孤寡老人、独居老人非常多，那他们生活现状呢也都是非常苦，在吃穿用度上啊、供冬的棉衣上啊都很难得到满足啊。所以说最开始啊，乐龄芳华开办的是呢助老物资发放站，就是专门针对一些孤寡、失独、残疾老人啊，在生活上基本物资上，像什么米面粮油、秋衣秋裤、棉衣棉裤、棉鞋啊，在这些方面给大家免费的帮助。再到后来呢啊，随着说乐龄芳华走出西藏、走出青海，到了南京、江浙、湖广啊，到了这些地区了。那么也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吧，再加上这些地方啊人均生活水平它肯定都是比青藏高原呢、四川大凉山这些地区要优越的多。那么他们对衣食住行的这个基本生活物资上的需求那并不是很高，但是呢他们的幸福感依然是很低的。通过走访之后啊，他们缺少呢全社会对老年人的关注和关爱，尤其是啊对于一些本身有儿有女的被失独老人，他们孩子啊由于忙工作忙于生计，对于老人的关心会明显的就减少了。老人对于子女的那份惦念呢，反而在子女工作繁忙情绪烦躁的情况之下呀就被嫌弃、责备甚至是被埋怨，这种内心的苦水啊无处倾泻，心中烦闷无人倾诉的这个感觉，那也是我在2017年之后啊在全国走访之后总结出来的。因此说乐龄芳华助老物资发放站要改变增加福利项目啊，那就是针对这些心灵上缺乏寄托的老人、情感上缺乏倾诉对象的这些老人们。我们乐龄芳华团队呢啊，要接过整个的接力棒，不定期的去这些老人家做做家访啊，陪老人聊聊天啊，逛逛街呀、啊，帮残疾老人呢采购采购生活物资。最主要的是什么呀，定期会举办一些乐龄团队的聚会活动，就让这些年龄都相仿的老人呢欢聚到一起，大家一起回忆曾经芳华绝代的青春岁月，大家一起畅想未来啊，畅想未来幸福的乐龄晚年。所以那个时候的乐龄芳华助老物资发放站就改名了啊，我们就叫乐龄芳华老年福利中心。主要的目的呢就是让所有加入到我们乐龄芳华的家人们，在我们这个大家庭当中呢，无论是在生活上还是在心理上，都能感受有人关心关爱的温暖呐。可是在乐龄芳华继续开办过程当中啊，我们又出新的问题了，就是说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也是越来越严峻以后啊，老年人尤其是身患各种老年病的这个人群与日俱增，包括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风湿骨病、记忆力减退、老年痴呆等等，就这些严重威胁我们老年人身心健康的新烦恼，这些疾病呢就成为了阻碍我们乐龄芳华打造乐龄晚年的拦路虎了。所谓的乐龄 就是人到老年之后还能够快

0: 快乐乐的享受自身晚年的幸福生活。而这一切呢，就是必须要建立在拥有一个健康身体的前提下呀。你看有的老人患有风湿骨病，那即便是儿女再孝顺，他也无法阻止老人关节啊就像断开了一样的疼。有糖尿病合并症的老人，每天打胰岛素啊，他也阻止不了糖尿病眼病，糖尿病足慢慢的出现。还有一些心脑血管疾病，那这些都是严重影响我们当今老年人的生活质量的。那生活质量都没有了，还谈什么乐龄啊，还谈什么长寿啊，对不对啊？就像我们刚刚讲到的，人生对幸福的追求，在不同的时期呢，会有不同的感悟。对于我们这些新时代的老年人呢，衣食住行的问题，社会福利的问题，那照比以前呢，那不是强太多了吗？那么剩下的，唯一能够影响我们享受开心、幸福、乐龄晚年的事情，那就剩下一个了，那就是健康。健康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讲，那都是至关重要的啊！尤其是我在2018年得了那场大病之后，那就更加让我明白了，身体健康，没病没灾，那才是真正的幸福啊。老话说，人过五十，天过五，再好的身体啊，也开始走下坡路了。二三十岁的时候呢，在青藏高原上小跑，那都没有问题。熬夜整理采购资料，通宵达旦，第二天依然是精神矍铄。但是过了40岁以后呢，啊，我明显就感觉啊，身体吃不消了。晚上要多吃一点呢，就睡不着觉。心里要有点事儿呢，就胡思乱想，喝水喝多了就起夜，喝茶失眠，工作越累是越睡不着啊。啊，我说的这都是我啊，就是我从2018年那场大病之前啊，我真不知道什么叫病，我也没得过病，但是怎么样啊，得上病了就是绝症。要说我才多大呀，今年我满打满算才算50岁，跟咱们很多乐龄老人比，那我还是个孩子呢。但是我已经深知了健康对于我们这个重要性了。家财万贯，位高权重，没有健康啊，一切都是虚无的。乐龄芳华之所以能够持续的开办呢，全都是因为我们乐龄芳华团队在乐善基金所有慈善的企业家，在大家的善心善举的帮助下才得以实施的。但是这里边呢，有一个最容易被大家忽视的，就是最重要的前提条件，那就是每一个啊，每一个在乐龄前线为我们家人走访拜访奔走的我这些同事们，他们都拥有了一个健康的身体。真的，如果不是那次啊，我身患重病差点离开大家，离开这个世界，我还真没意识到啊，健康的可贵呀。健康才是所有善心善念得以传递的原始动力啊。就像我们乐龄团队啊，这些年加入的这些老人一样，他们几乎每一个人呢，都是承受着一种良。
1: 千年古瓷城，百年老外滩，宁波江北欢迎您。
2: 浙江福彩快乐八游戏1300万赠票活动来袭，
3: 8月28日起，满单票20元就有机会获得20元赠票，
2: 福利双重，快乐翻倍，中国福利彩票。
1: 千年古瓷城，百年老外滩，宁波江北欢迎您。
0: 甚至是多种老慢病的折磨，有的家人呢是身患高血压、心脏病，走着走着突然犯病了。甚至有的昨天呢还在我们乐龄中心跟其他老伙伴啊谈天说地的，第二天就住院了，甚至是离开了。还有的老人啊，老伴儿呢身患中风后遗症， 孩子又没时间来照顾，那就只能是老两口相互扶持着艰难度日。啊，再就是我们60多岁的老人吧，上面呢还有80、90岁的父母，结果这两代人的身体都不健康。你要是想指望生下40多岁的孩子，可是孩子还有孩子，啊，这种帮不了孩子也孝敬不了父母的这种感觉，就是很多刚刚步入老年行列的青年老人，啊，他们所正面对的问题。有多少老人呢？自己在承受这些疾病的折磨，还要抽时间得照顾自己年迈的父母啊。老龄化的来临呢，啊，它可不是说就是老年人多了，而是一个家庭的两代人啊，都已经步入到老年人的行列之后呢，都在承受老慢病折磨的时候，那种无助，那种不想给儿女添麻烦的这种无奈感呢，真的现在正在逐步的在咱们国家的每一个家庭当中都蔓延开来。就像我说的，养儿防老，防谁的老啊？是防自己的老，还是防自己父母的老啊？所以说，关注老年人，关注老年人的身体健康，那将是全社会未来要做的重中之重的大事儿啊。我们乐龄芳华团队呢，早在2019年呢，就已经开始从前的老年物资发放站啊，转型到了老年福利中心，再到当时全面升级之后的乐龄芳华健康管理中心。也就是说，从2019年开始啊，我们乐龄芳华要把老年人的健康管理啊，作为未来工作的重点了。那咱们说什么是健康管理呢？其实健康管理这个词儿啊，是说预防和控制疾病的发生和发展，降低医疗费用，提高生命质量为目的的这么一个团体。它是针对个体还有群体进行健康教育，提高每一个人的健康意识，并且呢会提示他生活方式的一些相关危险啊，特别是健康的危险要进行提醒。然后呢，也通过健康信息的采集、健康的检测、健康评估、个性化的监管方案、健康干预等等吧，就这些手段持续的加以改善。说简单点啊，咱们就拿乐龄芳华健康管理中心来说，每一个加入乐龄芳华的家人啊，我们首先呢给您建立一个健康管理档案，然后定期呢就在我们芳华中心进行血糖、血压啊，进行这些监测啊。对于很多的老慢疾病，我们还要定期的针对像心率啊、肺活量啊、体重啊、睡眠情况、饮食情况、排便情况，我们要进行系统的记录，然后根据检查结果呢拟定出来未来的饮食作息安排啊，用此来保障我们的身体始终都保持在健康的状态内。另外我们中心呢还会采购一批理疗器械啊，方便老人们呢针对自身检查结论呢来拟定一个锻炼的时间和强度啊，包括身体微量元素啊、维生素的匮乏，我们都会提醒家人们饮食上需要侧重在哪一方面的啊，这样才能保障身体现有物质的收支平衡。还有呢，对于一些身患疾病的、出门不方便的、子女孩子没时间的这些特殊老人，我们乐龄中心的工作人员啊，也会免费的陪您去医院就诊，包括排队挂号、检查诊断啊等等吧。总之就是说，只要是身体出现不适的时候，那我们就在第一时间啊去医院来进行系统检查诊断。对于已经知道的这些疾病呢啊，很多都是已经治疗很多年的效果不理想的这些疾病，完全可以加入到我们乐龄芳华这个大家庭当中来，在我们乐龄芳华健康管理中心的帮助下，让我们享受幸福快乐的乐龄晚年。这就是我们乐龄芳华 健康管理中心啊，未来想要给大家提供的福利项目。2021

0: 2019年的时候啊，南京的第一家乐龄芳华福利中心双节之后，啊，江浙湖广这些地方的乐龄福利中心也都相继升级了。升级之后的乐龄中心呢，啊，除了保留了原有就是为老年人提供的棋牌娱乐的场所，啊，为老年人生活所需要的各种物品、各种老年物资的基本供应，除了这些之外，我们是把老年人的健康管理就给纳入进去了。当时我又提出了一个新的举措，要定期的啊，组织我们全国的这些健康管理中心的工作服务人员啊，我们要对老年人的健康管理包括一些理论知识要加强学习，也包括一些常规的医学指标、突发疾病的急救措施、各种常见的老慢病的认识和了解、系统有效的干预手段等等吧，就这些专业的课程理论啊，我们所有的服务人员、工作人员必须是定期参加培训。另外呢，我们还不定期的举行一些健康管理知识课堂啊，届时呢也会邀请全国知名的健康管理师啊、高级营养师啊，为我们所有的家人讲解有关饮食营养、均衡营养的这些生活常识。所以说从2019年开始啊，乐龄芳华健康管理中心一经升级呢，就得到了广大家人们的喜爱和支持。我曾经说过呀，关于乐龄中心有哪些不足呢，大家都可以针对自己所在城市的啊这个健康管理中心多提宝贵意见。因为乐龄芳华它不是我一个人的，它是属于我们所有的家人的。我希望我们要像爱护自己的家一样啊，爱护我们的乐龄芳华。我呢是随着2019年啊一年多的时间，在江浙湖广四省当中的一些大城市，我们都相继升级了乐龄芳华健康管理中心以后啊，我又想回到我梦开始的地方啊，回到西藏山南去看一看。因为自从啊我在2007年我从西藏去了祁连县之后，接着啊就已经走出高原了。期间虽然是回去过，但是匆匆忙忙的。开完乐龄芳华在西藏的下一步的部署会议之后呢，就马上赶往其他城市了。所以说对于山南敬老院，我还真是5、6年我都没回。
1: 北京时间20:59。
2: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随着2018年呢，咱们国家对于西藏地区的农民呢，还有牧民呢，进行了大幅度的帮扶啊，我想再回西藏看看乐龄芳华藏区家人们的这些生活情况，然后我们再根据每个地区的物资投放站的具体情况呢，再研究升级健康管理中心的事儿。所以在2020年的2月9号，啊，我在大凉山的芳华中心跟当地的孤寡老人过完元宵节之后呢，我就一路向北去往了雅安。然后
3: 北京时间21:00，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5: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点弹，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6: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3位短号661。
7: 什么是3位短号？
6: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7: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6: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3位短号。
7: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6: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
3: 中国移动。
2: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交通银行贴息3。

0: 升级十一类消费领域商户，可享受1%贴息，多用多省。即刻扫码申请交通银行个人经营贷，赋能生意，稳健增长。详询95559或交通银行各网点。
1: 从雅安呢，经芒康县进入西藏，一路走来呀、我经过了6个开办了乐龄芳华中心的县城，而这些县城的乐龄中心呢，都是不再专注于发放老年基本生活福利物资了。相反，像芒康县呢、左贡县呢、巴素县呢、波密县呢，这就是进藏这一条路上经过的这些县城，是受到了国家重点帮扶藏区的农牧民的政策的影响啊。当地居民的生活水平已经是得到了极大的改善。有的曾经被帮助的老年人呢，甚至是把自己生活当中用不了的这些物资翻捐给了我们服务中心让我们去帮助其他地区需要帮助的人。都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啊。但凡是不求回报的助人为乐，那就一定能够收获前所未有的回馈。这一路上，我深刻地感受到了传递大爱大善的荣耀感，真是舍从心起，得从意来，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曾经被帮助的人啊，现在就想着我怎么去帮助别人呢？这不就是爱的轮回，善的传递吗？等我们的车队啊路过山南的时候，我让其他人呢先回拉萨等我了。我准备回山南的敬老院去看望看望那里的家人。也不知道这么多年过去了，敬老院里的家人还有没有认识我的了。但是就算大家都不认识我从小看着我长大的平措爷爷还有央金姑姑一定会认得我的。小李子开着车呢带我走进了我从小生活的西藏山南。那个时候的泽当已经跟山南连在一起了，而且是楼房建筑群，各个商铺林立，大街上呢已经看不到从前的牦牛车了，宽敞的街道平坦整洁。街上的人虽然不多呢，但是每一个人从穿着上就已经看出社会发展也拉动了山南的发展。从前我在山南敬老院呢翻盖的3层楼房那都算高楼了。时隔20年我再看这座3层楼房还真就不是很显眼了。我们直接开车呢就环顾了一下敬老院，然后给敬老院的院长打了一个电话。院长知道我回山南了呢就非常高兴，就约我们在他办公室见的面。见面之后呢我就从院长的口中了解到现在的山南敬老院呢已经整体的改制了。因为国家对于西藏的农牧民推出了帮扶政策，这就让很多身体健康的孤寡老人都有基本的生活保障了。于是有很多身体比较健康的老人呢都已经搬出敬老院了。现在的敬老院里居住的大多是身体状况不是很好的，儿女呢又没有时间照顾的就这些被失独的老人。他们现在呢是在敬老院里居住着，是需要缴费的。也就是说那个时候的山南敬老院就已经跟现在的养老院是一样的了。主要居住的都是身患疾病的，自身生活自理有困难的，或者说完全无法自理的这些老人。根据自己缴费的金额呢享受对等的待遇。之前那些孤寡老人有的是在这些年已经永远的离开了，有的呢身体还算硬了，再加上国家每个月呢还会有一些生活补贴物资补助，所以也就搬出敬老院自己生活了。我听完院长给我讲完这些之后我马上就问了一下平措爷爷还有央金姑姑，不知道他们现在呢是否还在敬老院。虽然当时我都已经5、6年没回山南了，但是当年我回去的时候我见到100多岁的平措爷爷 身体依然非常硬朗，虽然是背驼得很严重，但是走路呢还不用拐杖。和我聊天的时候，那依然是谈笑风生，思路清晰。央宁姑姑啊，身体也非常好，胖胖的脸蛋儿，胖胖的头，胖胖的身体。虽然说头发是已经白了一半了，但是看上去很富态，哈，就像《红楼梦》里的老祖宗一样。而这两个人呢，他也是在这个世界上仅有的从小看着我长大的人了。可是院长的回答呢，让我心里一惊。院长先说的央金姑姑啊，说他在2018年就已经离开敬老院了。原本是60岁退休的他呢，在敬老院改制之后呢，又回来继续上班了。他的身体情况呢就一直非常好，但是在2018年央金姑姑的丈夫呢就突然得了脑出血瘫痪了，所以说没办法，只能回家去照顾他丈夫了。而平措爷爷呢，啊，他也是在央金姑姑走了以后慢慢的开始不认人了，每天晚上不停的嗷嗷叫啊，有的时候还祸害粮食，撕扯衣服。也带他去市里医院看过了，大夫说100多岁了，年龄太大了，大脑已经退化了，并且是五脏六腑啊、筋骨皮肉啊都老化萎缩的太严重了。大夫啊就给开点去痛片儿，说他叫的时候呢就给他吃点，因为大夫说他叫啊是因为身体组织坏死之后引起的啊，有可能是疼，有可能是痒，还有可能是麻，总之啊他不舒服他才会叫。我听到这儿啊，我早已经就坐不住了，我恳请院长赶紧带我去敬老院看看平措爷爷，然后呢我再去央金姑姑家要看看央金姑姑。院长也是愉快地答应了啊，并且马上带我和小李子呢一起回到了山南敬老院。当我们把车呀停在敬老院大门口的时候，我发现儿时的记忆呢早已经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院子中央的垂杨柳死了，然后也被伐掉了。爱军井呢啊，它边上是围了一圈围栏。我投资翻盖的三层敬老院依然是特色鲜明，只是说整个三楼都空出来了。一楼门前呀坐着三位坐轮椅的老人，就在那晒太阳呢。还有一位老人就在屋里躺着，护工给他做按摩翻身，啊，应该是个瘫痪的病人。敬老院里的护工看到院长来了，马上就迎了出来。院长呢，要向大家介绍我的时候就被我制止了，毕竟时间过得太久了。眼前的这些人无论是护工还是老人我都不认识，所以说啊就别麻烦介绍我了。院长也知道我此行的目的啊，就问一名护工平措爷爷在哪个房间呢，结果还没等护工回答呢，我就听见在二楼最里侧平措爷爷在啊啊的大叫。院长看了看护工，护工说这段时间呢老人家吃饭也不按时了，啊，自己想起来就吃点，想不起来或者是不饿的时候，你把饭给他放到身边，他都能给你扣了。我听完之后呢，马上就跑上了楼。二楼最里侧的房间里，我看到蜷缩在床上的平措爷爷，干瘦的体型，面无血色，头发稀疏，眼神迷茫。这还是我印象当中的平措爷爷吗？平措爷爷在我小时候啊，给我的印象那就是身形高大，身材健硕。我小时候跟着奶奶受其他人欺负的时候，或者是我受到敬老院里其他人误会的时候，平措爷爷都是第一个为我们说话，帮我们解围的人呢。怎么现在已经被病痛折磨成这样了呢？我心疼地向平措爷爷走过去，缓缓地半跪在平措爷爷的床边，我伸手就抓住了平措爷爷干枯的手。

老人似乎认出了我，突然间就不再喊了。我难过地问平措爷爷，我是扎西三哥，扎西三哥回来看您了，您还记得我吗？平措爷爷坐在床上愣愣地看了看我，嘴里不住地嘟囔着，我也不知道他在说什么。随后我又喊了几声爷爷，他突然冲着我咧开大嘴就大笑起来，还没等我缓过神儿来，他马上就扭过头，一声不吭就躺下了。院长过来就把我扶起来啊，跟我说，老人家现在谁都不认识了，毕竟110岁了，别说在咱们敬老院了，就是在整个西藏的敬老院啊，也没有活到这么大岁数的了，就是熬心血了。等把这点心血熬完，也就该走了。我听着院长的话呀，恋恋不舍地走出了平措爷爷的房间，然后马上我就给曹伟宁打了一个电话。我问他，他研制的虫草养元液可不可以给平措爷爷用？曹伟宁很诚恳地跟我说，虫草养元液啊，在临床实践过程中有给老年痴呆脑萎缩的病人应用过，而且效果还非常好。因为脑萎缩呢，其实就是大脑营养供应不足啊，整个的脑组织神经啊都老化萎缩严重了，脑细胞呢由于严重的营养缺乏都大量死亡了，所以说才会导致他这种情况。虫草养元液里面呢有水解氨基酸核苷类甾醇，它不仅可以修复细胞的损伤，同时经过发酵提纯的虫草养元液里边呢含有人体细胞更新必须的45大类的营养物质啊，是完全可以恢复人体出现的各种组织损伤组织萎缩的。所以临床实践啊，对于脑出血、脑梗、脑中风后遗症还有脑萎缩老年痴呆的作用非常好。包括出口到国外的虫草养元液啊，一部分呢它都是应用在阿尔兹海默症的这些患者身上的。但是考虑到你说的老人呐都已经110岁了，这是临床实践过程当中没有遇到的年龄啊，所以我不敢给您肯定的回复。但是啊，用一定比不用好。不过他这种情况呢，那绝对不是说喝1个月2个月马上就能好到什么程度啊，肯定是需要一个长期的使用过程。你上次在我们这儿拿走的那900支的养元液，估计你都给他用啊，也许能看到很大的起色。我当时听完曹伟宁的话呢，第一个想法就是，如果平措爷爷给他用上这个虫草养元液的话呢，那一定会有很好的转变。因为曹伟宁的话呢，我是最相信不过了，再加上我自己就是这个养元液的受益者呀。但是如果按照伟宁说的，平措爷爷的情况他需要900多支用量的话，那我当时回到西藏啊，到敬老院的时候，那我从小叔和伟宁那里拿到的900支元液，除去我自己喝的，手里啊剩下不到800支了。而且我又想到呢，还有央金姑姑她丈夫呢，因为脑出血都瘫痪了。伟宁以前跟我说过，这个虫草养元液呢，对于中风期的恢复患者呀，也有很大的帮助，一定是适合央金姑姑丈夫用的。可是现在呢，所有的元液连800支都不到了。哎呀，我到底给他们谁先用啊？毕竟在整个山南敬老院，亲眼看着我长大的就剩下这2个人了，对于我来说那真是如同亲人是一样的。本来我刚到敬老院呢，我看到那里很多的老人啊，都身患各种疾病，我还想临走的时候呢，把我手里啊这700多支的虫草原液我都分给他们。但是啊，当我看到平措爷爷的情况啊，了解到央金姑姑丈夫的严重情况，不管如何这2个人呢，我说什么也不能不管。所以说当时我就决定
啊，让这两个人同时都用吧。因为我知道，如果两个人同时用的话，谁的量都是不够的。那就先让他们用上，啊，只要是见到好转了，有起色了，后面不够的，那我就再找伟宁想办法吧。就这么的呢，当时我就当着院长的面啊，给平措爷爷是留下了300支的虫草养元液，又详细的嘱咐了护工，每天呢一定要按时按量让平措爷爷把它喝了。我又加了护工的微信啊，这样就方便我实时了解情况了。院长也告诉我让我放心啊，他会关注这个事儿的。那就这样呢，我给平措爷爷是留下了300支的虫草养元液之后啊，拜别了院长，马不停蹄的我就去往了央金姑姑家。原本央金姑姑家呢，她是居住在敬老院东侧的村子，后来泽当镇扩建呢，啊，央金姑姑家就已经修建成现在的苹果园小区了。我打听之后啊，终于是在下午的5点多，在小区保安的帮助下呢，在小区门口见到了央金姑姑。当年的央金姑姑已经68岁了，虽然是头发全白了，但是精神头还是不错的。远远的看到我，就眯着眼睛歪着头，啊，一边向我走过来，一边疑惑的不敢认。也难怪呀，我之前得的那场大病啊，我吃了小1年的激素药，啊，人是胖了40斤。这要不是用伟宁的虫草养元液呀，估计我的腰啊，还有我的股骨头啊，他都不允许我进葬了。央金姑姑都走到我身边了，啊，还在问我，你是扎西桑哥？我笑着对央金姑姑说，我这才几年没回来，您就不认识我了。央金姑马上就用藏语啊说了一段感叹的话，大概的意思啊就是，你怎么胖了这么多呀？要是不开口说话，真是有点不敢认了。说着说着，我们娘俩就哈哈的就大笑起来了，笑着笑着呢，又抱在一起都哭了。我知道央金姑姑是想我了，同时我也知道她一定也是有很多委屈。就这样呢，小李子拿着我给央金姑姑买的礼物啊，然后就跟随央金姑姑去了她家里。一进到家里呢，我就感慨，要不说央金姑姑是在敬老院里工作过的，把房间打扫的呀一尘不染。家具虽然不是很多，但是冰箱啊、电视啊、洗衣机啊啊这些家用电器还是非常齐全的。尽管姑父他因为脑出血瘫痪在床了，但是身上一点都不脏啊，被央金姑姑照顾得非常好。我看到躺在床上的姑父，虽然说他的右手和右腿动不了，但是简单的对话呢那还是可以的。啊，吃饭的时候呢也可以自己坐着啊，让人喂他吃。央金姑姑说，就是大小便的时候啊累人。啊，而且动不动就憋不住，就拉床上了。说着说着呢，央金姑姑就哭上了。她说孩子也带她去拉萨看了，但是大夫说没啥好办法，就只能是吃药维持，然后呢就是在家多锻炼。啊，可是这都2年多了呀，天天的给她伸手伸脚，但是你看那手脚啊还是佝偻着。啊，就一点好转迹象都没有。央金姑姑说自己都不敢想未来咋过呀，两个孩子工作都很忙啊，而且每个孩子呢都生了3个孩子，根本没有时间回来看他们。前些年呢房子和地呀都动迁了，给了一笔钱，又给了这么一栋楼。钱现在是不缺，但是有钱有啥用啊，治不好他爸的病啊。其实央金姑姑的话呢我是非常有感触的，因为当初我得病的时候不就是有钱都没有用吗？能治好的病花不了多少钱，治不好的病花多少钱
他也没用啊。

而且我为了鼓励杨金姑姑，我非常自信地告诉她，千万别小看这个东西啊，它可比你放在柜子上面给姑父平时吃的那些所有的药物强太多太多了。而且当时我还告诉她，我就是因为这个虫草养元液救了我一条命，只要你给姑父坚持喝，一定会越来越好，你就相信我吧。姑姑当时听完我的话呢，她当然是相信我呀。用她的话讲，现在不管是谁啊，只要告诉她说有能够治好她丈夫病的偏方药方啊，不管多少钱她都给用。因为这两年呢，姑父的病啊真是用了太多方法了都不见起色。所以当时我一说完，她眼睛都放亮光了。而且她还是从小看我长大的人，对我那是可以说是最了解的人了，那更是毫不迟疑呀。等到做完这一切之后呢，我没有在央金姑姑家住下，连夜我就跟小李子赶回到了拉萨啊，准备下一步乐龄芳华店面升级的这些事宜了。结果啊，就在我离开山南三个多月以后，平措爷爷和央金姑姑那儿都给我传来了好消息了。先是平措爷爷饭量上来了，而且也不再喊叫了，去痛片也不吃了。更让我高兴的是呢，护工说平措爷爷他的思维反应比以前强太多了，周围身边的人他都认识了，不糊涂了，这一点真是太好了。央金姑父的变化呢，那就更为明显了，短短三个月时间呢，他可以控制住大小便了，而且自己啊能慢慢的就端碗吃饭了。央金姑姑还告诉我啊，从喝了两个多月以后吧，她丈夫偏瘫的那一侧的肢体竟然有知觉了啊，一直到三个多月的时间，姑姑讲说在她搀扶之下呢是可以下床站立了。当时啊，我听完他们两个好转的消息之后呢，我简直太激动了，太高兴了啊，这就意味着他们两个的病慢慢逐渐的他就会好起来呀。但是问题马上又来了，毕竟当时啊，他们两个人我给留下的虫草养元液的量那都是不充足的啊，用了这么长时间呢，马上啊就快没有了。随即我就又给伟宁打电话了，把这个好消息啊告诉伟宁，告诉他你这个高科技的成果又多了两个实验者，而且已经啊验证成功了。伟宁听完之后啊，开心的就笑了，告诉我说，我猜想的结果啊一定是这样的，那如果后续能坚持啊用个一年半载的，那一定比现在还要好更多更多呀。而且你也知道，眼下呢是特殊时期啊，由于口罩的原因呢，现在我们提纯出来的虫草养元液是暂时的暂停出口的，不行的话你就跟小叔说一说，可以给他们再搞一点，让他们接着呀再用一段时间。当时我听完伟宁的话，我马上就联系小叔了，把平措爷爷还有央金姑父的情况啊都和小叔说了。小叔当即就答应说再给我拨900只让我分给他们。就这样呢，央金姑父也好，平措爷爷也好啊，就赶上了那个特殊的口罩时期，虫草养元液暂停出口供应，所以说才有了他们后续用量的保证。结果他们是又用了半年以后，央金姑父完全恢复了自主生活能力，而且通过后期的康复训练，姑姑告诉我说，现在啊，她感觉她的生活太美好了，每天都能和姑父在楼下的小广场散步遛弯儿。平措爷爷呢，恢复的更是特别的好，啊，竟然能跟我亲自通电话，沟通交流都无障碍了，而且不住的对我感谢，说我真不愧是扎西三哥，啊，能带来吉祥好运，让他又重新啊，又活了一回。还跟我开玩笑说呢，就以他当年的身体情况啊，告诉我争取啊再活他两个甲子120岁。到今天说这个话呀，以平措爷爷而言

0: 那距离120岁呢，还差7年。我也相信啊，老人家一定能够实现这个梦想，因为如今已经113岁的平措爷爷依然是精神矍铄、耳聪目明啊，而且是成为了敬老院里，甚至是整个的藏区名副其实的老寿星啊。其实今天我们所有的老人，哪个不曾想都像平措爷一样实现健康长寿的梦想啊？因为我们经历了年轻的苦难，特殊的年代，到如今呢，今天有美好的幸福的生活，谁不想有儿孙绕膝的幸福啊？谁不想有家人陪伴的温暖呐？哪个老人不想在自己余下的生命时光当中，让自己活得更开心、更快乐，身体无病无痛的，不给儿孙添麻烦、添负担，真正做到乐享天年、度百岁，即使乐龄之年呢，依然芳华绝代。我相信，我更坚信，未来的乐龄芳华呢，一定会让所有的家人、老人们都能实现这个终极目标，让梦想成真。我是贤儿，马玉坤，我们明天见。
1: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燃情五大联赛，传统足彩赠票来袭！
3: 8月10日起，买传足单票金额10元至98元，
2: 即赠大乐透排列3赠票，还有机会赢实物好礼。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支付收款到账。
2: 他被时代的高墙隔绝，
3: 那边可以扫。
2: 在飞速发展的科技时代，忽略了步履蹒跚的老人。
4: 30号现在买不到，要在网上买的，窗口只能买到28号。
5: 大妈，你快点行不行？
2: 快时代并没有放慢脚步，等待老人。
6: 现在挂号是要用手机在什么公众号上面挂号啊？我也不会，不晓得怎么搞。
2: 新时代冲击而来，

0: 不管你接不接受。
1: 您好，请扫码点餐或使用纸质菜单。
2: 阿姨，一共10.09元，您可以现金也可以扫码。
3: 你到了那医院以后，它有一个导诊台嘛，导诊台你直接跟护士说，你说我年纪大了不会导。
4: 阿姨你好，你可以用电话预定一下。
5: 阿姨，我们这个 APP 是有关爱版的，你看字体可以放大。
0: 有温度的社会，尊敬快时代下的老人，关爱老人，要智能，更要有温度。
6: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7: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8: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9: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0: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11: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12: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3: 请您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7: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14: 为了帮助更多听众朋友们调理改善眼睛模糊干涩、迎风流泪等问题，我们节目组特别联合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直接在咱们节目当中发放1000份眼贴体验装。如果您看手机电视很模糊，用眼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很难受，赶紧打电话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拨打4008331912订购，直接送您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人参、铁皮石斛、黄柏、丹参等等，足足添加10几种中草药。其次，采用中医湿热敷原理，双管齐下，加速循环吸收，效果加倍。那今天不仅给大家体验装，还有超值福利，15分钟内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订购，多送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额外再送智能按摩仪，再送蓝莓叶黄素。活动限时开通15分钟，赶快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
15: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6: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7: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8: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17: 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0571888001055。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哎，什么东西啊就直接往下扔，有没有素质啊？家里没垃圾桶吗？
2: 16米，你离文明不过是5层楼的距离。这谁家的狗啊，绳子也不牵。
3: 哎呀没事儿，我们家的狗啊不咬人。
2: 1米，你离文明不过一根牵引绳的距离。
4: 怎么在电梯里抽烟呢？这味儿。
2: 12厘米，你离文明只有一支烟的长度。
5: 爷爷，骑电动车要戴头盔。
6: 哎呀不用不用，就2分钟的路程。
2: 22毫米，你离文明仅差一个安全头盔的厚度。
0: 文明的距离无论远近，只在于你的每一次选择。文明触手可及。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4: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3: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三位短号，
4: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3: 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4: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5: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交通银行贴息再升级，11类消费领域商户可享受1%贴息，多用多省。即刻扫码申请交通银行个人经营贷，赋能生意稳健增长。详询95559或交通银行各网点。

之声，浙江第一声。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22:15。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哎，来宝宝，妈妈给你和这个壁画啊拍张照吧。
3: 哎呀，
2: 来站这站这，来下一个，来往那边上站站，一二三。
4: 啊，救命，我怕这个光。
2: 哎，来来来来来，哎，这个漂亮，宝宝你坐在上面，哎，摸着它的把手。哎呀，这多好看呢，看这颜色真漂亮啊。
4: 哼，你再拍我就要发火了。我的皮肤怎么了？
5: 妈妈，这个上面写着禁止拍照，禁止用闪光灯。
2: 哎，没事儿啊，咱们就拍一张，又坏不了。
6: 你知道吗？你的闪光灯对我来说就像激光枪一样，它们会加速我的衰老。一次闪光灯相当于让壁画暴晒7年。请不要闪闪闪，你的眼睛就是最好的记录者。

0: 北京时间22: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3: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4: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5: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我奶奶今年70岁了，天天拉着小姐妹学新舞步。
7: 快来看看我们舞蹈队的演出服，
6: 喏，好好看。总不忘支持老同学的新产业。
8: 小时候总给你点心吃的王奶奶，记得吗？开了个烘焙坊，这是他家的新品，哎，你快尝尝。
9: 欢迎光临。
6: 每天抱着手机乐呵，对世界依然充满好奇心。
7: 你看我账号新涨了50个粉丝。哎，对了 ，AI 在哪里啊？好像很厉害，我想和他聊聊天玩。
10: 我在哦。
6: 年龄不是枷锁，是岁月练就的光与热。当我70岁的时候，也想活成奶奶的样子。
11: 老有所安，老有所乐。
1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三位短号661。
4: 什么是三位短号？
3: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4: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3: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三位短号。
4: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5: 永盛医大药房九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盛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6: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7: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8: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交通银行贴息再升级，11类消费领域商户可享受1%贴息，多用多省。即刻扫码申请交通银行个人经营贷，赋能生意稳健增长。详询95559或交通银行各网点。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听说你们家西西的成绩很不错啊，快传授传授经验。
2: 哎呀，我们家西西一放学就进自己房间学习了，根本不需要我操心。
1: 哎呀，你也太有福气了。
3: 嗯，妈妈，其实我有个事情想和你说。

0: 哎呦，这都几点了，赶紧睡觉，有什么事儿明天再说。
1: 其实我想说，我最近成绩下滑得很严重，整夜整夜的睡不着，越睡不着白天就越没有精神听课。其实我想说，我和我最好的朋友已经好久都没说话了，我感觉自己没有朋友，就像个异类。妈妈，你只看重我的成绩，你有真正关心过我，在乎过我的感受吗？
2: 当孩子说话时，倾听是最美好最温馨的举动。关心未成年人的心理健康，守护每一颗稚嫩的心。
3: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4: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5: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6: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5: 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 0571-8880-0155。

0: 北京时间2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喂，爸
2: 妈，
1: 差笔钱呢，
2: 给我一万好不好？你好，那度系
3: 丰田交
4: 通。老大，
5: 这女的不好骗啊。
6: 那你试试这套最新的 AI 视频软件呢。
7: 哎，闺女啊，怎么突然打视频电话？你干嘛呢？
2: 妈，我刚下课看新电脑呢。
7: 哦，是该换了。
2: 就是妈，最新款的电脑得20000，你现在转我呗。
7: 这么多啊？好吧，谁叫我只有你一个闺女呢，等着妈给你转。
2: 你最好了，爱你啊妈。妈，我回来了，快开门。
7: 那你不是在买电脑吗？
8: 转了没呀妈？快转呀。

0: 转这个账号哦。
1: 网络时代，提高警惕，防范新型网络诈骗。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爷爷，你在画什么呢？
2: 这是咱们丽水的梯田呐、啊，文化特派员老师开的画画班，终于圆了我的梦，咱下得了地，也画得了画。
0: 北京时间18:00
3: 哟，这么着急下班？约会呀、啊？
1: 是夜校的街舞课，那可比约会有意思。啊，不要迟到了，先走了。
4: 省里送戏下乡的演出车来了，今天演《梁山伯与祝英台》。
1: 嘿，妈妈，我要去跟纳戏。
5: 哎，老王头，今天不卖菜了。
6: 嘿嘿，文化馆的戏曲班要排练，咱也练练才艺，丰富一下生活呀。
7: 老公快看，这里文化圈推送了周末的亲子陶艺活动，就在社区活动中心。
1: 哎呀，太好了，我要做个小花瓶。
8: 我想对很多跟我年龄层次一样的人说，给自己找乐趣，让自己也不要只顾小孩报班，我为什么不能报点班？他学画画的时候我也想学，他学钢琴的时候我也想学。
9: 现在去上人生中的第一节芭蕾舞课。
10: 梦想嘛，我抓住了我就不放手了，就是很想回到过去和小时候的自己说一声啊，小孩你终于圆梦了。
0: 在浙江，艺术从不是奢侈品，
11: 全民艺术普及，让每个生命都绽放独特的光彩。美育为民，乐美其美，与美同行，
0: 让艺术之光照亮每一处生活。

0: 北京时间0: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爷爷爷爷快来看，电视里的西湖荷花开了，还有白鹭在飞。
2: 哦，我瞧瞧，哟，这画面像真的一样，我这老花眼都看得清清楚楚啊。哎呀，就是这腿脚它不争气呢，不然真想再去湖边走走啊。
3: 小智，帮我们规划一条从家到西湖断桥的无障碍游览路线，要少走路多看景的。
4: 好的，已为您规划好水上巴士加电瓶车的无障碍路线。
2: 嘿，这电视成精了，比我儿子还懂我，这个方便呢。
3: 爸，这可不是普通的电视。
1: 小智小智，我的走遍浙江研学作业就差印到山的火山岩资料啦。
4: 明晚八点的名师空中课堂地理专场已同步开启。
5: 从看电视到用电视，智慧客厅蓄势待发。电视不再只是一扇看世界的窗，更是一双用来经营美好生活的手。城市的智慧一定会让家的边界无限延伸。智慧广电，智享美好，共赴未来。
6: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这场越剧《我的大观园》首部场均票房超百万元的中国戏剧作品，45岁以下观众超80%。
2: 平时是在英国伦敦工作和生活，这次是出差回国，打算把小百花所有的越剧都刷一遍。
1: 越剧引人入园的魅力在哪里？是经典 IP 的青春演绎。
3: 这个本子写得太好了，非常的现代。四个月的排练，不断地去挖掘人物的性格，加强节奏。
1: 是先锋视觉语言打造的新东方美学，
4: 想把越剧的传统保留下来，创造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视觉体验，到最后做出来运动中的阶梯和灯光多媒体的配合。
1: 是全体演职人员的走心用情，
5: 虽然是陈军滚下来的，这份心疼也不是说单给陈军的，他也是对贾宝玉的，我觉得这个是共情的。
1: 这里有好戏，青春又芳华。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清晨的阳光洒进窗台，一只小手轻轻拽住你的衣角，
7: 妈妈，
6: 那一刻疲惫变成了嘴角上扬的理由。
8: 深夜加班回家，桌上的话歪歪扭扭地写着：“
7: 爸爸，你
8: 爸爸辛苦了。”原来，有人一直在等你点亮他的宇宙。
6: 生命是一场奇妙的相遇，他的第一声啼哭，第一次大笑，第一句我爱你，
7: 我爱你，
6: 让平凡的岁月有了星辰般的闪耀。
9: 生育不是负担，是爱与未来的双向奔赴。
10: 国家护航，
9: 政策暖心，延长产假，
10: 生育津贴，
11: 育儿补贴，
6: 让每一份期待都有坚实的依靠。
9: 孕育希望，接力未来，你的选择终将汇成时代的回响。
1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体育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是赛场上挥洒的汗水，让每一次奔跑跳跃都充满能量。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浙 BA 城市争霸赛，
0: 是和兄弟并肩看球的时刻，为进球欢呼，为逆转喝彩。
1: 获得揭幕战冠军的是杭州队，
0: 是拼搏向上的精神传递，是在运动中突破自我的成就感。
2: 希望大家看完浙 BA 能够爱上篮球，爱上运动，收获健康跟快乐。
0: 更是赛事与生活交融，让每一天都过得精彩。
3: 看完这边一定要逛逛市集，尝尝美食，然后去看一下浙江的美景。
0: 热血不分年龄，热爱可抵岁月。
4: 白天印花布，晚上抢篮板。
0: 浙 BA 让体育点燃生活热情。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妈妈妈妈，你快看呀，这是我画的咱们全家，我手里还有小气球呢。
6: 哎哎，宝贝乖啊，妈妈正在工作，就差一点儿了，一会儿一定好好看看啊。
7: 市场监管总局召开智能化工作。
5: 爸爸，这道数学题我不会，你能教教我吗？
8: 啊，等爸爸刷完这个视频啊，就差一点了。你先自己对着课本想想啊。
5: 其实我只是想你们陪陪我。
9: 孩子啊，家里的智能电视怎么连不上网了？你教教我好不好？
10: 哎呀妈，我正在加班写总结呢，等会儿啊，就差一点了。
8: 那你周末啊能回家吃顿饭吗？你妈想你了。
10: 这周不太方便，我朋友约好了，下次吧。
11: 有些等待童年等不起，有些陪伴父母也等不起，别让就差一点变成一生的遗憾。
1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2: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舒北北，
2: 哎，舒圆圆，哎，
0: 舒北北和舒圆圆的
2: 公益广告时间，
3: 公益广告时间。
4: 爸，这是我存的钱，我给妈妈换个手机。
0: 哟，这么大手笔！
4: 现在妈妈的手机一打开就是学霸哥凌晨五点背单词，自律姐刷牙也不忘刷题。昨天晚上妈妈看完，那眼神嗖的一下就看向了我，跟那个探照灯似的。你怎么一写完作业就跟泄了气的皮球一样？
2: 还有我，还有我，我也要出钱出力。
5: 妈妈还老是看什么数学神童、围棋天才，
2: 我太难了。
0: 哎呦，这可是高科技委屈啊，但这也不是手机的错呀。
6: 那是谁的错？
0: 算法小管家喽。哦，他呀在妈妈的手机里一看，哇，这位用户最近老是看鸡娃视频，好嘞，那我就给你拼命投喂同款内容。这不，妈妈一不小心啊就光盯着别人家的娃，忽视了咱们家北北的贴心，圆圆的可爱了呀。
2: 那我们能给妈妈手机喂点别的吗？
0: 太能了，这样等妈妈回来，我们和她一起啊用手机搜
4: 好好夸一个做完作业就去打球的小伙子。嗯，
2: 还有搜幼儿园小朋友全部都可爱。
0: 好好好，再搜点好吃好玩又有趣的。咱们呀要让算法小管家明白，这个家最爱看的是
6: 笑脸，
0: 最需要的是
6: 好玩。
0: 对对对，用好算法，看见身边最真实的，
6: 最真实的好。
2: 好好好。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习惯是文明的语言，自然是最美的表达。
8: 当环保成为一种习惯，垃圾分类就会成为自然。当节俭成为一种习惯，光盘就会成为自然。当绿色出行成为一种习惯，公交上下班就会成为自然。当礼让成为一种习惯，斑马线前减速停车就会成为自然。当文明成为一种习惯，遵守就会成为自然。
7: 点滴习惯汇聚文明星河，
9: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3: 百岁养生经，
2: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3: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2: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3: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2: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3: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2: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3: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2: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3: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2: 健康公开课，
3: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4: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6: 收音机前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我是喜儿，马玉坤。最近这些天呢，和大家聊的比较多的都是关于我们老年人健康长寿方面的话题啊。因为毕竟啊，你看在当今时代，物质生活呀其实都能得到很好的满足了。你看无论是居住的环境啊，条件呢，那照比以前那都强太多了，那真是享福了呀。咱们按正常来说，这些经历过艰苦岁月的人呢，在今天的生活，这么幸福的生活当中，那这些人应该感觉很幸福了，对吧？但是呢我听到的可不是这样。很多人跟我说现在啊是物质方面好了，感觉是过上优渥的生活了，不缺吃不少穿了，但是每天呢开心不起来。年轻那个时候吧，虽然是日子过得特别苦，但是苦中有乐呀，
7: 每天过得有奔头，有希望。但是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呢，不愁吃穿了呢，感觉每天过得浑浑噩噩的，没有任何兴趣，没有任何乐趣，没希望，没奔头。那这是为啥呀？其实我们要说这原因呢，很简单，那就是身心不健康啊。身心不健康的人啊，即使你给他再好的生活环境，满足他再多的物质条件，他也感觉不到快乐呀。尤其是最近这几年啊，我们听到的看到的多少啊，那些患有忧郁症抑郁症啊，这么多的人群，这里面有年轻人，也有老年人啊，严重的甚至是选择厌世轻生了。所以我们要说呀，心理上的健康其实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那都是至关重要的。你看在我们乐龄芳华的大家庭当中啊，以前呢就有很多老人他患有严重的心理障碍。这些老人呢往往性格啊是比较的怪异、孤僻、冷漠、呆傻，甚至啊有的是极端暴躁，骂人打人的那都有啊。那就是因为很多老人呢，他是长时间的孤独，没有人陪伴，那更没有人跟他沟通交流啊，说话聊天啊，那是不可能的呀。心里很多的苦楚啊、委屈啊，身边根本就没有人倾诉。慢慢的呢，积攒时间长了，那这就会导致啊，他的性格就发生巨大的变化了。所以说他以后的生活就感觉啊没有任何乐趣了，也没有任何兴趣了，也没有希望可言了。所以说这几年呢啊，我要求全国的所有乐龄芳华健康管理中心啊，我们所有工作人员那一定是要在老年的心理健康、心理疏导方面我们作为重点的工作来做。我们的工作人员呢必须是定期来接受学习培训。学什么呀？就是针对老年人心理健康啊这些重点内容，还有说疏导方法都要进行学习，都要进行熟练的运用。这样才能确保啊每一位老人在我们这个大家庭当中都能够重新拾起芳华绝代的生命激情。都能对未来以后的这个生活充满乐趣，充满希望啊。服务中心里呢也是要添加一些寓教于乐的活动和措施，这样就能够增加老人们的兴趣爱好。培养兴趣啊是利于心理乐观健康的。另外一个呀，那就是身体健康。这一点呢，我们可以说对于任何一个老人那都是摆在第一位的。很多老人跟我们讲啊，不是他们不满意现在的生活啊，也不是说心里有什么障碍啦，所以说对未来生活没兴趣了，不是的。就是因为啊自己身体啊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疾病，长时间的疾病的痛苦折磨，让他们没有任何的乐趣，没有任何希望了。现在时代多好啊，吃喝不愁，干什么都方便。那我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到老了老了，那谁不想赶上这个好的时代呀？好好享受晚年的生活，多活几年呢，是吧？你就像有的人跟我说，喜儿啊，你总说让我们老年人实现健康长寿，这个愿望谁不想啊？啊，我现在才六七十岁，我还想活他二十年呢，我在享受二十年的快乐生活。咱就说现在啊，八九十岁的老人，他还希望自己没病没灾能活过百岁呢，都想健康长寿。可这一身病啊，他不允许你健康啊，不允许你长寿啊，你让病魔的时间长了，吃也吃不下，睡也睡不好，站也站不住，是走也走不了。你说这罪呀，谁受得了啊？所以呀，没有任何乐趣，没有任何兴趣可言了。 甚至啊，有的人说，那被病折磨的都想尽快走了算了，自己呢也别遭这罪了啊，也别给别人呢添累赘。对呀，其实真就像大家说的这样啊，在当今时代，我们无论是老人呢，还是年轻人呢，那都要把健康放在第一位。只有拥有健康的身体，那我们才有创造未来一切的可能，对吧？所以说，我们现在总说健康是一，财富啊、地位呀、名誉啊等等吧，这些都是排在一后面的零。一要是在呢，那后面的你都可能拥有。但是这个一要是倒了呢，那后边的零真就是零了，那什么都没有了。那就像在2018年啊，我生的那场大病的时候，伟宁就跟我说，说你作为乐龄芳华这个团队的一，你要是倒了不在了，那后面就都是零了。也包括我们在祝愿老人长寿前面，我们都要加上健康二字啊，我们都说健康长寿，那也就是健康一定要在前，长寿在后啊。没有健康的身体，那怎么实现长寿啊？但是说我们该怎么定义长寿呢？或者说我们活多大年纪它是属于长寿的年纪呢？那么现代人的平均寿命啊，都因为这个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就拿咱们国家来说吧，啊，我们男性的平均寿命达到了73.64岁，女性的平均寿命呢是达到了79.43岁，可以说已经是接近80岁的水平了。所以说目前呢，啊，对于我们国家来讲，只要能在75岁到80岁以上的，那就可以称之为长寿了。就拿我们乐龄芳华这个大家庭来说吧，现在年龄啊超过75到80岁的老人在我们这儿啊太多太多了。而且我们整个乐龄芳华大家庭当中呢，年龄过百的老人加在一起啊已经是达到71位了。而且这些百岁老人呢，那可不是像古人说的那样啊，人过百岁那就是大限，那就得自然死亡，那可不是啊。你看我们大家庭当中，像平策爷爷这种，平策爷爷都已经113岁了，那仍然是精神矍铄，思维灵敏，仍然能够散步遛弯啊。而且你看在我们乐龄芳华大家庭当中呢，总共这71位过百岁的老人里面，年龄最大的一位就是四川甘孜州的李化清老人，老人家今年都已经119岁了。我就自己一个人，我也没有后人，也没有亲人，我赚那么多钱有什么用啊？啊，也带不走，也花不完。我就想着，如果伟宁他们呢，真的把这个高科技成果研究成功了，真能实现让所有人都健康长寿，那是做了多大的贡献呐？多有意义的事儿啊！现在研究成果成功了，虽然说大部分呢咱们得按照合同要供应给国外，但是我相信终有一天我们肯定能突破技术封锁，实现自主独立，不依靠外援我们也能生产。想要实现人类长寿，最重要的前提呢，那就是要拥有一个健康的体魄，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那才能实现我们最终的长寿目标啊，做到无疾而终啊。那么老朋友都知道啊，我和伟宁的相识呢，那是源自于我天宝小叔为我组织的一场相亲。这场相亲呢，让我彻底改变了对家境优渥的富家公子待人接物的态度。而在接触之后，我对曹伟宁的人品和他思想上的远大抱负， 那更是产生了极大的崇拜。一个人从出生开始啊，就生活在一个各方面条件都非常优渥的家庭当中，并且自始至终都保持着人之初性本善的高尚品格，这一点是非常难得的呀。我们生活中总会说啊，你看某某某他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出生以后啊就不愁吃不愁穿，小小年纪被父母送出国学习，长大以后更是彻底留在国外啊，把国籍都改了啊，忘本了。而曹伟宁从小的成长经历所接受的教育，包括身边接触的小伙伴儿、玩伴，那都是跟他的家庭条件在一个水平上的。可以说他就是我们口中那个含着金钥匙的人。要说曹伟宁的家庭，那可以说是绝对的优渥。从小是在北京长大，后来因为父亲工作调动，举家搬迁到了南京。可以说伟宁从小学到中学啊，就读的学校用我们现在的私立学院来形容，那也一点不为过啊，因为他所有的同学的父母，那不是有钱就是有权，再者就是有功之人。而伟宁曾经的这些同学现如今呢，大多数是有钱有权子承父业的居多。可以说72年出生的他，那绝对是赶上了改革开放初期的红利。父亲呢，他是负责进出口贸易工作啊，所以从北京啊调到了南京，而母亲也是跟随父亲一起调到了南京，并且是任南京市某知名三甲医院的业务副院长，那是外科一把刀啊。其实在这种千里挑一的生活条件下，伟宁在读大学的时候随便选一个国际贸易或者是行政管理专业，那都可以子承父业，或者是经商，或是从政，这一点也是他大部分同学选择的专业。但是曹伟宁属于是一枝独秀的存在啊。大学期间呢，他没有选择国际贸易专业啊，以备将来子承父业，也没有选择行政管理或者是法学专业，以备将来进入仕途，而是选择了一个当时他们学校所有同学都没有选择的专业，科学与生物医学专业。其实这个专业在咱们国内来讲的话呢，也是比较冷门的。伟宁跟我说呢，他当时之所以会选择这个专业，那是跟自己的母亲有一定的关系。因为他从小呢，父亲工作就很忙啊，所以经常是母亲带他到医院，因此从小就对医生这个职业充满了敬畏，充满了尊敬。尤其是亲眼目睹过被母亲从手术台上抢救过来的病人家属，那种对他母亲千恩万谢的感激，也让他从小就认识到做一名优秀的医者，救死扶伤，助人为乐之后发自内心的喜悦，同时也让他深刻地感受到了医生这个职业的伟大。于是在考大学选专业的时候啊，他选择了科学与生物医学啊，并在大二那一年又成功的考入到了普林斯顿大学，是继续深造生物医学工程。也就是在普林斯顿大学学习的过程当中，让他对我国医学体系的发展和现状萌生了自己的观点。并且在大学毕业之后呢，没有选择回国，而是继续留在大洋彼岸，跟随他老师组建的科研团队，开始了多项的医学研究和探索，并先后是在04年和06年 帮助自己老师的科研团队成功的研制出两款对于糖尿病和肾病作用极好的生物制剂。当时已经35岁的曹伟宁可以说在大洋彼岸迎来自己事业上的高光时刻，并且是获得了丰厚的奖金。而且呢，还有当地的财团啊，特意的出资要聘请他研究另一项生物制剂。结果就在国内所有人都认为啊，他这辈子就不可能再回国的时候，他却在母亲退休之后的第二个月，放弃国外财团给他提供的丰厚的酬劳，以及自己在国外所拥有的一切，突然之间返回了国内。而接下来发生的事儿呢，咱们老朋友就都应该知道了。啊，在南京和北京、上海的医学机构完成科研项目攻关之后，伟宁加入了小叔的虫草生物研究所，开始了长达8年的虫草养元液的研发。说实话啊，小叔的科研所啊，我去过啊，可以说无论是从硬件、软件、所有设备啊、办公大楼啊、实验室啊等等，就是各方面条件，在咱们国内来说，那都算得上是首屈一指的。啊，当然小叔在这方面的投入呢，那也是非常舍得花钱的。但是我要跟大家讲的是，咱们国内的企业家，简单来说就是有钱人啊，跟国外的财团是比不了的。别说我天宝小叔了啊，就是比他有钱几十倍上百倍的人，跟人家也是比不了的。所以我能想到的就是，伟宁回国之后这十几年的收入恐怕比不上当初他留在国外一年的报酬多呢。那我们说伟宁回国是为了什么呀？如果是为了名，人家在国外早就已经出名了。如果是为了钱，那就更不可能了。伟宁为了研究虫草养元液，亲自背着氧气去雪山观察虫草的生长过程，亲手的采挖虫草，亲自做实验提取虫草在不同时期的营养变化情况，所有的一切伟宁全都是亲力亲为，爬雪山、睡帐篷、挖虫草、遇到狼。可以说啊，伟宁在研究虫草养元液方面所付出的辛苦远远比他留在大洋彼岸那要苦得多得多。所以当时呢，我也对伟宁的做法啊心生许多疑问。毕竟我和伟宁的出身，那可以讲那完全是两个极端的存在了啊。而在我的认知里面啊，能够帮助穷苦老百姓的那大部分呢还是那些穷苦的老百姓，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在这个世界上只有穷人那才会真心实意的去帮助穷人。就包括我们乐善基金会的这些爱心企业家们啊，也都是穷苦人家出来的孩子。也正是因为啊，他们有过与我们大众相同的经历，所以才能感同身受的发自内心的愿意去帮助大家。而对于伟宁这种从小就生活在蜜罐里的人，单以我的认知，那我很难理解他做出的这些种种的决定。结果伟宁啊，他用了几句非常现实的话就解答了我的质疑。他说，真正的贡献一定是能为最苦最难最底层的老百姓解决问题，这才叫有价值有意义。伟宁是这么说，当然呢他更是这么做的。另外，伟宁愿意放弃优厚待遇啊，选择回国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心中有爱，心中有大爱。而这份爱，那绝对不是流于表面的肤浅的爱， 而是源自于他从小深受父母言传身教的影响造就的。用伟宁的话说，从他父母送他出国的那一天起，他就一直记着家中二老经常对他讲的，希望他能够在国外实现自己的抱负和理想，能够大有作为。但是他们更希望自己的孩子无论是飞得多高，走得多远，不能忘记了自己的根，不能忘了自己的家。虽然他的父母是位商人，但是人家是80年代啊，咱们国家改革开放初期第一批从事国外进出口贸易的商人。那个时候的商人跟我们今天所说的很多的商人，那就存在着巨大的本质区别了。因为当时咱们国家刚刚进入改革开放，需要和国外建立良好的贸易合作关系。说简单了呢，就是把咱们国内的东西啊输送到国外，让外国人更好的了解中国，同时呢要把国外的好东西引进到国内来，让咱们国人也能接触到外国的好东西。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咱们当时国家急需的大宗商品、特殊商品，那都是通过伟宁的父亲以商人

啊，这些国家急需的高精端产品，不惜花高价也要引入国内，给我们提供了大量的研究价值。这是什么呀？这是心中有国家，心中有大爱呀。而伟宁的母亲呢，虽然说啊，她是一位医生啊，从医生又做到了院长，但是她的母亲跟我们今天所说的医生也好，是院长也罢，依然是存在着巨大的差别。那我说的差别呀，不是医术上的差别，是心中那份善良和爱。治病救人，那用他母亲的话讲，这是唯一者所肩负的使命和责任呢。所以在对待病人的时候，一切都是以救死扶伤为第一原则。因此在他母亲从医的几十年的时间里啊，抛出去被母亲救治过的病人不说，单单就是被母亲资助过的贫苦的病人，那具体有多少，那连他自己都记不住了。伟宁说，直到母亲退休之后，依然还有病人以各种方式偿还当时没钱治病的时候由他母亲垫付的治疗欠款呢。伟宁曾经苦笑着对我说，他从小虽然是就读于类似今天的贵族学校，但是他可从来没有享受过一天贵族学生所享受过的待遇。啊，那原因就是在他出国之前，母亲几乎没有领到过一个月的这个完整的工资。而这些钱呢，全都被他母亲用来给贫困病人垫付治疗费用了。为此，伟宁的母亲则说，他们是在大城市里大医院里工作，而当年那个时代能去这种医院看病的一定都是急诊重症，并且大多数都是居住在郊区、城乡、农村这些贫苦的老百姓。那他们到了那么大的医院，在面临着高昂的治国费用的时候，无疑是雪上加霜。而伟宁的母亲不忍心让任何一位这样的患者为此错失了活命的机会，多少次都是慷慨解囊的去帮助这些病人。这就是伟宁的母亲，而伟宁就是在这样的家庭环境当中成长起来的孩子。也正是受到这种淳朴厚德的家风影响，父母的言传身教，在他的心里很早就种下了无尽的善和爱。加上出国之后，长了见识，增了学识，啊，他心中的这份爱和善又上升到了对国家、对民众的家国情怀上，所以他能够放弃所有的个人利益，选择回到国内，要把他所学到的生物医学工程最前沿的好技术、好方法都要奉献给咱们国家，更主要的是要服务于最底层、最艰难的贫苦百姓。哎呀，这一说到伟宁啊，就又说了不少了。不瞒大家说啊，在喜儿心里，真正能让我感到敬佩的人、钦佩的人还真不是很多。比如养我长大的奶奶，对我如同亲生父亲般的天宝小叔，还有我们乐善基金会里诸多的爱心企业家们，再有呢，就是曹伟宁、曹公，因为他们身上啊，都具备着一种同样的精神，那就是爱和善的付出与奉献。其实聊伟宁聊了这么多呢，那还有另外一层原因，也是应我们广大的芳华家人们的长时间的请托，大家希望能不能让这款让他们重获健康的高科技生物制剂虫草养元液的研发人，我的至交好友曹伟宁、曹工程师走入喜儿的栏目，给我们广大的家人好好的讲解讲解虫草养元液
这款生物制剂，究竟是靠什么？

0: 能让大家告别病痛，重获新生呢？同时呢，也分享分享世界前沿医学、生物医学啊，在对待我们人体诸多疾病方面，有哪些特殊的好方法、好办法。只不过曹公啊，他一直很忙啊，始终也没有机会和大家见面，所以这个事儿呢，就是一拖再拖啊。不过今天啊，现在也就是此时此刻，仙儿要告诉我们所有芳华的家人们一个重大的好消息，那就是大家期待想见的曹公马上就能和大家见面了。因为这几天呢，仙儿跟伟宁啊，也把我的初衷想法，包括大家的请托，又都和伟宁聊了一遍。正好呢，又赶上今年的虫草季的全面结束啊，虫草养元液随着虫草季的结束，今年呢，也不能再继续搞发酵提纯了啊，这才有了短暂的休息时间。他也是很爽快的就答应了我的请求。最终呢，定于在明天的栏目当中啊，咱们了不起的生物医学工程师、虫草养元液的研发人曹伟宁、曹公将亲临咱们直播间啊，时间呢就是明天。所以在此啊，仙儿隆重的通知我们每一位家人朋友啊，千万不要错过明天的节目啊，因为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曹伟宁、曹公将带着他在生物医学所有的成果成就和我们广大的家人们见面了。大家有任何需要伟宁帮助的，或是详细沟通咨询的，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明天的节目。那今天的时间关系啊，仙儿就先说到这儿了，期待着明天我们如约的见面。
1: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着自然节奏走，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优质菌种，先进工艺，还原虫草本真，秋天打好底子，冬天从容应对。
1: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2: 永尚医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3: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代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0: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0: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5: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6: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0: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7: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啊，跟以前不一样了。
0: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8: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9: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0: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7: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现代医学研究发现，人的肺功能从30岁左右就开始往下坡路走，每年下降1%，到60岁，肺功能只有年轻时60-70%，到80岁一半都不剩，这就是自然规律。我们谁都会老，老的具体含义是什么？这就是老。正常的衰老，没什么可怕的，因为每个人都一样。可怕的是什么呢？是外界的因素让衰老加速，比如说抽烟呐、空气污染呐、反复的呼吸道感染呐，或者是天天躺着不运动了。这些因素都会让肺长期处于慢性炎症状态，时间长了就会变成什么呢？慢阻肺啊，这个脑慢支啊，这一类严重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就会让我们人类的肺功能迅速下滑啊。正常人一年掉1%，他一年掉3%，掉5%，它的速度是普通人的3到5倍。所以有的人到60多岁的时候，别人没啥事儿。他这个是楼都上不去啊，别人能爬山，他爬楼都爬不了，这个差别就是肺功能下降速度的快慢啊。说普通人每年掉1%，那你到60多岁的时候、70多岁的时候，逛公园、超市、陪孩子玩啊，出远门旅游都没问题。但是掉得快的人呢就不一样了，掉得快的人，他的生活半径会迅速的缩小，只能这个在自己门前这一块转一转，甚至有的人从卧室到客厅都觉得远，这个压缩的速度是你根本想象不到的啊！什么叫老？这就是老啊！我经常说，人变老之前有些事应该让我们知道，就是指这个意思。有些老人生活质量断崖式下降，首先就从这口气开始的，就呼吸不顺。关键什么呢？肺的损伤啊，它跟皮肤不一样，你皮肤破口的它能修上，它自己能长好啊，身体再差的人伤口经过努力它能长上，肺自我修复能力很差。说我喘上了，你再去等它修补真的是晚了，有的时候真修不上。我们能做的就是提前做一些准备，让它掉得慢一些啊。比如说烟得戒啊，厨房的油烟这都是非常大的一个隐患。那炒菜的时候油烟机要早开要晚关，等房间里的油烟味彻底消失了然后再关。说我省

0: 点电啊，这犯不着啊，现在的电才值几个钱呢，对吧？还有就是秋天天气转凉了，早晚出门保护好后颈后背。还有前几天教大家那个腹式呼吸，就我说那吐纳法，每天练个三分钟五分钟十分八分，锻炼肺的功能。再就是适度的做有氧运动，快走慢跑太极拳，选一样自己能坚持的，一周三四次，每次20-30啊分钟啊，不用搞得大汗淋漓，稍稍有点汗就行。我说的这都是轻症的人，如果情况很严重呢，哎，那就得借助一些外力把肺气补上来。以前有人问我说，听你讲完之后我现在才开始调养来得及吗？哎呀，什么事儿啊都是这样，坏事儿早一点断绝啊，就比如说抽烟，什么时候戒烟都不晚啊，那好事儿呢，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啊，同样调养也是，什么时候开始都是最好的时机。那我们今天就开始干预，今天这24小时的损耗，那就比昨天它就少，你一天天积累下来是有回报的啊！好，健康话题分享到这儿，下面解答听友问题。
1: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2: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3: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金，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4: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5: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6: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0: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啊，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手机尾号6986，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7: 哎，你好，铁峰老师。
0: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7: 这样的呢，我是，前年11月份开始啊，
0: 嗯，
7: 就有很多痰，
0: 嗯，
7: 然后呢，到晚上呢，就会发闷的，
0: 嗯，
7: 就气闭了呀，就上气，就气子上不来一样的啊，
0: 嗯，
7: 然后呢，我看了很多医院，看以后都不会好，最后看了个老中医，
0: 嗯，
7: 老中医呢看了调理调到今年上半年7-8月份啊。应当说气不好了，顺畅了，但是呢，现在一个什么情况呢？
0: 嗯，
7: 就是每天早上起来有痰，然后每天吃完饭，如果是比较咸的或者有点辣的啊，辛辣的，那就有痰。
0: 这些东西容易生痰。
7: 哎，其他呢都很正常的，现在气呢都不闷了一样。
0: 嗯，
7: 中医调了以后。
0: 嗯，我跟您说啊，就是人呐，一旦是痰湿体质的话，就喝凉水它都长痰。他就是这个体质，他身体里比较虚寒，他热力不够。我希望你能够补先天后天之本。
7: 啊，
0: 就补脾补肾，那这是个极其漫长的过程。
7: 啊，
0: 你看我最近呢，这个不光给我们这个浙江做节目，我还在这个给辽台拍助农的节目啊。
7: 嗯。
0: 那个就是有时候上大山里去拍那个农副产品，对吧？助农。
7: 嗯。
0: 那个山里啊，吃住就比较辛苦。痰湿就重，
7: 嗯，
0: 但是我只要一回家，回到家里，按照我的程序吃饭的时候，啊，天天吃蔬菜、吃木耳，哎，喝热水的时候，痰湿就好。
7: 嗯，
0: 它是对环境有要求的。你医生，
7: 我现在在吃，我插一下啊，
0: 嗯，
7: 我现在是每天在吃那个就是健胃的啊、那个肠胃的，就是益生菌每天吃的。
8: 吃益生菌，嗯，可以。
7: 然后呢，二陈丸。
8: 二陈丸除痰的、化痰的，可以。
7: 每天吃一包再吃的。
8: 啊、
7: 好呢，好一点，但是总归不能断肝断不了的。
8: 断根儿那哪做得到？哎，人体里的湿气啊，只要环境合适就会长，就像厨房似的，只要你用它就会脏，你不用它也会脏的。那房子没人住，慢慢的它就落一层灰，你是挡不住的。你要想干净，就得一直扫。我健脾温肾持续20多年，我从2005年开始到现在都20多年了，也不敢停啊，因为你一停，慢慢的就回去就开始难受了。
7: 是的，
8: 哎，你就只能坚持。再有一个生活习惯，去除痰湿有一个非常好的办法，就是在阳光下奔跑。阳光下，上午9点到10点有太阳晒的地方，然后远离城市的地方，有山有水地方跑，那得挣多钱呢？那得呀。
7: 哦，那行，明白吗？我现在避着阳光跑，跑是每天跑的，但是每天都是6点半到7点半左右跑。
8: 早晨不好，其实锻炼最好的时间是阳光升起之后开始。就是在阳光下奔跑，因为被阳光9点到10点到11点的太阳照射，是生阳最好的办法。
7: 好的，那我懂了。
8: 好了，哎，好，哎，再见。
7: 谢谢啊。
9: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10: 秋风起，凉一生，永上一健康大药房发酵冬虫夏草菌粉秋季补贴活动正式启动。原价1299元的发酵冬虫夏草菌粉，活动期间每盒仅需1090元，买一盒加一元到手2盒，买三盒加一元到手7盒。活动时间有限，咨询微信 bb0571-8899，两个小写的 b 加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一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一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一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
8: 手机尾号0409，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1: 哎，你好，铁峰老师。
8: 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11: 就是我那个，20来岁的时候，我现在已经41岁了啊。
8: 嗯。
11: 我25岁的左右吧，然后就那个小腹疼痛，然后到现在也有10几年了，
8: 嗯，
11: 然后感觉是有点规律性的，一般就是感觉在那个排卵期刚过后，然后要疼了4-5天这样子，
8: 嗯，
11: 然后疼过去了它就不疼了，
8: 嗯，
11: 那有某些段时间呢它又不怎么疼，
8: 嗯，
11: 但是基本上还都是疼的，
8: 嗯，好。
11: 然后我去医院看了，好像也看不出什么名堂，就是这个毛病一时解决不了。
8: 嗯，好，其实啊，在医院查来查去，啥也没查出来啊，是好事儿。为啥呢？你一查那块长个瘤子，你不闹心疼，对不对？
11: 那我子宫肌瘤是有的。
8: 哎，子宫肌瘤是可以导致这种疼痛的啊，所以你刚才说没有事儿就不对啊。
11: 哦，那时候查出来的，刚开始疼的那段时间查出来是很小的。然后现在反正也是查的是多发子宫肌瘤嘛，
8: 越长越多了，
11: 但是他也没建议我干嘛，就是还不到那个什么程度。
8: 对对，没让你做什么，不代表不需要做什么。那你这个问题，那就首先得从子宫肌瘤上考虑了。那子宫肌瘤是妇科在这个年纪的常见病啊，常见病找原因嘛，为啥你长子宫肌瘤啊？子宫肌瘤来自于什么？来自于淤血，就是气血的瘀滞。
11: 嗯嗯
8: 啊，就是中医认为气或血的瘀滞啊，导致了包块的生成。
11: 嗯，
8: 哎，所以怎么办呢？想办法来补自己的气血，让这个瘀破除开来。
11: 现在也已经10多年了呀，时间有点长。
8: 长你也得想办法去调整啊。
11: 我是那个好像最近嘛好一点，之前好像经常就是。冬天我是那个脚也是凉的，我的屁股也是凉的，然后脚腹也是凉的。
8: 哎，你看我这说晚一句话，我应该先问你这句话
11: 哦，
8: 啊，就是像你这样的人啊，一定要什么温阳。为什么它是淤堵的？世间万物、宇宙之间所有的物质都有这么一个特点：当温度越低，它的物质的流动性就越差，流动性越差就聚在那儿不动，不动不就是淤吗？
11: 嗯，
8: 对吧？
11: 但是我那个我那个月经来的时候，我是什么感觉疼痛都没有的，都挺好的。
8: 啊，
11: 就月经前这个十来天之前。开始痛这样子，
8: 月经是啥呀？月经就是排瘀的一个过程啊。在西医看来啊，人身体里的激素交替，当这个哎，月经排的是什么？是排子宫内膜。子宫内膜是什么？子宫内膜就是卵子的床、卵子的土壤。卵子是种子啊，而内膜就是土壤。而这个土每个月换一回，这个土的质量越好。种子就愿意长，它每个月都要换一回，上个月用完的土这个月不用了，它就得排出去。这个排污的过程就是一个清淤的过程。清淤嘛，你这个病的起因是你的症状起因是因为淤堵，那么清淤的时候你就舒服，你就好受。
11: 哦，有这个可能，
8: 对吧？
11: 有时候没那么疼，有时候就疼得厉害，
8: 哎，
11: 半夜也疼。
8: 哎，但这个事儿的直接起因是什么呢？还是我说的，是由于阳气不足，热量不够。
11: 哎呀，我一说，我这毛病真的还挺多的。
8: 哎，像你这样的人很多，所以怎么办呢？要想办法补阳气，让自己的阳气充足起来。
11: 哦。
8: 哎，足到什么程度呢？足到一年四季手脚都热乎乎的。
11: 哎，我现在就是偶尔晚上做做运动，我倒是热乎的。
8: 对吧？你要保证任何时候手脚都是热乎。你看我是北方人哈，北方的冬天很冷很冷的。那么我呢，出于任何工作的原因，比如说我今天我新认识个医生，见面一握手，哎，铁峰老师手很温暖，我的手什么时候都是热乎呢？你也要做到这一点。我不管你这是用什么手段，反正我就告诉你，将来有一天你的手脚始终都是热乎乎的时候，你的病就好了。
11: 哦，那我该怎么补呢？
8: 中医手段呐，中医中药啊。
11: 哦，行，
8: 嗯，好，有事打电话啊，嗯，
11: 好，谢谢，
8: 嗯，再见。
10: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六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12: 手机尾号3959，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3: 对，哦，铁峰老师你好，终于等到你了。
14: 嗯。
13: 哦，谢谢。
12: 嗯，
13: 我在微信你看到没有病例？
12: 嗯，什么事儿？你说。
13: 那我在左肩就是痛酸胀，也不知道怎么处理。颈椎呢，这里呢开始呢，就是很难受。
12: 嗯。
13: 晚上就是痛得要哭出来的。
12: 这么痛啊！
13: 对，痛又酸，还有那个胀。
12: 你是哪里人？
13: 我是宁波的。
12: 你上宁波二院找疼痛科主任王秋生。
13: 哦，找王秋生啊。
12: 对对对，你找他，让他给你看一下你这疼痛的性质和来源，然后我们再研究怎么办。
13: 那他片子我拍了有的，我知道。
12: 你这种情况啊，你没找医生看过的话，你得找医生看一下。现在我从你片子看的就是一个颈椎病。那颈椎病能疼到这样吗？你找王秋生啊。
13: 哦，好的。
12: 宁波二院疼痛科主任啊。
13: 哦，王秋生是吧？
12: 对，找王秋生。在我看您这个年纪啊，你补过钙和氨糖吗？
13: 我没有补过。
12: 你看看，
13: 我不知道的。
12: 就是因为我们到老了没有补钙和氨糖的习惯，所以才开始在这个年纪有这些病。钙和氨糖能补尽量补，不然到老了真遭罪啊。
13: 哦。那铁峰老师就是叫主任王秋生医生看一下，
12: 对，
13: 梳理，
12: 对，
13: 哦，谢谢，
12: 哎，不客气，再见。下面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微友燕子，他说我右眼看不清，这视白内障有什么治疗方法吗？我说燕子，你这话说的太简单了。看不清楚的原因有非常多，人的眼睛分四层，哪一层出问题都可以导致你看不清东西。白内障在第二层， 你第一层第三层第四层有没有问题，我

不知道，上医院查，查完再说吧。啊，唯有行啊，说我母亲做心脏支架之后呢，口服这个药已经一个月了，这几天一醒鼻子就出血，这个药副作用有引起鼻炎的问题，请问跟这个鼻炎有关吗？用点什么药呢？啊，我看一下啊，给我发这张照片。啊，你用的是帕累苏啊，帕托拉唑。我给你解释一下，为什么你母亲用完这个药之后会出现所谓的出鼻血的现象啊？首先啊，你这个提问的方式是因为你不懂行，你问的是一个外行问题。幸好你问对人了。你母亲做完心脏支架之后呢，医生一定给你母亲用抗凝的药物了。而抗凝的药物呢，会导致什么呢？会导致消化道黏膜的溃疡，导致疼痛啊。就是胃疼啊，会导致胃溃疡，或者是消化道出血类似的症状。我再明确说一下吧，就是做完心脏支架手术的患者在服用抗凝药物的时候，会出现一个最主要的反应，两个最主要的反应，一个是消化道的溃疡，就是老百姓说胃疼，还有一个就是加重出血，而出血的位置可能是牙龈，可能是鼻子出血，也可能是眼底出血，也可能是消化道黏膜出血。那么医生为什么给你母亲开帕累苏呢？开这个潘托拉唑呢？这个药是为了应对可能出现的胃溃疡而进行的预防性措施。就是有的人用完抗凝药之后，因为胃会疼，吃上潘托拉唑之后胃就不疼了。实际上你母亲鼻子出血跟潘托拉唑一毛钱关系都没有，跟什么有关呢？就是你没有提到的，跟那个抗凝药有关。你应该尽快的回去跟你的医生商量这个抗凝药第一还能不能吃，因为我不知道你母亲出鼻血的情况到什么程度了，如果很严重那就不能吃了，如果很轻那是可以吃的，这个事儿一定得由你的医生来确定啊。当你退出那天，再一次见面，唯有战青剑，他说我小孩眼睛700度，戴眼镜好呢还是做手术好呢？我小孩今年20岁，20岁是成年人了啊，眼睛已经定型了，这是第一。第二，700度符合手术的标准。什么手术？手术就是我们现在常用的叫什么呢？叫飞秒激光，全飞秒激光，这是目前比较流行的一种手术方式。但是我要告诉你，这种激光手术它的意义何在呢？它的意义就是把戴框架的眼镜给你镶到眼睛里了，明白了吗？把戴框架的眼镜镶到眼睛里就是飞秒激光的意义。我这话的意思是说，如果有一天你孩子的近视度数由于用眼不当、疲劳用眼这些毛病继续增加的话，你做完手术的眼睛还会再戴一个框架眼镜的，那个时候增加多少度就戴一个多少度的。你现在是700，等你的度数增加到900的时候，你要再给他戴一个200度的眼镜才能看清楚，明白我的意思了吗？多理由，只是却不存在乎。唯有郑善才啊，他说我今年12岁，我总肚子疼，该怎么办呢？12岁的孩子肚子总疼，我的意见，第一，健脾啊，健脾。第二呢，第二要保暖呐、啊。很多儿童少年都会有腹部这个地方不明原因的疼痛的现象，什么事儿呢？这是，其实啊，就跟腹部的这个热量不足有关，跟局部的免疫功能不足有关啊，脾肾阳虚的一种表现。唯有快乐，他说：“请问脂肪肝对人的危害跟血脂有关系吗？怎么治疗啊？”脂肪肝对人确实有危害，但是脂肪肝分轻、中、重度，只有重度的脂肪肝对人的危害才比较明显，轻度的看不出来什么。它跟血脂的关系都是由于这个人呢饮食不节导致的。什么叫节？节制的节，不是说清洁的节，不是说吃了脏东西，是你饮食没有规律，不能够正确的选择良好的生活方式。就是平时吃的都是一些高脂肪高热量的食物，又没有合适的运动，才会有脂肪肝啊，跟血脂高是一个道理。所以呢，要想健康，记住管住嘴迈开腿，适当运动，保持良好心情。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手机尾号9669，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哎，你好，吉鹏老师，你好。
1: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2: 我这个手啊，两只手啊，去年下半年开始的，先是一只大拇指哪里有点痒的，然后慢慢的就晚上发热痒，然后慢慢的两只手全部都是这样子啊，先是关节这边，主要是关节这边发热痒，然后就是干燥开裂。后来手心这边也是干燥开裂，
1: 嗯，我看了，我你据说据说，
2: 就大概就这个情况啊。
1: 嗯，到医院看没看确诊呗？
2: 医院确诊那个药，
1: 我说确诊是什么病？
2: 他也那个医生，我们这边的科主任他也说不是很确诊，他也给我药让我再试试看会不会好啊。
1: 不不，我不管他这个事儿，我要知道他说了这是什么没有？
2: 他没说。
1: 医生看完的时候，我不知道这啥玩意儿，我给你开点药啊。
2: 他只是问我是牛逼，可能是牛逼癣
1: 你看看，他不
2: 但是，
1: 说了吗？你看，
2: 牛逼癣他又不确定，他不
1: 是
2: 确
1: 他
2: 定，因
1: 说，
2: 为他找

0: 我的事，你没治好这病。
1: 对对对。
0: 你认为这医生不行，想换一个。
1: 我想听解放老师的。
0: 我得先了解情况，我得
1: 我
0: 掌
1: 想
0: 握
1: 听，
0: 真实
1: 对，
0: 情况啊。
1: 啊，
0: 我在你的话语当中感受更多的是情绪，而不是事儿，
1: 啊，
0: 知道吧？
1: 啊，知道，
0: 那么，情绪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1: 啊，解放老师，你讲，啊，你帮我看看这啥缘故啊？
0: 我不
1: 晚
0: 知
1: 上
0: 道
1: 什
0: 什么
1: 么时
0: 缘
1: 候？
0: 故，你什么都没跟我说，你只是告诉我你的皮肤先是热，然后痒，后来裂，
1: 对。
0: 然后到医院看了，有医生说可能是牛皮癣，但治了按牛皮癣治没有效。我就知道这些。那么现在你要让我说这是什么，我只能说我不知道。我得换个地方找更高明的人给你看。你是哪里人？
1: 嗯，浙江诸暨的。
0: 诸暨在我看来还是小地方，上杭州
1: 对
0: 吧。
1: 呀。
0: 上杭州吧，
1: 嗯，行，好的。
0: 那个上杭州，杭州三院，
1: 杭州三院是吧？啊，
0: 对
1: 是。
0: 对对，杭州三院的皮肤科很强的
1: 啊。
0: 徐辉老师啊，你可
1: 学会
0: 以，
1: 了，徐老师
0: 他
1: 是
0: 原
1: 吧？
0: 来是三院皮肤科的主任，
1: 嗯。
0: 中西医结合治牛皮癣，
1: 嗯，好的，好的，好的，
0: 好
1: 嗯，
0: 吧，
1: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你啊，杰克老师。
0: 再见啊。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3: 秋风起，凉一生，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发酵冬虫夏草菌粉秋季补贴活动正式启动。原价1299元的发酵冬虫夏草菌粉，活动期间每盒仅需1090元，买一盒加一元，到手两盒；买三盒加一元，到手七盒。活动时间有限，咨询微信 bb0571-8899，两个小写的 b 加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
4: 尾号7866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5: 啊，李松老师你好。是这样的，就是我老婆那个，就是以前开过那个产子的，她就是说她现在就是产子里面那个息肉特别多，就是有什么办法，就说那个维持它不长大。
4: 如果你想让一个人身体里不长息肉，或者有息肉却不会继续长大的话，就必须得知道息肉为什么会长出来，对吧？人为什么会长息肉？为什么他有你没有？为什么有的人不长息肉？记住，息肉生长的直接前提条件是长息肉的那个地方受到了刺激。这个刺激是什么意思呢？刺激又分为物理刺激、化学刺激、生物刺激这三个基础类别。什么是物理刺激？我们这手在墙上不断的蹭，这叫物理刺激，对吧？手不断的去蹭什么东西的时候，就会出茧子，对吧？跟息肉是一个道理啊，我们的脚底不断的去磨呀，去蹭，会长鸡眼，鸡眼跟息肉在某些道理上是一样的，是物理刺激产生的，这是一种刺激啊。再有就是化学刺激，化学刺激比如说什么呢？特别辣的、特别酸的、特别咸的，啊，这些东西酸碱盐这些东西刺激导致的。生物刺激是什么呢？微生物、细菌、病毒、真菌，对吧？支原体、原体，这些致
5: 对对
4: 病
5: 对，
4: 病原体，说白了，有一个小虫子刺激它。人肠道里、身体里任何地方，不论是胆囊肠道、胃，只要长息肉，基本上跑不出这三大类的原因。还有说，人的身体是非常精密的一个非常复杂的这么一个综合体。当他面对刺激的时候，我们的身体会什么都不做吗？为什么我们在一口锅里吃饭，两口子，你吃辣的我也吃辣，你吃咸我也吃咸的，你长我没长？为什么？我们的免疫系统不是吃干饭的， 我们的免疫系统无。

0: 无时无刻都在对我们的身体进行着清理修复。同样一起吃饭两口子啊，同样受到了刺激的时候，免疫功能好的能够把刺激带来的负面影响消除掉，免疫不好的人消除不掉，就留下了后患，就变成了，有的就变成了息肉。所以想解决息肉问题啊，两个基本的出发点，第一避免刺激，第二强化免疫，这两条道都做好了的人就不爱长这些东西，长了也不容易变大。你爱人如果不断的长，拿掉这个又长一个，拿掉一个又长一个，说明第一刺激依然存在，第二免疫水平跟不上趟。哎，那么刺激是什么，你得在生活里自己去找，生活习惯上找到原因把它屏蔽掉啊，不要吃那些辛辣咸啊，包括我们要做幽门螺旋杆菌的筛查啊，有没有各种各样的感染，对吧？然后不要吃太粗太硬的食物，这些都要在生活细节当中逐一体现。你比如说啊，我们国家有一个村镇，这个村呢在40年前50年前胃癌高发村，这个村子家家户户都有人得胃癌，年年都有人因为胃癌去世，而且就是这个村子，什么原因呢？国家这个那个时候叫国家卫生部嘛，派了一支小组住到这村子里查，整明白了啊，终于把这事搞清楚了。为什么这个村子啊？因为那个时候50多年前很穷啊，家家户户都养年猪，因为一年的动物性蛋白就靠这个养的这头猪了。过年把它一杀，杀完之后不能一下都吃了，怎么办呢？
1: 对呀，
0: 腌起来，用很厚很厚的盐把肉腌起来，而腌肉导致这个村的村民得胃癌，成为直接诱发原因。等后来生活条件好了，随时随地都能吃上肉了，哎，这个村的这个事儿就没有了。所以生活当中有很多细节，我跟你说关于细节的事儿，你比如说我啊，玉米制品啊，我只吃新鲜的，新鲜的玉米，新鲜到什么程度呢？甚至是就今天早上刚摘下来的，煮了之后，玉米煮了之后我才吃。所有玉米加工制品我一口都不动，为什么？容易发霉，发霉会产生黄曲霉毒素，强致癌物，我不吃。花生米我只有在外面喝酒的时候我才会吃几粒花生米，我自己从来不买花生，为什么？容易发霉变质。我不买笨榨豆油，什么叫笨榨豆油？自己在小油房里炸的那个榨的那个油我不买，为什么？虽然它的反式脂肪酸低，但是容易黄曲霉毒素超标，这些都是细节呀、啊，生活习惯上避免这些。还有一个免疫，我们怎么办呢？免疫怎么办？免疫我们可以，第一情绪，人一定要开心，因为免疫功能在不良情绪影响下30分钟就会失去70%以上的功能。原来免疫水平是100分都挺好的，因为他不高兴，不高兴30分钟之后再查，你看他免疫水平就剩30了。中医里有句话叫肝气犯胃，人只要不开心第一件事是吃不下饭，就是这个道理。这些事儿说起来容易，其实做起来可复杂了。那么
1: 对对对，
0: 对于你爱人来讲，我们重点能帮他做什么呢？啊，益生菌制剂能够有效的提升消化道黏膜免疫功能，是可以长期吃的
1: 啊。谢谢，
0: 好嘞，那就这样啊。
1: 啊，谢谢啊，
0: 再见。好，电话我们一会儿再接啊，再来继续看微友提出的问题。微友周游世界，他说我左胳膊打弯疼，拎东西疼，断断续续疼了2-3个月了。你看我去什么医院看什么科啊？看骨科啊，主要是看什么？看韧带啊。我不知道你是哪座城市的，所以我没有办法给你一个明确的答案。但是一定要去骨科医院先查什么呢？韧带。查完了之后根据这个结果你告诉我一声，我再帮你想别的办法，好吧？微友向日葵说，请问一下，乳腺增生吃什么药能去根儿啊？不能。乳腺增生是妇女最常见的一种现象，有的男性也会有乳腺增生。这个乳腺增生呢，它是一种现象，不是一种特别明确的病。100个乳腺增生的人，有90个都不需要治疗的啊。这是人的一种生理反应， 在特定环境下的一种生理反应，没有办法去根儿，除非你能活得像教科书一样。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标准的人体每天在几点钟分泌多少这个激素啊，都是有标准有研究的。那么大多数人呢不能够按照教科书的指示啊分泌那么准确的激素。这西医的解释啊，于是就会导致不同程度的增生。人体啊想把自己搞得那么平和，阴阳平衡，气血充盈，五脏调和，很难的。需要从很多方面入手，尤其头一个生活习惯，还有一个先天的基因，这都不是你能决定的。所以您说的去根儿这种说法我认为不存在。我们只有啊和我们的医生保持密切的沟通，然后做好生活当中的很多细节，才能够有可能把乳腺增生这件事情维持在一个相对平衡的状态里。比如说保持好情绪，因为乳腺增生的人往往心情不好，爱跟别人较劲啊，有的时候我们说性格决定命运，就体现在这儿了。你就是爱生气的人啊，你就有事想不开，或者说生活当中由于生活的原因，你比如说你得熬夜，你得去打工，你得赚钱呢啊，你在工作上受领导气了，或者说是营销人员营销压力大，你思虑重，这些都是解决不了的问题，这都不是医生能办的事儿。所以啊，不要把自己的健康完全放在医生身上，医学只能解决我们 30% 的健康问题，那 70% 靠我们的生活习惯和个人的修为。唯有秋姐她说，畸胎瘤啊，可以做手术吗？能不能做手术取决于你的外科医生，不是所有的畸胎瘤都可以做的，跟它的位置跟周围组织的关系，比如说有的畸胎瘤把血管神经都包里头了，那怎么做呀？具体情况具体看。藏多深的牵挂。唯有在水一方，他说啊，家父今年虚岁95，这几天因感冒引起胸积液，心脏不太好，住院半月余，病有好转，但老人家总觉得舌头上像有刺儿似的，不太得劲儿。我们看吧，没有，只是舌面上有些白，又刮不下舌苔。请问，这种情况我们应该怎么做？在医院打的消炎针呢，有莫西沙星、美罗、丹参穿胸，还有静脉点滴扎过参穹、白蛋白等等。这些药跟你父亲的状况啊都没有什么直接关系，实际上老人就是虚久了啊，岁数太大了，身体里的阳气啊消耗的差不多了，以至于寒气都上来了。你要是想补啊，就给他用一些补益心阳、肾阳、脾阳啊这样的药物吧。我觉得综合看啊，这样的药物有很多，以膏方为首选啊。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手机尾号6190，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哎，6190。
1: 哎，你好，你好，我是铁峰，有什么事儿需要我？你说。
2: 啊，铁峰老师你好。
1: 嗯，你好，你好，嗯。
2: 谢谢你
1: 啊，不客气。
2: 我这个身体情况最近呢，有点不太很不好。
1: 嗯，你说。
2: 第一，我讲的就是我这个是那个骨质疏松情况。
1: 嗯，骨质疏松，嗯，骨质疏松多大年纪了？
2: 嗯，我今年72岁。
1: 你记住。中国女性49岁之后骨质疏松会急剧加重，所以一定要终其一生补钙，钙里一定要带维生素 K2。
2: 哎，
1: 啊，
2: 我现在因为今年呢，我简单的讲给你听听啊。
1: 嗯，
2: 我因为不小心摔了一下那个膝盖，双膝跪在地上，然后呢贴了创口贴，马上就和感觉还好，过了一会儿那个左膝盖那个有点疼痛，有点肿，然后到医院查了以后，他说，骨折了，
1: 完了
2: 啊，骨折了，然后呢，就打了石膏，因为我当时还在山东，在外地，后来呢，我就回来以后，用药呢，找了中医，服了中药，过了些天就好了。后来呢，我到医院查了，医生说要做那个检查。给我开了一点药，就是，开的当时开的药是氟善镁，
1: 氟善镁，
2: 哎，氟善镁和那个骨质疏松钙片，然后呢，骨质疏松钙片呢，我吃了一个月，后来我就听你那个播的节目上呢讲那个那带有 K2，所以我后来我乳儿就买了那个骨质疏松那个 K2的那个钙片，现在你还在吃这个。那个氟善镁啊，阿坤嘛磷酸钠，他叫3个月去复查一次，要抽血，要查骨密度。他跟我做了一个那个骨密度检查以后，他是结果是这样，我告诉你一下啊。
1: 嗯。
2: 他这个骨密度标准是正常，体脂大于负一，骨量减少是体脂负一。小那个负号2.4，那个骨质疏松症是体脂小于等于负2.5。
1: 哎，你听我说，这些数据不是给老百姓看的，那是给医生看的。你就知道一点，你从现在开始必须每天都得补带维生素 K2 的钙，每天补钙的剂量不能低于800毫克就完了啊。
2: 哎，我就是他这个检查情况，暂时就是这样的啊。
1: 嗯嗯。
2: 嗯，还有第，我就是做了一个心血管检查，心血管检查，然后呢，他给我那个因为胆固那个谷丙转氨酶，原来我是比较低，他现在都增高了，增到43，那个就那个转氨酶，谷草转氨酶也是呢58，都比较增了，增了以后呢，后来呢就是说我又做了一个。CT 上呢又要我说我要那个肺呢本来有点那个小问题，就是有点结节，他说要
1: 定期观察，
2: 检查，
1: 对，定期观察啊，每次观察完了结果告诉我，让我看一下啊。
2: 啊，然后呢他说那个不是了，他建议给我强烈检查，然后我现在这次呢到12医院呢去给我查了一下这个。他说是
1: 肝囊肿无所谓，那没事儿。
2: 啊，肝囊肿0.69，
1: 那更没事了，不用管，天生的，
2: 啊、
1: 天生的啊。喂，啊，这位听众电话自己掉线了啊。不过他的关键问题都已经说完了啊。关于他那个肺结节检查报告的事，我们工作人员会跟进啊，大家放心啊。大家有问题可以继续打电话。
3: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4: 秋风起，凉一生，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发酵冬虫夏草菌粉秋季补贴活动正式启动，原价1299元的发酵冬虫夏草菌粉，活动期间每盒仅需1090元，买一盒加一元到手2盒，买3盒加一元到手7盒，活动时间有限，咨询微信 bb0571-8899，两个小写的 B 加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 3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
1: 手机尾号8140，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5: 啊，铁峰老师你好。
1: 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5: 我这个是那个面肌痉挛。
1: 哦，面肌痉挛。面肌痉挛就是眼睑下边不断的抖那种是不是？
5: 对，老是跳。
1: 我告诉你啊，吃药根本不好使，最后还得是做手术，做微创。
5: 做微创。
1: 对，做微创，把那个粘连的神经血管拿生物敷料给它裹上。
5: 哦。
1: 哎。
5: 我之前在那个上海那边，那里做的是那个微创，做了一回是管了一年。管了一年又犯了。
1: 管了一年？
5: 哦，管了一年又犯了。
1: 那这也太短了时间呢。你说的是什么地方？你这还是上大医院吧。就是做这种手术，当初我给我妈妈做过。啊，我是在中日友好医院做的，北京。啊。
5: 哦，在北京。
1: 北京中日友好医院做的。啊。这个手术其实可简单了，手术并不难，它的治疗手段也很简单，就是拿生物敷料把粘在一起的血管和神经给它分隔开来，就好比家里的电线零线火线漏电了打火，拿这个绝缘胶布缠上就完了。
5: 哦，
1: 就这么简单，做这手术麻醉完了之后10分钟就做完，就这么简单，很容易很方便。
5: 我之前是听他们说过还要动那个什么手术，动手术呢也是用这种办法。
1: 这属于神经外科现在的常见手术，很简单。为啥我说你就只能手术呢？因为吃药口服药根本没有用，不会好的。
5: 哦，是的，之前我也吃药，吃药。
1: 对，所以就是手术。但是你这个手术我挺吃惊啊，因为你做的手术肯定跟我说的是一样的啊，全世界治这个病现在都用这招，都是用这种手术，关键是你就维持了一年，这个让我很吃惊，这不应该。也就是说我拿绝缘胶布给你粘了，给你缠了，缠完之后用了一年又漏电了，那你说是因为还是那个位置啊，还是那个位置，那现在问题是绝缘胶布有问题还是当初没缠结实？
5: 他这个也是微创，跟你说的是不是一样？不知道。
1: 一样的，一样的，都是那个位置，都是那个位置。
5: 我感觉这个是个疑难杂症，不好治呢。
1: 这个在没有这种手术之前是个疑难杂症，不好治，有了这个手术之后就一切都变简单了。你要是20年前确实是个疑难杂症，但现在不是。
5: 哦，好的好的。
1: 哎，
5: 田木老师谢谢你啊。
1: 哎，再见。
6: 铁峰帮你忙。
1: 你好这朋友。
7: 哎，你好。
1: 哎，你好，我是铁峰，您说。
7: 最近一段时间我就是蹲下的时候或者是改变体位的时候，我这个头就是头顶，就是那个神经跳的特别特别的疼。
1: 哦。
7: 嗯，我不知道是。
1: 这不算个什么病。
7: 特别疼。
1: 我知道，人在低头的时候，体位进行变化的时候，它这个血液的运行的通路会突然间受阻，会导致短时间的局部的血管的压力增高，但那只是暂时的。
7: 哦。
1: 嗯。
7: 心脏也不太好。今天去量一下，心跳了103，我又感觉。
1: 那你这心率太高了，快，这算病了，过100就算病了。
7: 嗯，因为我今天去量了一下，因为今天心脏就特别难受。
1: 那你最好给自己做一个全面的心脏检查，你光说难受不行，你得知道你为什么难受，难受的原因是什么呀？你做过什么样的检查？
7: 没有做过系统的检查。
1: 那就应该做，多大岁数了？
7: 嗯，50。
1: 50岁这个年纪，有一部分妇女是由于神经功能出现的心脏症状，就是器质性检查，零件啥都没坏，知道吗？有这种可能，但是你得查了才知道啊，对吧？
7: 我现在唯一就担心，我就是头，因为我这个工作呀，我颈椎不怎么太好，一回，哎呦，这疼的我。以前没有这种现象，就最近就频繁的这样头疼。
1: 吃一个雪糕。凉着了之后，脑袋仁儿都跟着疼，这种经历有过吗？
7: 那年轻点儿有过。
1: 嗯，跟这是一个道理。
7: 哦哦哦，啊！我还合计，我说得什么病了呢？这是。
1: 嗯。
7: 心脑子这么疼。
0: 但你现在最主要心脏症状这事儿，你一定要搞清楚，是器质性病变，还仅仅是一个神经功能的问题。
7: 嗯，
0: 这是关键，这是很重要的事情。因为如果是器质性病变的话，它是可以要人命的。所以你一定要把这事儿先搞清楚，凡事都得分个轻重缓急嘛。
7: 谢谢
0: 啊，
7: 老师。
0: 嗯，好，再见啊。
1: 有的时候说到养肺这话题呢，就会提到肺功能。那肺功能这个事儿，正常上医院查是最准的了。那我们在家里怎么能知道自己肺功能怎么样呢？有很多办法，比如说你爬楼，正常普通人爬楼的速度，你正常一口气上三楼不应该喘，中间不用歇。说我到了三楼，没有气急，没有胸闷，没有呼吸困难，那你肺功能还凑合就能用啊。反过来差的到二楼就开始喘，那就不行。啊，说我一口气爬八楼没事儿，那身体非常好啊。第二个就吹蜡烛，点根蜡烛放离嘴15到20厘米远的地方，用力去吹。健康的成年人15厘米以外的蜡烛是能吹灭的。说我吹不灭，肺功能就差了。正常呼吸，看你能这个吸几口气，吸完这口气吸足了之后，然后屏住呼吸，看能憋多少，最起码得憋20秒以上。憋到20秒以上，说明肺功能基本正常。30秒肺功能不错，说我不到20秒肺功能就差了。哦，老铁，我能憋多少呢？我已经有一段时间没练了啊，但我现在憋100秒没问题。所以说，上了年纪的朋友在这个事儿上啊，可以试一试自己，但是不要硬来啊，不要努力的挑战极限，安全第一啊。教大家这些测试只是参考，真真正正测肺功能上医院啊。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明天再见。
8: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他，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呀，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9: 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10: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8: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11: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这个节目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铁峰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12: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康复科的李宗恒，这档节目呢，我也经常的收听。铁峰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
8: 各位听众小主这么说他。
13: 啊，谢谢铁峰老师。
0: 哎，不客气啊，
13: 很高很高的。
0: 谢谢、啊。
14: 我们这些老百姓就是非常那个喜欢你，很信任你。
8: 但是老铁本人却说，
1: 你要问我究竟是啥人啊，要我说还是处，哎，有事儿你找我，咱们事儿上见。
8: 在咱浙江，因为有了他，就有了健康的主心骨。30余年，老铁携手专家团为您提供权威、亲民、热情、接地气的公众媒体健康服务。所以你再要问我老铁是啥样人，这就请他出来跟您唠一唠。哎，记得有事儿找老铁，他是个实在靠谱的好人。
15: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16: 秋天是收敛的季节，万物归藏，顺应时节调养，身体自然安稳。发酵冬虫夏草菌粉源自海拔3500米以上野生虫草核心菌种中国被毛孢，天然发酵技术，虫草酸、虫草多糖、腺苷高倍浓缩，直接吃好吸收。科技把高山的纯净带给您，让日常调养变得简单。四季轮转，跟着自然节奏走。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优质菌种，先进工艺，还原虫草本真。秋天打好底子，冬天从容应对。
17: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5: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三位短号661。
3: 什么是三位短号？
2: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3: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2: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三位短号，
3: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4: 接下来的这波补贴啊，浙江的听众人人有份儿。为了帮助大家改善眼睛问题啊，好视力呢特别拿出了爆款的蒸汽眼贴，来让大家无忧的体验。不管啊您是眼睛干涩发痒，还是模糊流泪不舒服，现在打4008331912购买，人人都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无忧的感受效果。特别啊是很多的中老年朋友，眼睛呢经常干涩爱流泪，模糊的都看不清手机电视，瞅不清人儿。一定要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贴上呢就像给眼睛啊做中药雾化，吸收好见效快，贴完呢眼睛清晰亮堂，看手机电视不费劲儿，干涩模糊流泪啊都能够改善。10分钟内打4008331912购买，就多送您3重好礼，有78元蒸汽眼贴，再加一瓶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1: 这里是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
4: 好视力后台的电话真的是不停的响，提醒还没有抢到护眼补贴的，赶紧打4008331912，来亲自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这呢可是针对中老年常见的眼睛干涩模糊、迎风流泪等问题专项研发的功能性眼贴，独家采用中医的湿热敷疗法，加速循环吸收，效果是当场看得见。贴完呢眼睛清晰亮堂，看手机电视不费劲儿，干涩模糊流泪啊都能够改善。再次提醒正在听广播的浙江听众，您现在打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人人都能够享受浙江的专属补贴，都能够无忧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50岁以上的听众啊要更幸运了，额外呢再赠送您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瓶蓝莓叶黄素，机会难得，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您好，您的快递。
2: 好的，谢谢。
3: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4: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5: 好看。
6: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 第一次抢外婆发的微信红包，
3: 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3: 第一次陪姥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6: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如果900年前的王希孟生活在现代，那他的画里还会有什么？
2: 曾经这千里江山图，是我对江山最好的愿景。而今我所看到的江山依旧如我当年画中的一样，烟波浩渺，水绿山青，山路宽广平坦，桥梁跨海飞架，天堑峰途，高楼大厦，鳞次栉比。那些生活在诗画中的百姓，安居乐业，经济欣欣向荣，这才是真正的山河锦绣，国泰民安呐。
1: 先生为何此处不画？
2: 我无法想象啊，要是再过千年，这江山又会是什么模样呢？故在此留白，待后人之笔。
0: 大好山河，青绿千载，诗画江南，活力浙江。
1: 乡村让城市更向往，浙江之声美丽乡村。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美丽乡村节目，我是主持人丹妮。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早上的6点到6点半，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0: 千村引领，万村振兴，全域共赴，城乡和美，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1: 绍兴市新昌县梅渚村始建于宋代，至今仍保留着一堂一街一更楼，两庙六祠多台门的格局，处处都有岁月斑驳的印记，记载着淳朴悠远的历史故事。漫步村庄，处处皆景。近年来，梅渚村以文旅共赴为目标，立足本土文化特色，成功打造了一个以古宜今、功能完善、产业突出、共同富裕的和美乡村样板。
3: 在我们浙江啊，有很多好看的古村落。今天我带大家来打卡的啊，就是我们位于绍兴新昌的梅渚古村。这是一个始于南宋年间的古村落。那这个村落现在呢，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一侧呢，就是一个新农村的面貌，另一侧也是保留了古村落的美好风貌。那现在里面呢，也有很多的文化氛围点可以打卡。下面让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4: 古朴厚重的明清建筑静静地雕刻着时光，

0: 推开木质隔窗，宅前的水塘是曾经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洗菜、洗衣、话家常的村中心。村里共有七座大大小小的水塘，空中俯瞰如七颗星，因此被称为七星塘。主塘前的石板路曾是古时候新昌去往东阳的官道，由此可窥见这里曾经的繁华。看咱们这个村里的水塘是真漂亮呀。
1: 嗯，对，这个水塘啊，它建造于宋代。
0: 宋代
1: 明代的洪武年间呢，经营了修缮。以前的村民啊，这里是生活和生产饮用都在这里。
0: 哦，
1: 那么后来嘛，就是我们有自来水以后啊，就是这里就是不饮用了。
0: 嗯，
1: 专门就只作为生活用水。但是到2015年以后啊，我们在那个无水供制这个之中呢，老百姓呢到这里呢也不去洗了，现在呢变成了一个观赏的一个景点。
0: 哦，这样，我看新的洗衣房在这边啊，
1: 对，新的洗衣房呢，就是我在我们的全村呢建了13个这样的免费洗衣点。
0: 作为浙江省第一批历史文化保护村落，梅渚拥有明清、民国时期建筑30多处，6处祠堂、庙宇3座，台门20多个，古街300多米。走进梅渚古村，仿佛进入一座露天的历史建筑博物馆。每年约有60多万的游客慕名而来。多年来，村里也秉承着保护传承、修旧如旧的原则，守护着村里的文化脉络。2021年，梅渚村被国务院列为第5批中国传统村落。
2: 村里啊，这个布局真的很漂亮，我看上面还有这个花灯，然后再配上咱们这种徽派的古建筑的村落啊，就觉得好像哎，一下子跟别的地方的氛围就很不一样。
1: 对，这个主要呢，一个呢是提升我们梅渚村的形象，第二个呢是吸引游客一个举措。两边的房子呢全部流转进来以后呢，就是布置了一些业态，一家呢也是我们村里这个网红店，是一人家。
2: 哦，那边有很多漂亮的艺人啊。
1: 对，通过这几年的打造，吃住游娱购设施啊，已经基本上完善。
0: 为了打好历史文化牌，梅渚村以国企加村的乡村运营机制为抓手，与新昌县旅游集团深化合作，以宋风美学为定位，推动古村形象破圈，构建村落式文旅生活小镇。走进梅渚村，水幕电影、音乐喷泉会为你带来传统与现代交融的视听盛宴。在声音影像馆、民谣酒吧、深夜食堂，老物件的回忆与深夜的热闹美食相交融，带你感受远离城市喧嚣的快乐。最让人期待的还有实景剧本杀，村里的古戏台、老宅子里都可能藏着让人惊喜的新线索。如果一不小心走进了藏着非遗文化的展览馆，匠人们巧夺天工的技艺也足够让人惊艳。
3: 清朝竹编的话以立体竹编现场，你看我们整件作品的话，这个是一个竹编的一个提桶仪，你看。
2: 哇，你看这个真的是太精致了。如果刚刚老师不说它是竹编的，我会以为它像是那种真的，它里面好精致啊。
3: 这件作品的话，它运用到我们很多竹编的技艺，一个是竹编的编制的，另外一个你看到竹编的鳞片，我们这个鳞片都是用竹篾剪好以后一片片插上去的。
2: 这真的是太生动了，我其实很难想象啊，像是这样一个大的地动仪竟然都是用这种竹丝给它编织成的，这手得多巧啊。您这个作品编了多久啊？
3: 我们当时的话，我们是9个人做了8个多月，因为我们这个竹篾呢它非常耗时的，包括你这插鳞片啊、编织都是非常耗时。
2: 肯定的呀。
3: 这边是我们一个研学的一个场所
2: 啊，这个也是藤编的吗？
3: 这个是竹编的，
2: 竹编的。
3: 因为我们这边呢是一个非遗馆，一个是像包括展示工艺美术的一个展示馆。后来我们发觉这里呢唯一欠缺的一个地方，就是我们研学培训的场地没有。
2: 哦，在这里研学。
3: 后来我利用我自己的一个特长，我自己做竹编的，那么我就利用自己的特色，我就搭了一个竹编的一个棚。
2: 这个棚搭的跟我们整个的建筑风格啊，非常非常的协调。
3: 对，非常，
2: 而且坐在里面就觉得好像很有安全感。
3: 对，这个的话是我们一般的在这边培训的话，有40多个学生以下的话，我们一般的一个年学培训，我们都可以在这里举办。
0: 除了有巧夺天工的竹编、捏泥人等技艺，在皇室祠堂里，80多岁的王居香奶奶也在教授村民剪纸技艺，丰富着村民的业余生活。
4: 到梅渚的话，就仿佛一下子回到了我是70后嘛啊，就回到了儿时那个年代，很舒坦的那种感觉。
5: 就是不断在策划一些活动，比如说跨

0: 啊，然后一些这种活动，让更多的游客啊和周边的村民啊可以参与到我们的活动中来，把我们这梅塘雅集这个品牌呢宣传出去。同时呢，我们也展开一些招商工作，比如说我们的外滩盒子营地，还有我们的围炉煮食，还有我们塘村的一些精工艺的首饰品锻造，包括我们新昌本地特色的这些农副产品，我们的茶叶啊，我们都进行了一些招商啊。这些业态呢已经在我们这些村落里呢已经形成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呈现啊，也带动了一方的那个一个网红打卡，还有一方的竞技。
1: 家家有收入，户户有分红。如今的梅竹村以宋韵文化为主体，梅竹古城为平台，非遗文化为抓手，走出了一条以历史文化为主要特色的乡村文旅发展新路径。如今的美好生活源于村里的多次转型升级。梅竹村从种蚕养桑的农业模式转型升级为工业强村的发展路径，村民发展家庭作坊兴办企业后赚到了第一桶金。直到2003年，梅竹村被列为省级技术园区的核心区块，村两委再次提出转型升级，发展乡村旅游。如今梅竹村集体收入不仅有土地租赁，还有文旅加持，村民们搬出了古村，住进了干净舒适的新房，日常生活也朝着未来乡村模式迈进。
2: 整个一圈逛下来，觉得既有这个宋韵文化，同时也有这个现代的一种乡村风貌啊。
3: 对，我们梅竹村呢，既是一个千年古村，又是浙江省第一批未来乡村，所以说啊，我们把宋韵文化跟现代生活巧妙地结合在一起，那么为我们的乡村旅游啊注入了活力跟动力，那么我们绿绿色的呢要整个。
4: 接下来的这波补贴啊，浙江的听众人人有份儿。为了帮助大家改善眼睛问题啊，好视力呢特别拿出了爆款的蒸汽眼贴，来让大家无忧的体验。不管啊您是眼睛干涩发痒，还是模糊流泪不舒服，现在打400-833-1912购买，人人都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无忧的感受效果。

0: 用您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瓶蓝莓叶黄素，机会难得，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1: 用声音大药房九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四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2: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3: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4: 夏日缤纷，好礼七星彩。
5: 8月4日至9月8日，七星彩赠票活动惊喜来袭。
4: 买七星彩单票金额10元至99元即可获得赠票或实物奖品。
6: 北京时间6:30。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3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三，北京晴，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会见印度总理。
0: 2026年服贸会公众开放日，观众走进展区，近距离感受全球服务贸易的创新成果。
1: 各地以丰收盛景赋能旅游胜地，村民拓宽增收渠道，市民共享丰收喜悦。
0: 我国到2030年将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
1: 伊朗和阿曼将通报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磋商结果。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
2: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3: 习主席，习主席你好，热烈欢迎习主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吉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外长等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习近平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

0: 址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做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合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与会各国领导人就金砖合作和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各方高度评价金砖成立20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金砖机制具有广泛代表性，拥有巨大发展潜力。面对地缘冲突加剧、单边主义抬头，金砖国家有责任为全球南方发声，捍卫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核心作用，维护各国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反对干涉别国内政，支持自由贸易，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各方应该秉持金砖精神，深化各领域合作，增强经济韧性，推动形成更加公平包容的国际秩序，建设一个安全繁荣的多极世界。各方赞赏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做出的重要贡献，支持中国作为明年主席国办好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共同推动金砖合作迈上新台阶。会议通过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新德里宣言。会议期间，金砖国家领导人参观了金砖成立20周年图片展，共同植树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勇做时代先锋，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新德里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4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2026年服贸会昨天迎来公众开放日，观众走进展区，近距离感受全球服务贸易的创新成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3: 昨天一大早，首钢园展区观展客流持续攀升。本届服贸会聚焦服务贸易开放合作与创新发展，各大专题展集中亮相，为观众带来一场沉浸式的国际盛会体验。 尤其是硬核科技纷纷登场，不少展区设置互动体验点位。观众冯女士，
4: 今年多加了很多这种 VR。

0: 数字科技的这种内容，让我们的体验感也特别强，更深刻的感受这几年科技成果的一个创新，然后一个变化。
1: 今年福茂会数字平台智能助手小福被观众提供7x24小时在线答疑，行程助手可结合观众行业属性和观展兴趣定制专属参观线路，线上贸易匹配系统依托算法实现客商精准对接，支持展前一键预约商务洽谈。首都会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涛，
2: 在我们前几天的专业日当中呢，我们把数字化的能力应用到商务洽谈、商务对接，公众开放日也是用用把这个数字化的能力完全的进行了运用，都是为了让大家在逛展过程当中能够更加的便捷，能够体验到我们现在技术手段能够应用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1: 昨天福茂会举办了11场论坟和19场洽谈推介，24家企业及机构发布了53项新成果，还有数10项配套活动同步开展。今年福茂会吸引了众多海外参展商和嘉宾，他们对中国的市场机遇感受颇深。澳大利亚驻华大使馆商务公使戴德明表示，福茂会给予了海外企业大量合作契机，众多澳大利亚企业都渴望参与并且分享其中的机遇。
3: 我们在中国看到的巨大发展，包括数字经济的进步、服务交付方式的变革，这些都为企业扩大现有业务、开拓新机遇提供了绝佳机会。
1: 本届福茂会将于今天下午闭幕。
4: 金秋时节，瓜果飘香，各地将丰收的田野打造成旅游打卡地，通过农事体验、乡村研学等特色活动，吸引游客走进乡村，让村民拓宽增收的渠道，让市民共享丰收的喜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山东平度市大泽山镇的3.5万亩葡萄迎来收获季，当地30多处热门打卡点与160多家星级葡萄采摘园全面开放，果香四溢的葡萄架下游人如织。
6: 我第一次吃到这么多种葡萄，有黄的，有蓝的，还有黑色的，我吃的特别开心。
5: 平度市大泽山镇工作人员刘春梅介绍，目前大泽山镇葡萄种植品种超过300个，年产值突破8亿元。当地不断深化葡萄家发展模式，通过发布主题旅游线路、推出景区联票、举办周末特产大集等举措，激活文旅消费市场。
7: 我们正努力推动葡萄产业与乡村旅游、文化创意、健康养生等产业的深度融合，打造葡萄家全产业链模式，让大泽山不仅是葡萄之乡，更是高品质乡村旅游的目的地。
8: 在河南秦岭县，22万亩苏梨迎来了丰收时刻。在为期1个月的苏梨采收期间，当地将推出梨园研学、梨树认养等体验项目，游客深昂。
9: 单年龄的梨真是又多又甜，还有很多的特产，也是准备买一些带回去和父母孩子尝尝。
8: 近年来，当地通过高阶换优技术对老果园进行改造，并持续壮大深加工产业，开发梨膏、梨醋、冻干梨片等系列产品。目前宁陵县苏梨年产量65万吨，梨产业年产值突破20亿元。宁陵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郑艳霞：
10: 我们依托22万亩苏梨产业基底，不断丰富文旅新业态，拉长产业链，把生态资源、农业资源转化为增收优势、发展优势。
1: 在安徽合肥市庐江县汤池镇果树村，2000亩板栗林迎来采摘季，村民们分工协作，忙着捡拾、筛选、去壳，板栗颗粒饱满，肉质粉糯。村里的农家乐推出秋日限定招牌菜板栗烧鸡，吸引周边游客前来尝鲜。农家乐经营户吴茶香：
11: 游客们特别喜欢吃这个板栗烧鸡呀，我们的板栗呢是树上现采现摘的，鸡和土猪肉都是农家养的，特别的美味。
1: 果树村村委会副主任陈娜介绍，这段时间前来体验采摘板栗的客流带动了餐饮、旅游等多元业态的发展。
12: 把板栗采摘、特色美食、乡村旅游有机结合，延伸农产品产业链，推动土特产变特色菜品，通过以农促旅、以旅兴农，进一步拓宽村民征收渠道。
13: 财政部、农业农村部、金融监管总局、国家林草局等4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4: 根据实施方案，要充分发挥农业保险在价格、补贴、保险三位一体农业支持政策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作用。到2030年，基本建成与农户风险保障需求相契合、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中央与地方分工负责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实现补贴有效率、产业有保障、农民得实惠、机构可持续的多赢格局，政策更加普惠，发展更加均衡。金融监管总局财产保险监管司一级巡视员王旭文指出，
15: 我国农业保险保费规模全球第一，农业保险作为我国现代农业风险管理体系和农村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灾害发生时发挥着稳定器的重要作用。目前农业保险基层服务网点基本覆盖所有县级行政区域和95%以上的乡镇，网络覆盖面和市场渗透度在三农领域金融服务中居领先地位。
14: 此次发布的方案明确，农业保险深度要达到1.9%，农业保险密度达到每人1200元，农业保险科技投入强度达到1%，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90%左右，提升特色农业保险对特色农业产业的保障水平，更好发挥富农强农作用，农业保险综合费用率不高于20%。
4: 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昨天闭幕。来自全球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代表参会，参会国家数量创下大会举办28年以来的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6: 本次中国国际矿业大会新增了矿业权交易板块。参与组织此次大会矿业权转让大市场的负责人之一郝静春说，他所在的企业此次专门收集了来自全球各地的20多个优质矿业权项目，受到与会投资人的高度关注，并达成了多份合作意向。
17: 我们优选的比较符合咱们现在的这个投资的热点，矿种主要包括金矿、铜矿、钨矿、镍矿、钴矿这些项目，在这个大市场上进行了公开对接以后呢，受到了很多投资者的关注，希望能够进一步去跟踪这些项目，现场去踏勘。
16: 本届大会着力打造全国统一的矿业全要素交易大市场，搭建了集自主协商、委托竞争、定向撮合、独家谈判于一体的交易服务平台，全面升级交易服务体系。中国矿业联合会统计，大会期间13个重大定向撮合项目开展谈判磋商，11个项目达成初步合作意向，现场签约项目28项，签约金额3亿元。中国矿业联合会会长程立伟表示，
18: 大会凝聚形成的行业共识、敲定的务实合作意向、发布的系列权威报告、集中展示的前沿技术成果，将为全球矿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也为我国矿业转型升级筑牢资源安全保障根基提供坚实支撑。
1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记者昨天从河北廊坊举办的2026中国算力大会了解到，在前期试点经验基础上，中国算力平台加快拓面组网，有序推动全国31个省区市平台对接入网，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
13: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昨天正式启动。联合基金重大专项将面向长三角区域重大战略需求，支持应用导向的基础研究，强化产业出题、科技答题，探索三省一市统一出资、联合出题、共同管理、同题共答的协同机制，将是破除跨区域协同创新壁垒的一次积极探索。
4: 作为京雄一小时都市圈标志性工程，京雄快线昨天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京雄快线起自雄安城际站，全长约86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线路到达大兴机场后接入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到北京草桥站，等丽泽站开通后贯通运营到丽泽站。未来乘客只需持有一票一码，就能实现跨区域的便捷换乘。
13: 2026年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昨天启动。昨天12点，刘家峡水库的出库流量加大到每秒1320立方米，将持续7天。本次联合排沙将联合调度龙阳峡、刘家峡水库，塑造人工洪水过程，为沙坡头、青铜峡等6座水库实施联合排沙调度。 改善库区泥沙淤积形态，持续恢复水库，调节库容。
4: 第十二届翼装飞行世界锦标赛昨天在湖南张家界天门山落幕，中国选手张树鹏首次斩获精准穿靶赛冠军，创下中国翼装飞行运动员在世锦赛赛场的历史最佳战绩。
13: 近日，在中央追逃办统筹协调下，经国际执法司法合作，红通人员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曾能贵被引渡回国。曾能贵是江西省瑞金市原扶贫和移民办主任，涉嫌在扶贫项目中收受贿赂，于2024年1月外逃。
1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3: 本台消息，据伊朗方面12号消息，伊朗南部格什姆岛方向两度传出爆炸巨响，消息称爆炸声来自海面。据卡塔尔媒体1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巴加埃说，地区安全应由地区国家自身保障，不应受到域外力量干预。伊朗与阿曼曾于8月25号发表联合声明说，计划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双方还强调，应同波斯湾沿岸其他国家开展磋商，遵守适用的国际法，并尊重沿岸国家的主权权利。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12号表示，在过去48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7个省份进行了129次空袭。沙特阿拉伯民防总局随后说，沙特当天遭到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2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发起本轮攻势前，胡塞武装已控制也门北部大片土地，但尚未掌控直接俯瞰曼德海峡的沿岸地带。
13: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12号说，乌克兰正准备在10月举行新一轮谈判，谈判将采取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三方参与的形式。此前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说，克里姆林宫预计在近期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能够举行三方会晤，并继续对话。
4: 法国检方12号晚说，前一天在鲁昂发生的列车脱轨事件，直接原因是事发列车行驶的轨道上被放置了一节铁轨，当前没有进一步证据指向恐怖袭击。11号晚，一列载有180多人的火车在鲁昂附近脱轨，造成44人受伤。警方认为列车脱轨可能因有人蓄意破坏。
19: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闭幕，今天也是本届服贸会的最后一个公众开放日。今天2026年中国算力大会将发布算力产业相关报告、京津冀算力协同发展成果。今天是联勤保障部队成立10周年纪念日。2016年9月13号，联勤保障部队成立，标志着具有我军特色的现代联勤保障体制正式建立。国际方面，欧洲北极峰会当地时间9月13号到14号召开，在北极地区地缘政治重要性迅速上升的背景下，峰会旨在加强欧盟对北极地区的共同战略方针，德国、丹麦等国领导人将出席。当地时间13号，瑞典将举行大选，选举新一届议会。极右翼政党瑞典民主党能否在选后首次入阁，成为此次选举的一大看点。体育方面，当地时间13号，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将迎来男单决赛，赛事也将随之收官。
1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杨波、张永鹏，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6: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2: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1: 那太好了，世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2: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2: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新月。
2: 早上好，我是青林。今天是9月13号星期日，农历八月初三。
1: 首先来关注气象，杭州市区今天多云到阴，有时有小阵雨，气温22度到30度。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今年前8个月，浙江对金砖国家进出口规模居全国首位。
2: 深耕新兴赛道，激活山区动能。丽水穗昌今年上半年 GDP 增速全省第二，新能源新材料产业向100亿目标迈进。
1: 在车间学当老师傅，全球首个人形机器人马拉松冠军天宫在南巡跑出第二赛道。
2: 从普良渚遗址发现90周年特展开幕，首次大规模呈现从的发展脉络。
1: 国内外新闻，
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启动。
1: 普京表示，欧洲在乌克兰部署军队意味着与俄罗斯开战。
2: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0: 广早新闻今日头条。
2: 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外长等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习近平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作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亦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10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 与会各国领导人就金砖合作和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各方高度评价金砖成立20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金砖机制具有广泛代表性，拥有巨大发展潜力。金砖国家有责任为全球南方发声，捍卫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核心作用，维护各国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反对干涉别国内政，支持自由贸易，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各方赞赏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做出的重要贡献，支持中国作为明年主席国办好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共同推动金砖合作迈上新台阶。会议通过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新德里宣言。会议期间，金砖国家领导人参观了金砖成立20周年图片展，共同植树并集体合影。
1: 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2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4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
0: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3: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2张亲情网，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0: 经济大省，挑大梁。
2: 据杭州海关统计，今年前8个月，我省对金砖国家进出口额超过7400亿元，贸易规模位居全国各省区市第一位。超6万家企业参与金砖国家贸易往来，占进出口企业总数近45%。浙金经贸合作活力持续释放。 出口端产品结构持续优化，前八个月对金砖国家高技术产品出口超500亿元，同比增长7.2%。进口方面，金砖国家大宗商品、农产品和浙江市场高度互补。前八个月，我省自金砖国家进口原油、矿砂等大宗商品超880亿元，进口农产品近180亿元，增长14.5%。
1: 国家数据局近日公布第二批32个数据标注先行先试城市名单，温州成功入选，成为名单中承担全国医疗健康领域临床诊治方向的唯一试点。这也标志着温州医疗健康数据标注产业正式进入国家战略布局。据介绍，温州这次试点申报以医疗健康领域为核心，依托温州医科大学、医大附属第一医院、附属衍世光医院等10家重点单位，整合医学教育、临床诊疗、数据服务、人工智能应用等资源优势，共同推动试点建设走深走实。目前，温州已推动一批高质量数据集、人工智能模型和数据产品落地应用，初步打通数据供给、专业标注、模型训练、场景验证和成果转化的产业链条。下一步，温州将以试点建设为契机，面向全国招引高质量数据集建设、数据标注、人工智能大模型、医疗科技等领域的优质企业和项目，以东南 Token 运营中心等重点载体建设为支撑，深化协同合作。
2: 丽水遂昌县经济发展势头强劲，今年上半年全县 GDP 同比增长8.4%，增速全省第二。新能源新材料产业链产值占规上工业总产值比例跃升到45%，成为当地第一大主导产业，今年全年将冲刺百亿大关。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徐鹏飞的报道。
4: 遂昌经济开发区宇恒电池股份有限公司的万级洁净生产区域内，全套自动化设备高速有序运转。公司副总经理王良说，从投料、涂布到配装、检测，10多道工序全部实现无人化闭环生产。
5: 采用的是先进的碟片技术路线，实现了吉瓦时的钠电池的量产。目前这个产能位居全国前列，订单已经排到了明年，目前正在扩建产线。
4: 宇恒电池是扎根遂昌20多年的本土新能源龙头企业，也是国家级专精特新重点小巨人企业。不久前，企业成功入选2026年浙江省未来工厂试点，是今年丽水市唯一入选的企业。王良说，企业建成了省内首条规模化方形钠电池量产线，在新技术的加持下，产品逐步覆盖储能、智能装备、小家电等多个赛道。
5: 我们上半年的销售收入大幅增长，今年的销售收入预计会突破8亿，同比增长80%以上。高能量密度的储能钠电池、AIDC 专用钠电池等产品将陆续进入这个量产阶段。
4: 企业加速扩产、迭代新品的强劲势头，这是遂昌新能源新材料产业快速崛起的生动缩影。一条涵盖电池材料、场景应用、回收再生的新能源电池链条，正在这片土地上拔节生长。在丽水瑞云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崭新的自动化设备精准作业，有序完成原料加工、成品产出等一系列工序。企业专注退役电池的绿色回收和综合利用，是丽水目前唯一能从废旧电池中提取三元前驱体的企业，可实现退役电池中钴、镍、锂等有价金属的循环利用。公司总经理王晴晴说，企业去年5月正式投产，仅半年实现产值3亿多，
6: 预计今年产值超4亿以上。我们3期项目已于8月份开始动工，预计今年下半年能完成竣工验收，明年正式投入生产。
4: 今年以来，遂昌聚焦金属制品及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两大主导产业，主攻特种钢、新能源电池、精细化工新材料三大细分领域，谋划布局电池正负极、隔膜材料、储能等项目，共招引产业链配套项目13个，占招商项目总数的86.7%。数据显示，当地新能源新材料产业占规上工业总产值比重 已从2024年底的 21.5% 跃升至如今的 45%。 通过长期坚持，遂昌工业已完成了从传统动能主导到新兴产业领跑的转身。遂昌县经济商务局副局长胡敏慧说，
7: 我们锚定百亿级目标，以创新驱动、链式集聚、服务提速三箭齐发，全力奋战三季度，冲刺下半年。我们的全年目标也很清晰，新能源新材料产业链产值突破100亿元，硅上工业总产值突破300亿元。
0: 奋战三季度，决胜下半年。
1: 全球首个人形机器人马拉松冠军天宫落户湖州南浔，半年以来把老师傅指腹上的触感变成了机器人指尖的数据。如今天宫在南浔跑出第二赛道，激活并链接起了当地智能终端产业生态。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叶树刚的报道。
8: 在南浔人才科创中心车间，身高 1.75 米的天宫正俯身操作台，黑白色机身随指令精准起落，抬手、转身、抓握，每个动作都带着机械特有的那种准。一轮打磨训练结束，他站在数据采集区里，指缝间还嵌着木屑。
9: 我是全球

0: 现在开始了我的第二赛道，进车间学手艺。
1: 这栋8.7万平方米的建筑是天工的新家，让他在这里安家的是今年3月刚注册的南巡乐艺智能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公司总经理助理张敏敏说，天工们不仅跑得快，还要在车间里学当老师傅。
2: 每天每人的产效是100条合格的数据，50台机器人的话，一天训练动作超5000次，数据越多，机器人干活就越精准。
1: 一天5000次反复练习，只为给产线量身定制技能，这也是天工们开启第二赛道的底气。几公里外的富朗牧业已经有天工上工位开始实习。生产基地副总沈伟说，
3: 富朗做了4年数字化，还没达到真正的数字化去生产，打磨工但已经没人去学了，代替掉这些招工难的一些岗位。
1: 打磨、喷漆这类工序技术门槛高，车间粉尘大，现在愿意干的年轻人不多。沈伟说，正是出于这样的原因，他们考虑让天工进驻车间，并给了1个月的实习期。
3: 点子抓得比较准的有一点，它就是把我们产品分类了，平板打磨最容易攻克的啊，属于简单款，中等难度的他认为是扣线造型类产品，高等难度就是弧形雕花件，他还拍摄了我们的不良品跟成品，还有一个打磨的过程。
1: 从平板到扣线再到雕花，机器人要学的除了怎么磨，还有磨到什么程度算好。张敏敏说，天工团队正在设计动作捕捉系统，把老师傅操作时的力度、角度、幅度全部记录下来，
4: 预计在今年年底之前可以让他走进车间，走进产线，达到跟熟练工一样的力度。
1: 让天工来到南巡的不只是乐艺团队，整栋人才科创中心里正在发生更多有意思的事儿。去年底，南巡区正式启动湖州市接轨上海创新合作区，也就是上合区建设，锚定人工智能家族方向，人才科创中心正是上合区的科创中枢。南巡高新区党工委委员陈敏说，
5: 签约了19家企业，其中9家已正式运营，集聚青年就业300人左右。应该说，产业招引算是迈出了从零到一的突破。
1: 南巡人才科创中心21层是润新威科技公司，做智能座舱；17层是鹿鸣机器人公司，做机器人数据训练；14层是游戏 AI 数据中心，跑算力。鹿鸣南巡巨声智能数据采集与训练中心负责人徐卫说，
6: 这个园区主要也是以那个高新技术产业为主嘛，跟别的公司就是能更加深入的合作，就不需要我们去一个个地方去找，就本来产业园内就说不定就能自给自足。
1: 这种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的布局并非偶然。南巡区南巡镇经济发展办公室副主任徐颖杰说，
7: 这两个楼当中的企业呢，就可以形成互动。比如说这家企业要找它的上游，可能就直线距离20-30米的样子。招引的机器人产业，我们就会去考虑它是不是可以跟我们本地的一些电机企业去相适配。
1: 今年5月，南巡区出台全面打造智能终端产业生态实施方案2026至2028，明确了5大赛道：智能机器人、智能汽车、智能家居、智能物流、消费电子。每条赛道由1位区领导担任链长领办。南巡区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姬华红说，
8: 不单单是打造一个产业，整个构想是打造服务于智能终端产业的这样一个产业生态。
9: 赛道的制定，一方面结合了我们的传统产业，另外一方面也是对接了现在全国产业发展的这样一个需求，做到了同时让传统产业更新，也是让那个新兴产业呢更加易于落地。
10: 第11届创客中国视觉智能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决赛近日在杭州举行，不少创新项目粉墨登场，大赛促成投融资超100亿，为中小企业成长按下加速键。请听浙江之声记者李振阳的报道。
11: 夜间巡检是不少行业的标配场景，环境光照条件缺乏情况下，工作精度难以保障。西安威特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参赛项目是通过 AI 改善微光环境下的成像精度，提升巡检准确度。总经理庞少东说，这套技术还可以拓展到夜间行车等高频场景。
12: 我们目前的夜视打效果可以达到0.001勒克斯，这个在业界目前是领先的。用无人机晚上去巡逻，不管是电力还是应急还是那些值，包括我们的一些公安部门晚上对地面上发射情况可以看得很清楚。
11: 上海百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主要从事有机发光半导体材料的研发，能有效改善户外大

0: 次年在浙江举办，吸引了来自全国的创业团队。最终，深圳光子晶体科技以 Nano Air 透明高清和 AR 显示项目获得企业组一等奖。Neuron Vision 团队凭借动态视觉时空感知引擎项目摘得创业组桂冠。从深圳赶来参赛的瑞纳斯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吴金波说，新兴产业客户群集中在浙江，企业在这里获得后续订单的潜力更大。
1: 主要的客户集群，尤其是一些高端制造的，像人工智能还有人形机器人啊、无人机这一类的客户都在杭州这边，所以我也希望通过这一次，然后把这个企业啊给大家推广出去。
0: 据了解，这次专题赛累计征集参赛项目1200多个，35个项目获得全国总决赛相关奖项，推动15个项目落地中国市股，促成投融资授信104亿元，5个项目达成投融资合作。
2: 昨天以数绿融合、制造共生为主题的2026 AI 赋能制造业绿色发展主题活动在宁波智博会期间举行。活动现场，宁波市制造业绿色低碳一站式服务平台正式启动。平台汇聚国资公司、重点企业等24家核心主体，计划3年内面向绿色石化、新能源汽车、金属冶炼、纺织造纸等5大产业集群，完成260个低碳改造项目，打造零碳工厂50家，重点企业碳排放强度平均下降20%以上。现场还发布了宁波市首批 AI 应用产品，涵盖视觉智能体、 AI CAD 能源管理智能体、设备预测性维护、 AI 智能排产、 AI 工业本体语义平台等。多组数绿融合服务项目也集中签约，包括 AI 赋能石化化工产业创新战略合作、 AI 加能碳管理平台建设、零碳智慧微电网等项目。
3: 2026第11届中国义乌国际气膜配用品展昨天在义乌国际博览中心开幕。作为一场以外贸出口、海外采购为主的专业展会，本届展会设置2000个标准展位，吸引1700多家企业参展。来自全球各地的采购商、外贸公司齐聚义乌，集中寻找中国气膜配产品和供应链。其中，中东、非洲、东南亚以及南美等市场是重要的采购来源。近年来，随着全球汽车产业不断变化，海外市场对气膜配产品的需求也在持续细分。从传统汽车零部件到新能源配件、汽车改装用品，从中东、非洲到东南亚、南美，越来越多中国气膜配企业正通过义乌这一外贸平台将产品迈向全球。
4: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
5: 文化中国行，
2: 今年是良渚遗址发现90周年。昨天，从普良渚遗址发现90周年特展在杭州良渚博物院拉开帷幕，首次大规模地呈现从的发展脉络。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徐新月的报道。
6: 走进展厅，卓氏丛、高节丛、改制丛等各式各样的玉丛整齐排列在展柜中，其中既有良渚本土出土的典型玉丛，也有龙山、商周、春秋战国到明清各时期的眼镜制作，还有阴刻长袖小人的金沙石节丛，带有青铜神树刻纹的三星堆神树纹玉丛等明星展品，不少游客专程前来一睹风采。
7: 专门过来看的，我见过一些做玉类的展，但是专门做玉丛的确实是没有。然后各种改制的这些东西，我觉得看到还是很惊喜。他把这个整个的从最开始是什么样子的，然后怎么一个脉络流传下来，都做得很惊喜。我觉得是很用心的展，
8: 大开眼界，了解什么是玉丛，就是说对我们的良渚文化呢，有一个更加深刻的认知。
6: 展览汇集了来自全国14个省份和海外收藏机构共计39家单位的124件丛及丛饰器，系统梳理玉丛从诞生、鼎盛到流传重构的完整生命脉络，全面展现玉丛从史前神权重器到历代礼制符号、东方审美载体的演变。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策展人赵烨说，为了筹备这个特展，去年底一场让四方玉丛重返起源之地的行动正式开启。联系英美多家机构后，大英博物馆同意出借文物。
9: 我们原来是想建最高的那间村，但是因为

0: 种原因，那个虫呢出不来，我们就退而求其次，借了个老二，49公分，有17节，也还可以，它的品相也还不错。最后来的是4节，2节高虫，2节矮虫。那些高虫呢有一个克服，像矮虫呢，这个转角有一个破疤，那个破疤上面呢，它是补刻了纹样的。虫展的背后，其实它是对中国礼制文明和中国古代文化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源头。
1: 1936年，考古学者施兴庚在良渚发现黑色有光的陶片，就此开启了良渚文明的考古探索历程。90年来，从江苏草鞋山遗址首次证实玉琮为良渚文化遗物，到反山瑶山贵族墓地系统揭示良渚玉礼制度，再到良渚古城外围水利系统等重大发现相继问世，近百年的考古历程实证了良渚是中华5000多年文明史的圣地。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方向明说，外方内圆，中孔贯通，神人兽面纹饰精巧地刻画其中。玉琮并非简单的玉器，而是权力、信仰和社会秩序的象征。
2: 这个玉琮是作为良渚文明当中最重要的一个精神内核，无论是从它的加工制作工艺，还是从它本身器物上所体现出来的宗教信仰。

0: 张君君正忙着对接票务确认行程，办公桌上的手机响个不停。张君君说，今年中秋和国庆假期仅相隔三天，拼价热潮和超长假期直接点燃了顾客的预订热情，其中精品小团游相关产品预订火爆。
1: 今年双节预订这段时间问的人挺多的，特别是我们店里咨询新疆、川西等长线游的顾客明显增多。现在的游客可能更看重松弛感，所以我们主推的两到八人精品小团游产品特别抢手。目前10月1日至3日出发的高峰期线路有几个基本已经满团了。记者从多家旅行社了解到，
0: 今年旅游咨询预订节奏和往年相比明显前移，市民出行规划更提前，决策更果断。13天的超长窗口让游客的出游时长从以往的3-4天普遍提升到了8-9天以上，出境游市场持续回暖复苏。在长兴春秋国际旅行社，市民龚学先和朋友正在咨询出境游的线路和价格。
2: 刚好是10月和中秋嘛，我们两家人家一起出去，一起去那个新马泰去看一转，今年的假期比较难得，看看国外的风景。
3: 充裕的假期极大拓展了出游半径。长兴春秋国际旅行社负责人陈丽华说，10多天的时间可以让跨州旅行成为可能。
4: 德法、意瑞经典的5国之旅，包括像土耳其、西班牙、葡萄牙、埃及，包括北欧加冰岛，现在都已经陆续报名了，这肯定比往年的国庆啊会上浮30%左右。今年这个机会非常难得，包括像免签的一些国家，高加索也好，巴厘岛也好，像清迈这些小众的，还是比较适合这种90后、00后的一些小年轻。
0: 去哪儿旅行平台数据显示，本周中秋国庆及酒预订量环比上周增长 119%， 双节预订进入高峰期。同时，杭州多个城区将今年秋假安排在9月28号到30号，多个高校宣布多放3天，将双节无缝衔接，也带动假期19到22岁用户预订机票量同比增长 23.5%， 其中 杭州飞往中西部长线城市的搜索量周环比激增10倍以上。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说，
5: 今年中秋假期的出行热度远高于往年。截至目前，热门城市中秋国庆假期酒店预订量比去年增长了3成。返乡探亲，3小时以内微度假、长线追秋旅客比较多。西北环线、川西、新疆等长线目的地最火。
6: 另外，双节也让更多人分段出行，预订2个及以上目的地机票的旅客同比去年提升了25%。老公，我想要个便携电脑来工作。
7: 整一个。
6: 爸爸，我想要个大屏电脑上网课。
7: 整一个。
6: 儿子，家里电视有点旧，要换一个了。
7: 整一个。
8: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7: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 手机电脑、Pad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护眼学习
6: ，so easy。电脑
9: 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超精彩。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10: 未近视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提醒您，准时收听浙广早新闻。一张好版，装配未来。
11: 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品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浙江之声，
12: 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浙江之声，继续来关注新闻。加拿大运动服装品牌露露乐蒙最近发布2026第二季度财报，全球净营收同比下降 4%。 平替品牌增多，潮流趋势切换加速，让这一曾经的顶流品牌站到了十字路口。请听浙江之声记者李振阳的报道。
13: 中国一直是Lululemon 最重要的市场之一。 2026财年第一季度，中国大陆贡献品牌全球收入的 19% 是仅次于美洲的第二大市场，增长高达 30%。 然而到了第二季度，这一数字迅速缩水。截至8月初，Lululemon 在中国大陆共有 174家直营门店， 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了 15家， 也就是说店铺数量仍在扩张，但门店收入却不如以往。收入下滑，核心产品销售疲软可见一斑。数据显示， 2026财年第二季度 Lululemon 爆款产品紧身裤销售同比下降约 20%， 在电商平台相关产品的价格在500多元。

0: 到900多元不等，一件并不厚实的外套售价近1000元，在当下追求性价比的消费理念下，用户下单时变得更趋于理性。
1: 蛮贵的，就好像是一件980吧。再就是像南方这边，就是外套的话，不会穿多久的，我感觉不太值得。
2: 我感觉是商标溢价吧，就是它其实部分东西可能就是因为它的营销炒作使价格比较偏高一点。
0: 另一方面，品牌间竞争也不断加剧。美国品牌 Alo Yoga 今年8月正式进入中国市场，电商平台开售首日成交额1分钟破1000万，越来越多的国产平替也分走了市场的一杯羹。
1: 可能是大家消费观变了吧，不一样了，觉得我可能买一点平价一点的牌子会好一点。
2: 我觉得可选余地挺多挺大的。
0: 价格因素之外，当前流行趋势变得更为丰富多元，一旦与潮流不同频，女装板块的波动显得尤为剧烈。
3: 比较喜欢穿随意时装一点吧，
4: 更多是大家那个生活上的就是那种方式会有一些变化吗？
5: 每年的趋势不一样吧，可能有时候今年流行那种比较宽大的裤子，瑜伽裤可能有些人认为直接穿在外面会觉得有点尴尬。
0: 品牌分析师杨思思认为，从专攻女装到发力男装、户外等赛道，Lululemon陷入了做大与做精的两难，品牌定位被不断稀释。
6: 男装池子本来就不大，竞争对手却不少。当 Lululemon 为了追求增长而变得大众化，原本那种精英小众的定位就会被稀释。
7: 白露节气一过，香榧也迎来了开采季。连日来，我省诸暨、东阳等地的山间地头一派繁忙的采收景象。受天气影响，今年香榧产量有所下降，价格上涨。来听报道。
8: 在东阳西园村，漫山遍野的香榧树依山而植，层叠连绵，一颗颗饱满碧绿的香榧果已经挂满枝头，有的已经裂开了蒲。在半山腰处，种植户钱小妹和丈夫正忙着采摘香榧青果。钱小妹说，受天气影响，今年自家香榧减产了很多。
9: 去年嘛才8000斤，今年嘛这2000斤差不多。他修粉的时候，修上去了以后，就是说他那个粉呐、或者是气温呐、低了，他就全部就掉下来。
8: 钱小妹说，由于整体产量大幅缩减，今年香榧青果收购价格大幅上涨。
9: 去年嘛是照下来嘛是4块，今年嘛照下来就是青果嘛就是说8块。
8: 西园村村委会副主任刘清海告诉记者，村里种植了上万亩香榧树，其中百年以上树龄的香榧树有7400多棵。目前采摘工作正有序推进，首批香榧干果预计国庆期间集中上市。在诸暨市赵家镇宣家山村的古榧林里，饱满的香榧青果也开始微微泛黄，榧农们穿梭在林间忙着采摘。副镇长徐永玉说，虽然产量回落，但今年香榧的品质和价格迎来了双提升，目前青果收购价较去年翻了一番。当地还实现了香榧果仁、果衣、果皮的全果利用，衍生出精油、休闲零食等多元产品，产业链年产值突破8亿元。
10: 我们将持续推动香榧产业标准化、规模化、品牌化，加快香榧未来产业社区建设，打造集加工、科研、体验于一体的综合平台，同时深化与头部企业合作，计划于今年中秋节推出千年香榧高端礼盒，助力榧农增收、产业增效。
11: 2026浙 B A 省级争霸赛 D 组小组赛昨晚迎来首轮较量，最终嘉兴队91-73战胜云和队，拿下开门红。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王小玲的报道。
12: 晚上7点半，嘉兴市时尚体育中心内气氛热烈。比赛开场，李水王云和队率先进球得分，但马上被嘉兴队反超。之后，嘉兴队凭借身高优势打断了云和队攻势，将差距拉大，最终以91-73顺利拿下主场首胜。全场 MVP 嘉兴队队员黄宇晨说：“
13: 今年前一个月也是认真的在备战，训练比去年也是更加刻苦了一点。”今年我们分在 D 组，他们称死亡之组嘛，也是希望能够顺利的突出重围吧，我们大家都齐心协力。
12: 场上，球员们挥汗如雨，配合默契；赛场下，观众们也被他们的拼搏精神感染，加油助威声不断。嘉兴市民陈女士说，从去年就关注这 BA， 只要有空都会来现场观赛。
14: 我觉得嘉兴心态比较稳吧，投球命中率还是很高的。云和呢毕竟是客场嘛，传球还是可以的，但是运气差了点，气氛挺好的。比赛其实是次要的，这就是体育的精神还是要传播起来，大家全民健身嘛。
12: 据了解，今年嘉兴主场的浙 BA 票根可用来兑换部分嘉兴景区门票、酒店住宿、餐饮折扣优惠。
7: 近日，杭州马陈路上一家福善福好事饼摊开张了，店主是一名听障人士，没有吆喝，用一张张饼撑起了一个家的希望。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吴迪的报道。
15: 中午，这家福善福好事饼摊炉火正旺，不少市民排队买饼。摊位前，我是耳朵听不见的聋人，请用手指告诉我要几个饼的提示牌格外醒目。听证师傅沈建飞低头擀皮、贴饼、翻面、装袋，不到两分钟，一张梅干菜扣肉饼递到顾客手中。
16: 味道也很好，价格也公道。
17: 我就是看他全程一直在做饼，就是没有分心，
18: 做事很认真，很干净。我认为他很珍惜他这个工作。
15: 沈建飞和妻子都是听证人士，他开过滴滴，送过外卖，也摆摊卖过意面。去年十月，他跟随杭州大宇先生烧饼品牌创始人徐宇宁学习制作梅干菜扣肉饼。为了多挣一点，他曾骑着电瓶车跑19公里去摆摊。现在在残联、街道和爱心组织的帮助下，沈建飞终于有了这间安稳的好事饼摊。一旁的手语翻译陈佳楠说，
19: 昨天卖了350多个饼，擀面特别累，手很酸，但是很开心。我想要赚更多的钱，为了给我的老婆和孩子买一套房子。
15: 福善福好事饼摊项目创始人陈建华说，选这个饼就是想绕开听障朋友最大的难处——沟通。
20: 一个口味不需要沟通，顾客只要比一下一个、两个，把沟通的问题给解决了。
15: 今年7月，好事饼摊正式立项，以技能培训加设备支持加场地对接加持续陪伴的四位一体模式，把授人以渔落到实处。目前杭州已开了3家。杭州西湖区西溪街道工作人员翁荣燕说，
21: 这也是我们一个小小的一个尝试试点，它做出来之后，我们街道其他的点位都可以同步的铺开，让他们真正的自强自立起来。
11: 杭州爱乐乐团2026至2027音乐季开幕音乐会昨晚在浙江大学紫金港剧场举行。本场音乐会以《罗马之光》为名，来纪念意大利浪漫主义晚期重要的交响作曲家奥托里诺·雷斯皮基逝世90周年，完整上演了他享誉世界的《罗马的节日》等《罗马三部曲》。本月季，杭州爱乐乐团将以纪念贝多芬逝世200周年为核心主线，推出致敬、大师、对话等板块，串联起德奥经典歌剧剧作、中国当代新作、大师独奏、室内乐精粹以及若干工艺普及演出，包括以9场专场音乐会完整呈现贝多芬9部交响曲和《英雄》《田园》《欢乐颂》等其他经典作品，4场室内乐专场音乐会等。
22: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23: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24: 传播浙江，聆听世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0: 和基金重大专项昨天启动，这是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到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后的重要举措。联合基金重大专项将面向长三角区域重大战略需求，探索三省一市统一出资、联合出题、共同管理、同题共答的协同机制，把生物医药和未来材料作为首期重点布局方向。据了解，联合基金重大专项由三省一市每年各出资5000万元，自然科学基金委配套5000万元，合计每年2.5亿元，合作期限为5年，明年开始首期出资。
1: 首批普惠算力赋能中小企业发展服务清单昨天在2026中国算力大会上发布，覆盖通用算力、智能算力、大模型服务、行业智能体应用等多层次普惠算力服务矩阵，可提供容器化租赁、按量计费等灵活付费模式，助力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企业既可通过中国算力平台、算力超市、中小企业专区选择容器化租赁、裸金属服务等算力资源，也可按需调用大模型服务及行业智能体应用，通过 token 按量计费、弹性按需计费等方式控制成本。初创企业和创新团队还能以较低门槛开展模型训练、应用开发和测试验证。
0: 中国信通院与北京太空智算研究院昨天成立太空算力关键技术与场景验证实验室。据介绍，这是业界首个聚焦太空算力关键技术及多场景一体化验证的实验室。
1: 中国电信研究院最新发布的智能体时代 AI 基础设施发展研究报告2026显示，我国磁源也就是 token 需求呈现爆发式增长，预计今年我国磁源年消耗量将达到10亿亿，到2030年将超过3500亿亿，年复合增长率接近12倍。
0: 由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联合相关研究机构遴选形成的2025年度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目录昨天发布，共包含6100多种科技期刊，分布于全球55个国家和地区，覆盖23种语言，其中中国有353种期刊入选。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目录的发布，为不同国家不同语种的科技期刊提供了公平公正的评价标准，使新兴国家期刊和新创办期刊获得了同等的评价机会。
1: 近日，在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统筹协调下，经国际执法司法合作，红通人员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曾能贵被引渡回国。曾能贵，江西省瑞金市原扶贫和移民办主任，涉嫌在扶贫项目中收受贿赂，2024年1月外逃，今年1月，国际刑警组织对他发布红色通报。经与有关国家执法司法部门密切协作，曾能贵在境外落网，并于今年9月被引渡回国。
0: 第83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当地时间12号闭幕，中国 VR 短片《歌环》获威尼斯沉浸单元最高奖项——威尼斯沉浸大奖。短片以祖孙共同寻找遗失的歌环的经历为线索，讲述中国普通家庭当中的记忆和亲情。
2: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599或农行各网点。
3: 浙江福彩快乐八游戏1300万赠票活动来袭！
4: 8月28日起，满单票20元就有机会获得20元赠票，
3: 福利双重，快乐翻倍！中国福利彩票。
2: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5: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6: 浙广早新闻财经早报。
1: 一起来刷新财经方面，今年以来港股 IPO 市场火热。 Wind 的数据显示，截至本月11号，募资总额含超额配售超3600亿港元，位居全球各交易所前列。相比2025年同期，新股上市数量增加 60%， 募资总额增加 1.6 倍。盛虹科技、立讯精密、中继续创等一批 A 股龙

0: 龙头企业相继登陆港交所。
1: 2026年都灵车展当地时间11号在意大利开幕，集中展出132款新车型，并设置试驾及汽车设计分享等主题活动，多家中国品牌获得都灵汽车设计奖。都灵车展去年首设旨在推动欧中汽车产业合作的都灵汽车设计奖，今年共有47家中外汽车品牌及评价机构参评，奇瑞、吉利、长城、广汽等中国汽车品牌分别获得不同奖项。
0: 美国汽车协会当地时间1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全国柴油平均零售价格当天突破每加仑6美元关口，达到每加仑6.0556美元，创历史新高。其中，燃油价格长期处于全美最高水平的加利福尼亚州柴油平均售价11号上升到每加仑近8美元。俄乌冲突和伊朗战事使全球燃料市场的柴油供应减少了约8%。
1: 今年以来，在欧洲注册主要投资拉美股票的共同基金和交易所交易基金合计净流入36亿美元，这一规模已超过2010年以来任何一个完整自然年的全年流入水平。资金持续流入叠加市场上行，推动相关基金资产规模增加到216亿美元，约为2025年初的2.5倍。中东冲突推高油价，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带动铜等金属需求，成为拉美股市的重要支撑。
2: 民生财资云，您的企业资金大管家，多账户管理统一高效省心，就选民生财资云，详询民生银行营业网点。
3: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4: 浙江之声。
0: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11号在印度接受采访时表示，俄罗斯没有威胁欧洲国家，也不打算威胁欧洲国家，俄方没有任何理由同欧洲发生冲突。普京强调，部分欧洲国家正在考虑向乌克兰境内部署军队，这意味着同俄罗斯开战。他指出，整体而言，目前欧洲所发生的一切是西方在政治安全和经济领域所犯系统性错误的后果。
1: 在回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有关希望在 G20 峰会期间与俄总统普京会面的表态时，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12号表示，普京是否参加 G20 峰会尚未确定。如果泽连斯基想见普京，可以来莫斯科，邀请仍然有效。此外，围绕俄乌冲突，佩斯科夫当天表示，欧洲没有主动提出任何推动乌克兰问题谈判的方案。
0: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当地时间12号表示，乌克兰正准备在10月举行新一轮谈判，谈判将采取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三方参与的形式。布达诺夫没有透露未来谈判是否将在中东等地举行等具体信息。
1: 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12号消息，伊朗南部2度传出爆炸声，据了解，爆炸声来自海面。
0: 卡塔尔媒体当地时间1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巴加埃强调，地区安全应由地区国家自身保障，不应受到域外力量干预。伊朗与阿曼8月25号发表联合声明说，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
1: 伊拉克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侯赛因当地时间12号同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据伊拉克外交部消息，双方讨论了伊拉克近期临时关闭部分与伊朗接壤边境口岸的原因以及后续安排，并就沙特遭袭及相关调查进展交换意见。双方还讨论了计划在阿曼举行的地区会议，与会各方将重点探讨霍尔木兹海峡相关问题。双方还就也门局势交换意见，并表示应通过对话和谈判缓和地区紧张局势。
0: 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努曼当地时间12号发表声明说，鉴于调查结果证实针对沙特阿拉伯的袭击是从伊拉克南部米桑省境内发起，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的总司令扎伊迪已经下令解职米桑。

0: 行动指挥部指挥官，并成立调查委员会对这个指挥部展开调查。沙特外交部11号晚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来自伊拉克的多架无人机对沙特东西输油管道发动袭击，袭击造成部分人员受伤和设施受损。
1: 沙特阿拉伯民防总局当地时间12号发表声明说，贾赞省当天遭到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两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也门胡塞武装当天说，在过去48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7个省份进行了129次空袭。
0: 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1号发表声明，控制也门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的6个地区，涉及区域总面积约5400平方公里，击落9架沙特战机。声明还说，目前海上航行对各国企业的船只都是安全的，但沙特船只除外。
1: 大声锐评。湖北省卫健委去年印发创新药鼓励应用目录，将26种本地药企的药品圈了进去，要求全省2级以上公立医院优先配备。紧接着实施了台账管理、动态监测、定期填报、通报督导一套组合拳。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认定，上述做法构成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人民网发表文章说，当鼓励配上了台账和通报，它就是一条隐形的行政指令。公立医院是我国药品销售的主要渠道，谁掌控了进院通道，谁就扼住了市场的咽喉。当这个通道由行政力量出面疏通时，竞争的天平便瞬间倾斜。地方上为什么愿意做这件事呢？账很好算。本地药企中标，税收留在本地，就业留在本地，产业链政绩也好看。湖北省卫健委的这份目录出台时，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已经实施1年有余，对照审查标准几乎是逐条撞线，这表明制度的纸面刚性还没有完全转化为执行刚性。画地盘、设关卡的心思该歇歇了。全国统一大市场没有自留地，真正有竞争力的企业是在开放竞争环境当中长出来的，不是靠红头文件喂出来的。
0: 最近有诈骗分子冒用探店代吃名义，打着免费体验、企业代付的幌子，伪造交易流程、支付界面，诱导消费者扫码付款，不少人不慎受骗。经济日报发表文章说，假探店、假代吃骗局单笔金额通常较小，分布零散，达不到刑事立案的标准。不少受害者觉得维权麻烦，自认倒霉，变相纵容了诈骗行为。这一类乱象不仅侵害消费者资金和信息安全，更破坏了消费环境，阻碍消费市场健康发展。面对不断迭代的消费场景，治理必须主动求变、精准适配，以动态治理跟上业态更新。平台要切实守住第一道防线，摒弃事后删帖封号的被动处置思维，针对免费探店、企业代付等高风险话术，以及私域引流、陌生外链扫码等违规异常行为，建立常态化、智能化的风险筛查与弹窗预警机制，前置阻断诈骗传播链条。监管部门要统筹整合平台举报、用户投诉、网络舆情等碎片化线索，健全线索归集、合并研判、批量追责的联动处置体系，重拳打击免费探店、免费试吃的骗局，守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早间的7点58分，以上是今天浙广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王斌，责任编辑王浩，主播新月、新林，监制王贤。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7: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你阅读吗？
4: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5: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6: 嗨，辅导书都看不过来，
7: 别浪费时间。
8: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9: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10: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11: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2: 北京时间8: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2: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13: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14: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13: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14: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3: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14: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12: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1: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交通银行贴息再升级，11类消费领域商户可享受1%贴息，多用多省。即刻扫码申请交通银行个人经营贷，赋能生意稳健增长。详询95559或交通银行各网点。
15: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16: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17: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18: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19: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18: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7: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来来来，小丽呀、啊、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2: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
1: 哎，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3: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
1: 哎，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呀、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4: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1: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3: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1: 好好好，
4: 妈，我刚在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1: 好好好，
2: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当他的撒，
5: 跟着撒
6: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